0: 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早高峰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大概1.2公里，最左侧的车道呢有施工作业，施工人员、施工车辆占据最左侧车道，车道减少一条，左侧车道呢往中间车道并道，造成车道压缩，这个路段通行效率严重的下降。车尾正在接近施工路口，行驶过了施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请车友呢走中间还有右侧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用渡路段。施工呢是沿着最左侧的车道，经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往杜家营方向呢在逐渐的开进，最左侧的车道呢不能通行，请车友注意避让。高峰时段这个路段的滞留的车子呢有点多，车尾正在接近施工路口，对向车道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朵南出口车多，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 1.44， 中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通畅。二环北路下阳仙坡北教场加油站不到，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阳仙坡爬坡路段行车流量大，车尾接近小屯立交，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多，在高速上排队差不多 1.8 公里。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的侧门附近路段车行不畅，行驶过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11: 好的，感谢雷鸣。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3: 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4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3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近日，湖北多地遭遇破纪录强降雨，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湖北多地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0: 部分地区采取停工停课、景区临时闭园等防范措施。18号，腾讯音乐公告，公司与喜马拉雅控股及若干其他订阅方就收购喜马拉雅订立的并购协议已于今年的5月18号完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近期雨水又将陆续在我省大部分地区铺展开来，具体情况呢，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邵一贤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贤，早上好。
2: 早上好啊，主持人。今天白天在曲靖北部、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曲靖西部、昆明东部、禹锡东部、文山中部、红河北部、普洱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南部、临沧西部、德宏宝山、大理、怒江、迪庆、丽江、楚雄北部会有分散的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对流能量旺盛，所以降雨区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型天气。除了东部边缘，其他降雨区域虽然有雨水洒落，不过雨势不大，对于气温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总体来说，除了东部边缘，省内其余大部地区将持续晴热天气。我们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镇和公园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24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大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4到20度。玉溪夜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古城晴，14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7到30度。石林万家欢冷媚庄园多云，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易贤。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5: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6: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6: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6: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

0: 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随着初夏的来临啊，不少城市街头巷尾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甜蜜的季节。比如说在最近的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那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有市民和游客就发帖感叹啊，绿化带丰收了，剪不完，根本剪不完。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
1: 是，
0: 那有些网友呢想要解馋，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吃。其实啊，我觉得不仅是在深圳，很多南方城市道路两旁的绿化带摇身变成了水果仓，比如像芒果、荔枝、菠萝蜜、杨梅、李子和龙眼，各类水果是挂满了枝头，引得市民是纷纷驻足围观。那么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3: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 绿化树结出的果实为什么食用价值比较低？那些果实内好吃的树木品种又为什么在绿化功能中不被看好？我们继续来了解。
4: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它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一些优秀选手。
2: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3: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2: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5: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还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上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一起来关注到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起来听报道。
6: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经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

0: 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什么是埃博拉病毒？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又是一种怎样的病毒呢？我们下面一起来听一下科普。
2: 埃博拉病毒是丝状病毒科正埃博拉病毒属的病毒，迄今已确定6种正埃博拉病毒，其中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包括扎伊尔型、苏丹型以及此次引发疫情的本迪布胶型。人类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感染，潜伏期为2至21天，初期症状包括发烧、疲劳、肌肉疼痛、头痛、喉咙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呕吐、腹泻、皮疹、肝肾功能受损等症状，感染者还可能出现意识混乱等神经系统症状。一般认为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不会传播病毒，出血则相对少见，且可能在病程后期才会出现。刚果金卫生部门近日表示，本次流行的本迪布胶型病毒与更常见的扎伊尔型病毒在临床表现上存在差异，前者通常以发热起病，出血症状出现较晚。世卫组织表示，埃博拉的平均病死率约为50%，在以往疫情中病死率从25%到90%不等。虽然针对扎伊尔型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已获许可，但目前还没有针对苏丹型或本迪布胶型病毒的疫苗或疗法获批。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今天在上班路上和大家聊一聊夏天要吃什么啊？你天热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我们看一看陈圈圈，他是四川人，他说天气热对四川人就是要吃稀饭，
1: 哎呀，
0: 红薯稀饭啊，绿豆稀饭啊，南瓜稀饭啊，什么再配点小咸菜，真是绝配。
1: 因为我爸爸就是四川人，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一到夏天，只要晚上回去吃饭，我爸就说：“哎，来点红薯稀饭。”我说：“你顿顿吃稀饭。”他说：“没胃口。”
0: 啊，是是是。不过稀饭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伤胃，不是生糖，有点伤。
1: 伤
0: 胃，尤其是已经有就是胃部经常不舒服啊，有胃炎的朋友，你会发现你吃了稀饭以后怎么那么会容易反酸啊？
1: 对，
0: 哎，它就是这个原因，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岔着来，好吧？
1: 嗯，对，不能顿顿吃。
0: 对，
1: 好，布丁果果说，我最近每天夜里上完厕所就想吃宵夜，
0: 排空了以后马上又填进去，是吗？你就不要瞒我说，我是吃不下多少饭，但是零食，尤其是那种甜的、凉的，就非常可以吃。那比如他一天可以喝三杯奶茶。
1: 妈呀，
0: 然后吃山竹荔枝桃啊，
1: 好甜
0: 蜜，我都担心自己糖尿病，我明天开始绝对不能吃了，我是真的怕了。
1: 就是夏天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奶茶的那个量要翻倍，
0: 就更吸引自己。
1: 对，
0: 我是在家里面自己搞越南小奶茶，你冲一杯是吧，
1: 加点什么豆花是吧，
0: 加点豆，我加水豆腐在里面，哇，好吃。
1: 你看思雨都是自己调配的，
0: 对，我一边吃一边想，我多会持家多省钱啊。
1: 这个是真的哈。你偶尔说我夏天真是半点胃口都没有，比如说下午下班回家要六点左右了，他就打游戏打到九点都不觉得饿。
0: 哇，
1: 他一个星期不到就瘦了3斤，但是冬天就不行，冬天就要吃吃吃，比如说泡点泡面啊，加点蔬菜丸子，再握个鸡蛋啊，然后他就觉得冬天很温暖，所以他冬天能比夏天重10到15斤，
0: 这么夸张啊？
1: 这个体重幅度有点大。
0: 但是你夏天能减下10斤来也很厉害，我是死都减不下怪了。
1: 哎，他们就说冬天不要减肥，减了肥你穿衣服也看不出来，
0: 是吧？
1: 就要夏天减肥，
0: 这倒也是啊，
1: 效果明显。
0: 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夏天这个热起来，你觉得最想吃什么？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

0: 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17: 晨光正好，
18: 早安
17: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8: 一起跳动，
17: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9: 啊，不会吧？
20: 真的假的？
21: 我看这早该改了。
22: 看啊，
17: 就是啊，
21: 我看
23: 啊，大家来说。
24: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聊聊家庭餐桌。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旨在提高全民营养意识，树立科学餐饮理念，加强营养与健康教育。那家庭餐桌是烟火气的聚集地，更是我们获取营养、守护健康的第一阵地。三餐的搭配、食材的选择、烹饪的方式，看似是日常琐碎，却直接决定着一家人的身体状态。很多人啊，误以为营养健康就是刻意吃保健品、追求高端食材，其实不然，真正的营养从来都藏在平凡的家庭三餐当中，简单、科学、贴合日常，才能让健康融入到每一口烟火气。
25: 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6: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27: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承受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26: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

0: 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1: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0: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2: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0: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3: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0: 好的，大象新选商城，我们现在赶快去看啊！今天是19号，明天是520。520期间，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啊，各种优惠，比如说满299马上打95折，满520马上打9折啊！另外呢，各大知名品牌和大象新选商城联合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都是特价99，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为大家主推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款精华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那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到手价仅需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那再算上这个95折的折上折优惠，折后仅需312元。无论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
0: 是的，说那么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之外呢，还有非常有口碑的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的组合。一瓶神仙水230毫升，然后5瓶，相当于15克的大红瓶，那是相当于75克大红瓶。然后呢，520活动到手只要549，另外还可以打个9折优惠，所以折后是494.1元。
1: 是的，
0: 蚂蚁连锁元顺丰直发赠送礼袋，可以说是效果非常好，这个时候要抓紧入手了。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啦。

0: 好，赶快看一下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食物，我们在平台上和大家互动。
1: 是的，
0: 无敌小馋猫说，思雨莹姐早上好，她现在认为夏天必备就是冰镇绿豆汤。哇，冰镇米凉虾木瓜水再配上红糖汁，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我今天还要去菜市场买，我跟你们讲，你们自己去麦豆腐那边买，还是张莹告诉我的。
1: 对，因为之前我逛菜市场，我就发现有新鲜的那个米凉虾。
0: 对啊，米凉虾配上这个木瓜粉，自己再搞点红糖汁淋上去，真是太好吃了。
1: 哎，你别说，夏天我自己会做自制的绿豆汤，
0: 是吧？
1: 而且那个绿豆就是你要在那个冷冻层冰一下，它才会有那种出沙的那种感觉。
0: 134号，他夏天最喜欢吃瓜
1: 啊、哦，吃瓜、
0: 西瓜、哈密瓜换着来，尤其是哈密瓜，一口气能吃半个。
1: 哈密瓜的甜度我感觉跟西瓜的口感又不一样，
0: 又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专爱哈密瓜，我是相对于偏爱西瓜多一点。嗯，
1: 我也是。
0: 怪侠他说早上7点半或者8点吃，11点左右准饿，刚刚吃两碗饭，就是胃口好到把自己都吓到，冬天吃一碗，夏天要干两碗。然后他在夏天的时候他会特别馋蛋炒饭、啊、而且是那种重油蛋炒饭，
1: 油油的那种、
0: 啊、对。
1: 好，泰兰德说、嗯、夏天我真没胃口，一到冬天我就跟猪一样，因为很冷需要热量
0: 啊。爱吃萝卜丁他说，我是这样的，我个人原因冬天怕冷，我感觉一部分能量用来御寒，所以夏天的能量都是用来吃，所以就是冬天、哦、夏天你是属于胃口都很好吗？说半天。好，那么北京时间的8:32了，我们会稍微休息一下，先去了解一下路况、嗯、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信息发送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2最新的早高峰的通勤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西二环小屯立交先是往黄土坡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西苑立交桥顶层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两起交通事故呢影响了西二环北向南小屯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的通行，还好交通事故现场都已经撤除，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小屯立交桥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路段车多缓行，环线上其他的路段呢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市拥堵指数又有所上升到 1.63， 在中于运行，陪伴左右之边的详细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武塘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天生桥至浔甸互通路段因改扩建施工，浔甸枢纽立交逼匝入口匝道线已封闭，那武定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呢建议绕行线路，第一是从天生桥收费站驶出高速，随后前往浔甸北收费站进入到松公高速即可继续前往目的地，那第二条绕行线路呢是继续前行至仁德收费站驶出，然后再次从仁德收费站进入高速，途经浔甸枢纽立交前往目的地，那预计施工呢将持续到6月15号的零点。继续来关注到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昆明至重庆方向喜羊塘隧道出口喜羊塘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因施救需要，高速交警目前在喜羊塘隧道入口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管制时间将到9点，那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延时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肚子憋，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

0: 难，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古斯参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啊，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9: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9: 这里是
12: 早高峰来了。
9: FM 918 FM 887，
12: 为你的通勤续航。
1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3: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4: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3: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4: 从今年的5月1号起，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全面替代了2013版的旧国标。新国标从生产经营到燃放实施全链条统一安全规范，对产品的分级安全指标、分类包装等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并且明确了经营单位与消费者的相关责任。我们共同来关注。
15: 新修订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整合了原2013版标准等旧有的相关国标内容，对产品分级分类、药种

要量等关键内容进行了系统性修订完善。比如在产品分类上，新标准进一步细化品类划分，将烟花爆竹明确细分为爆竹类、玩具类、摩擦类、旋转类等11大类、25小

0: 安全生产监察专员张兴林介绍，
1: 通过压减含油量、降低升级值、限定运动轨迹等，明确撞击包装要求和精油药种，特别是对个人燃化类产品的药量严格限制，从源头严控安全风险。
0: 除了品类和药量，新标准还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燃放说明等包装标志标识做出更全面、更精准、更规范的硬性规定。比如新标准明确区分标识配色规范，专业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统一采用红色，个人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则为绿色，颜色区分直观醒目，便于快速辨别。针对以往市场上部分产品规格混乱、指标不清、监管判定难等突出问题，张新林表示，新标准还专门细化明确爆竹、组合烟花等主流产品的长度、高度、发射筒数量、筒体直径及壁厚等易于现场检测、直观判定的技术指标，既方便监管部门执法检查，也便于社会公众快速识别超标违禁产品和质量不合格产品。
1: 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标识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内容全面、精准、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消费者阅读了解。同时，新标准增设了混合包安全规定，明确混合包不应有双响、小礼花等含爆炸药的产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满足市场需求。
0: 从5月1号新标准正式实施起，国内市场合规销售的烟花爆竹外包装必须标注完整规范的信息，缺少任意关键信息均视为不合格产品，严禁市场销售。特别提醒大家，选购烟花爆竹务必前往持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正规零售网点，认准正规渠道，拒绝路边无照流动摊点。日常家用自行燃放，只需选择标注个人燃放类的 C 级、D 级产品即可。A 级、B 级属于高风险专业燃放类产品，药量大、冲击力强、危险系数高，必须由专业人员在指定场地规范操作。同时，大家在挑选时，一定要仔细核对外包装上的国标 10631-2025 标准编号、危险等级划分以及完整警示语、燃放须知等信息，自觉遵守燃放规定，文明燃放。
2: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7号，尼泊尔两名知名的登山家成功登顶了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我们去了解一下。
3: 尼泊尔旅游局17号发布消息称，现年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10:12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当天发表声明说，祝贺卡米里塔夏尔巴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并感谢他为推广山地旅游所做的努力。路透社报道说，卡米里塔夏尔巴于1994年首次登顶珠峰，他几乎每年都会攀登珠峰。就在同一天，同样来自尼泊尔的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9:30成功登顶珠峰，这是她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据尼泊尔媒体报道，拉克帕夏尔巴素有珠峰女王之称，尽管历经磨难，拉克帕凭借其坚定的意志、勇气和韧性，始终激励着全世界的登山者和女性。

0: 小东方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天热起来了，你最想吃的食物是什么？很多朋友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啊。
1: 对，芒果说辣的吃完就喝肥宅水，肥宅水喝完来一份小甜品，然后又想来吃点咸的炸串。Oh no，
0: 整个体重爆表，咱就是说。
1: 哎，你发现没有？但凡你吃了辣的、咸的，就越吃越上瘾。
0: 它就是开胃吗？
1: 就是开了胃之后又想喝水，然后又想喝气泡的那种，对吧？苏打的之类的。
0: 他说啊哈说。不管天气怎么样，食欲就很稳定啊。为什么别人天热会没有食欲？随时都是想大吃特吃。
1: 我看了一下，今天最高温29度，
0: 28、29度，是在云南算很热了，
1: 很热很热。对，九九说，一年四季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食欲的，一日三餐顿顿想着下一餐和明早要吃什么。然后他说他有一个。

0: 习惯，就每周四准时去吃开封菜。
1: 然后开封菜到周四有活动吗？
0: 哦，
1: 疯狂星期四啊。
0: 开封菜我一般就属于，比如说今天来不及了，要赶个什么活啊，或者怎么，我就当做快餐来吃。我不会去享受开封菜的。
1: 我每次点之前都很有罪恶感。其实我还蛮喜欢吃，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胖啊。
0: 没有，我觉得开封菜应该还没有那种小锅米线油腻吧。我觉得开封菜就是干湿分离。
1: 它是那个看着貌似吃着不油腻，但是我跟你讲，它表面那层东西，然后它油炸的过程当中，它整个汉堡它是保留鸡皮各方面，所以它其实非常那个
0: 热量炸弹。
1: 小锅米线的话，你喝口汤都要把油吹开，你最后是你汤都不剩在碗里吗？所以还好了。
0: 但是我个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你想控制体重，你就干湿分离，就千万不要吃这种汤汤水水，就连汤带水的。比如说你就吃个干米线，再单独喝一碗汤，或者你就吃一个干的什么食物，让单独喝汤。这样的话可能你的吸收啊代谢就会，体重会控制的那个升糖会慢一点，好像有这种说法。
1: 但是没有汤汤水水它就没有灵魂啊。
0: 所以你就会发现
1: 小锅米线太没灵魂了。
0: 云南的那个早餐店就一定要配一把勺，这个勺就会把那个汤给喝完。
1: 去喝汤啊。好，这里写名字说他也是胃口好，
0: 嗯，
1: 顿顿不落下，顿顿都吃得饱饱的，下一餐很快就饿了。这代谢太好了属于。
0: 哎，但是夏天可能会是的，夏天因为你消耗比较多嘛，然后
1: 出汗是吧。
0: 哎，出汗的话可能你就更想吃东西了。
1: 而且我们这个云南的饮食都是开胃的。
0: 对。
1: 哎，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讨论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好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
19: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6: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6: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7: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提到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的呢？专家介绍啊，根据现行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当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是无糖。那零糖和零脂是同样的逻辑。另外呢，健康人群一味的拒绝糖和脂肪，反而违背了人体的营养需求。我们共同来关注。
2: 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3: 而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是绝对健康和安全的吗？
4: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啊，像阿巴斯甜呀、三氯蔗糖等等，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这种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那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5: 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了不少网友追捧的饮食潮流。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健康吗？
2: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供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3: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2: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等这些食品当中。
5: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并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很多人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那真的是这样吗？
4: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啊。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3: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热量摄入远超普通食品，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

0: 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今天银丝卷组合在路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天热了你最想吃什么食物。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随性，他说我减肥都是冬天减，我妈说别减了，你冬天减了人家看不出来、
0: 啊、就属于还是要坚持到夏天再减。
1: 是面包说我夏天长胖，空调屋里面就嘴馋，什么都想吃。哎，你在空调屋里面会不会想吃那种火锅啊？
0: 不会，
1: 我觉得空调屋反而没有胃口、嗯、
0: 对对，我就是在那种自然情况下，
1: 对，就是要这样，
0: 尤其是睡起来的时候，
1: 睡起来就
0: 是特别饿，
1: 特别饿，
0: 幻想各种什么小蛋糕、小面包、小奶茶，一天想吃点这种东西。
1: 你看这个听友他说，我冬天就会变瘦，因为冬天要出门走动、啊、夏天就常年待在空调屋里面就嘴馋。
0: 是、嗯、我们看一看这个塔娜，他说、嗯、天气炎热了胃口反而变大啊，他以前的同样的饭量到夏天完全整个就是吃不饱。
1: 不是，我觉得同样的饭量现在吃不饱，我觉得好具体啊，让人一下子觉得哇，夏天真的是胃口大开。
0: 是，无论如何、嗯、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夏天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吃好喝好不长胖。哇，真的是一个太好的祝福了。
1: 今天还有一个听友说嘛，蓉蓉他就说其实夏天在云南就吃傣味、
0: 啊哦，吃傣味、啊，
1: 傣味一定开胃。
0: 哎、嗯，你说起傣味，我就想起那个，那个海滨，嗨娘娘，音乐台以前的主播，他就属于吃傣味不要命，就没有命，他就是属于一个星期，他起码要
1: 啊，不重复吗？
0: 不是，至少要有三顿，他要去吃傣味，就是他你就是。吃着吃着过两天他就要去吃一次傣味，你不让他吃傣味他整个人就不舒服，所以他就是要去吃傣味。
1: 下次我问一下他哪家傣味好吃。哇，他是资深的
0: 傣
1: 味
0: 很了解，他很爱傣味。
1: 哦，我其实我就是夏天吃傣味、嗯、冬天如果朋友约我吃傣味我就说太冷了，就伤胃，我就觉得
0: 有一点，
1: 就觉得夏天去吃傣味再点一份泡鲁达就觉得 哇很好吃。
0: 我爱泡鲁达。
1: 对，
0: 好吧，在泡鲁达的香气里、嗯、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接近了尾声。
1: 对，
0: 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再会喽。
1: 好，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FM 91.8
16: 北京时间9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9:02，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西二环北向南，经过明波立交转入二环南路，在西转南匝道内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在拖移。一分钟之前，这台故障车呢才拖走，匝道两条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转入二环南路通行不畅，车尾也排得长，滞留车子呢相当多，车尾接近黄土坡立交。经过蕉林路出口西苑立交桥，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路段，行车流量比较大，行车流量饱和，滞留车子呢比较多，通行情况还在恢复当中。故障车辆已经从西转南匝道内已经拖走，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二环北南、二环东路其他的一比两线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云大医院周边施工路段，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经过转塘，经过西昌路、昆石路口，行驶往潘家湾路口，行车流量大。另外，进城方向的人民西路，经过梁家河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沟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大。行驶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刘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呢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近期呢，天气比较炎热，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容易发生这个爆胎，所以还是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出车前呢，注意检查轮胎气压。如果发生爆胎呢，也不必惊慌，尽可能的把车移动到应急车道，然后打开危险信号灯，在车后方150米外呢，摆放一个三角牌，车上的人员尽可能的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另外呢，炎热的天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很容易疲劳打瞌睡，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休息，严防疲劳驾驶。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曲靖方向的左索路段呢，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对桥梁伸缩缝进行施工。在昆明方向红军哨路段呢，占用超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在昆楚高速的双向，从长田大桥到彩云路段，占用左侧超车道对中央隔离带内的植被进行维护。另外，在楚广高速广通方向，旧庄隧道内呢实施机电设备故障维修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谨慎的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之前，北京陨石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5亿元 A 轮融资，至此累计融资总额达到

0: 10亿元。公司创始人 CEO 唐文是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核心团队来自航天医院及商业航天头部企业，现已完成累计10亿元融资，首枚 AS-1 火箭已交付，计划2027年上半年首飞。5月18号，在京东618启动发布会上，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表示，今年京东体系 AI 相关研发投入增长将超200%。他还表示 ，AI 将首次全场景融入到今年的京东618。18号，微软盘前跌0.74%。消息面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显示，盖茨基金会在今年一季度清仓770万股微软股票，套现约32亿美元，一年内持仓从2850万股降至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晴转小雨，16到3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17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4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8到3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5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7度。最后一起来关注到昆明，今天是一个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0度。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春夏交替升温，中老年人要注意心血管健康。春夏交替升温阶段，中老年人要格外注意心血管健康。对中老年人来说，气温骤升是心血管疾病隐形高发期，昼夜温差、出汗增多、冷热刺激极易诱发胸闷、心梗、中风等病症。一、为什么气温一骤升，血管就容易出事？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昼夜温差大，血管频繁伸缩，中老年人血管弹性差，易引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诱发心血管意外。二、血液粘稠度升高，天热出汗多，补水不及时，会导致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三、心脏负荷加重，高温加快代谢，加快心率，提升心肌耗氧量，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易出现心慌、胸闷。二、中老年人牢记5个关键要点：一、喝水，少量多次，切勿渴了再喝。口渴代表身体严重缺水，血液已然变粘稠，要注意晨起喝温水稀释血液，日间定时小口补水，睡前少量饮水，预防夜间血栓，拒绝冰水、甜饮，优选温开水。二、出行避开高温，动作放缓，正午高温时段血管压力极高，要注意早晚凉爽时段外出活动，做好防晒，避免曝晒，禁止猛然起身快速行走。三、室温严控温差，

0: 不直接吹空调。冷热骤变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是心血管疾病高危诱因。要注意温度不低于26度，避开空调风口直吹，进出室内预留缓冲时间。四、饮食，清淡饮食忌暴饮暴食。高温天消化能力减弱，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血管负担。要注意多吃果蔬，补充膳食纤维，戒掉油炸、腌制、肥腻食物。晚餐七分饱，减轻心脏压力。五、监测，规律服药，紧盯血压，气温升高，血压亦小幅下降，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血压波动极易诱发意外。要注意早晚定时测量并记录血压，药量调整必须遵从医嘱。三、出现这些信号，立刻就医，别拖延。一、莫名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二、心慌心悸，身体莫名乏力。三、头晕麻木，肢体无力，言语含糊。四、肩背下颌放射性疼痛，出冷汗，恶心。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中乌友好医院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开诊。近日第25批原乌干达中国医疗队依托中乌友好医院，整合西医疼痛诊疗与中医特色技术，开设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为当地群众解决疼痛顽疾。该门诊采用中西结合分型施治模式，对轻中度疼痛实行药物阶梯治疗，配合针灸、火罐、推拿等中医理疗，对偏头痛、上肢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开展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肌筋膜疼痛实施扳机点精准注射。门诊实行完全免费，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该门诊开诊以来，已有数十名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多数人疼痛评分明显下降，活动能力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一名常年饱受上肢疼痛折磨的当地患者，经特色阻滞治疗后，疼痛大幅缓解，由衷称赞：“中国医生让我重新找回了轻松生活的希望。”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统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3: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

0: 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在感情中，你也有过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吗？情感里纠结的问号，总让人充满期待。陈立农，我爱你呢。

0: 巧，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西二环拥堵着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小屯立交、新市网民玻璃交行人拥堵呢松动，车尾前移到了西万立交桥的附近，经过西万立交两点上匝的口，新市网民玻璃交桥路段行车流量还比较大，行车情况还在恢复。二环北南东其他的 AB 两线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长区的行车早高峰基本收尾。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侧门还有施工的潘家湾路口转塘路段，西昌路上北向南还流量大，经过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的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恢复。陪伴组有志为你行一上身。

0: 提出来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元谟高速磨黑往沅江方向通关中外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磨黑往沅江方向交通，车辆在通关服务区截留。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快老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四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带大家来分享哈。
6: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四件啊？
5: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个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交由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6: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弄的说。
5: 第二就是没马上瘫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10分钟吗？起来可是嗓子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我们要歇8个小时再休息呢。
6: 哎呦，怪不得说差知识了。
5: 第三就是没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接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2-3个小时，吃完饭没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憋满，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6: 我之前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着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5: 就是莫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6: 然的啦，那我以后饭后8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5: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噶。
6: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战术？
5: 可以站8个小时，或者是直接慢走8个小时消消食。
6: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5: 就一点饱汉吧啦，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我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四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今年3月，世界肥胖日官网指出，肥胖正成为全球性健康危机，全球已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全球有近30亿人，包括超过4亿的学龄儿童，已经生活在超重或肥胖中，这一数字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到40亿。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关乎无数家庭的健康。儿童期肥胖会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行为、认知和智力等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儿童青少年肥胖可持续至成年期，增加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加重医疗和社会经济负担。推动儿童青少年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体重管理，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防控超重肥胖，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为了更加健康的明天，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好我们的体重。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

0: 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平平淡淡的人生因为一份独一无二的缘分闯了进来，从此连雨天都仿佛自带阳光。连诗雅限量版。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14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随着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在内地热播，她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让她在内地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蔡幸娟，《星星知我心》。

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在熟悉的歌声中，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十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
8: 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9: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8: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9: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8: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的回馈

0: 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啊，我这几十多年来在眼病治疗这条路上的一些心得和体会。这些年以来呢，我接诊过的眼病患者呀，比方说像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黄斑病变这些眼病啊，真的每一种病都会让人痛苦不堪。很多的患者来找我的时候，眼睛当中已经没有了光彩，说话的语气当中呢，带着无奈和绝望。他们问我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我这眼睛还能治吗？”说实话，早些年呢，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心里边也没底。直到后来，我接触到了一套独特的治疗方法，仙灵顶上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这两者呀强强联合，可以从根源上的解决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这套方法也让我看到了希望，也让无数患者呢重见了光明。咱们还是先说说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珍贵药材，它是赛加羚羊角脚尖儿。赛加羚羊角我们也不陌生了，是传统医学里边清肝明目、退意安神的圣药。而赛加羚羊角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脚的那个身体，是在脚尖儿，就是赛加羚羊角啊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也就1厘米那么长，就这1厘米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脚尖儿形成的脚髓。它的质地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脚身还有其他部位可以比拟的。

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呀视为是眼病圣品，因为呢非常的稀有，所以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说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在家羚羊呢它是属于保护动物，它的角的来源受到极其严格的一个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迦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是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独特，它穿透力是极强的，能够直达病灶，强力的去清理我们的肝经的郁热，迅速的退翳明目，镇静抗炎。所以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第一时间去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再说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张传承数千年的经典古方，它不是简单的那些药材啊堆砌的，而是严格的按照君臣佐使的一个严密的法度精心配伍而成的。这张方子里呢，君药就是赛迦羚羊角，它和仙灵顶上珠属于是同宗同源，但是经过丸剂工艺的一个处理，药性呢更为是温和持久，和脚尖的迅猛之力形成完美的一个互补，可以共同呢去发挥打通干眼通道核心治疗的作用。当然这个方子里边啊还有其他20多种药材各司其职，就好比说麝香，麝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芳香走窜，通窍之力是无与伦比的，能带领着方中啊其他20多味的药材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牛黄清热解毒，藿檀开窍，清除我们眼内深层的热毒还有痰瘀。珍珠啊属于是修复能手，它可以入肝经，不仅呢可以镇心安神，更能够退翳膜止泪，对于啊修复受损的角膜啊晶状体的表面呢促进它们的光滑透明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参是属于能量的来源，它大补元气，益气生津，眼组织功能的修复啊离不开气血的濡养。人参的加入呢又为整个的修复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还有物质基础，扶助正气，增强我们机体自身的一个修复的能力。其他的药材像是决明子、枸杞子、清香子、蜜檬花等等等等，它们都有着可以增强我们清肝之力，既有滋养肝血来明目这样的作用，有的就能直接作用于眼部，协同完成对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理。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的功能。那么这套组合是我呢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其实是它是最完整也是最有效的一套方案。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完这两样治眼法宝，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我是怎么样用这套方案帮助的3位患者呀重见光明的。首先第一位患者呢我叫他王老师，王老师72岁，退休之前是一个教书先生，他来找我的时候啊情况已经很

严重了，双眼白内障，左眼的视力呢只有 0.1， 右眼呢是 0.3。 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眼前就像蒙了一层厚厚的塑料布，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最让他难受的就是眼睛干涩，干到什么程度呢？每天早上起来啊，得揉半天那眼睛才能睁开，而且还畏光，在阳光底下根本就睁不开眼。看东西呢，颜色是发黄发暗的，就像咱们以前那个老照片，以前都是黑白的，放了几十年之后，在那个镜框里边，咱们再去看一看，那照片都已经发黄了。就是他看什么东西都是那个颜色的，夜里边更是什么都看不清，因为看不清台阶儿。他在小区啊里边摔过好几次跤，后来呢就不敢出门了。我就问他，我说王老师，我说您这情况，医院没建议您做手术吗？他叹了一口气说，嗨，怎么没建议呀？我都跑了好几家医院了，可是我呢有高血压，虽然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行，但是一听说要在眼睛上动刀，我心里害怕呀，这血压我自己控制不了。而且呢，就我有个邻居，他做完白内障手术啊，视力呢是恢复了，可落下了干眼症这么一个毛病，天天得点人工泪液，他比手术之前还遭罪。所以说我思来想去啊，就是不敢做了。我又问他，我说那这些年，我说您都怎么治的呀？他说，哎呦，就点点眼药水呗，别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国产的进口的都试过，几十块钱的几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全都试过，刚开始有点用，后来也就不管事儿了，眼睛还是干，视力呀夸夸往下掉。我呢给王老师做了详细的检查，裂隙灯下呢他的晶状体核性的浑浊已经非常明显了，就像煮熟的鸡蛋黄一样，中间呢硬硬的也不透光。看完检查结果呢，我就对他说，我说王老师，您这情况啊，如果用我们这套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是有很大希望来改善的。他眼睛一亮说，真的吗尹老师啊？那您快跟我说说怎么个治法。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白内障啊，其实说白了它就是眼睛里边这镜头脏了浑浊了，西医的办法呢就是把呀这个整个镜头给它换掉，但是换镜头是有风险的，而且换完之后呢眼内的环境它没改善，所以呢容易出现干眼这些问题。我们这治疗思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换镜头，我们帮您呢把镜头啊给它擦干净了。第一步呢，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扎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我们的眼睛会干呢？因为眼内负责输送水分还有营养的干眼通道啊它堵了。仙灵顶上珠还有方中的赛扎羚羊角强强组合，能把这个干眼通道给它疏通开，让眼睛呢重新的润起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的功能，方中还有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毒、珍珠修复角膜、人参呢补气养血，这二十多味药啊各司其职，共同作用，慢慢的把浑浊的晶状体给它擦干净擦亮了。王老师听完之后啊特别认同咱们这套治疗方案，他就开始呢接受治疗。第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当中带着透亮，带着惊喜，带着那种兴奋，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不干了，早上起来不用揉半天了，眼睛就能睁开了。大家没法想象啊，就当时王老师特别兴奋，底气十足。我就告诉他，我说王老师啊，这就对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啊把您的干眼通道已经打开了，您呢继续用药，

后面会有更大的变化。一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呢，王老师啊来复诊了。他一进门啊乐呵呵的说，尹老师啊，我现在可行了，我能看清那个报纸上那个大标题了，虽然说小字儿啊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你给我查查视力吧。我说好，咱查视力。一查视力，左眼从以前的 0.1 提升到了 0.3， 右眼呢从之前的 0.3 提升到了 0.5。 四个疗程之后啊，王老师再次来复诊，这次啊他是带着老伴儿一块来的。老伴儿一进门啊就拉着我的手说，尹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我们家老王啊现在跟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自己下楼遛弯儿，看书也不用放大镜了，每天呢会听听歌听听戏，前几天呢还主动提出啊要跟我去电影院看场电影呢。我给王老师做了裂隙灯的检查，发现呢他的晶状体的浑浊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核性浑浊的密度下降了将近一半，皮质浑浊的范围也明显缩小了。视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左眼 0.6， 右眼 0.8。 王老师看着检查报告啊眼眶都红了，他说，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当初要是去做了手术还不知道会什么样呢。您这个仙灵顶上珠再加上明目二十尾丸呢，真的是救了我了呀。把王老师和他老伴儿啊送出到门外之后，实话实说，我心里边也特别的感慨。十年白内障，王老师呢没做手术，靠吃药调理，把眼睛终于擦亮了。这不就是咱们这套方案最大的优势吗？这不是换镜头，而是擦镜头；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第二个患者呀，我们就称他为李女士吧，在我眼里边啊就是个孩子。李女士呢岁数不大，45岁，是一家公司的财务的主管。她来找我的时候呢表情特别的焦虑，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眼巴前全都是蚊子，都快烦死了，真的烦死我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别着急啊，咱们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他说3年了，一开始呢就只有一两个小黑点儿，我也没在意，后来越来越多了，现在满眼全都是，像一群蚊子在我眼前乱飞一样。最要命的是，我对着电脑看报表的时候，那些个黑影儿就在数字上飘来飘去，经常是看错数。开车的时候啊也提心吊胆，老是怕被黑影啊挡住视线。我说你这个情况你到医院认真的去查过吗？看过吗？他说看过呀，好几家医院都去了。我说医生说什么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浑浊，说没有特效药，让我学着跟这个病和平共处，还建议我呢做激光。我花了钱我也做了，效果也不好，那些蚊子呀小虫子呀这就少了一点点，大部分还是在。后来呢又冒出新的来了。说到这儿啊，李女士的眼圈啊就红了，眼泪啊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说，严老师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多年轻啊，我才45岁，我天天看着那些黑影在眼前晃来晃去的，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你说怎么让我这么年轻得了这么个老年病啊？那你说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觉得现在可绝望了。我呢给他做了检查，眼底照相和 B 超结果显示啊，他玻璃体腔之内呢有大量的点状、丝状、网状的浑浊物，透声性很差。看完结果呢，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严重，但也不是没办法。我这套治疗方案呢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的一个方案，

对于玻璃体浑浊呀有很好的一个效果。他机械的就说，真的吗尹老师，那你给我讲讲你这套方案跟别的治疗方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告诉他，我说玻璃体浑浊呀，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个像果冻一样的组织里边出现了杂质。这些杂质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眼内的循环系统啊出了问题，代谢废物呢排不出去了，它就沉积在玻璃体当中了。而我们的治疗思路呢，就是先帮你把循环系统啊打通，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打开干眼通道。其实啊，不光要打通干眼通道，就是所有眼内的通道它都需要打通。你这个通道通了，代谢废物才能排出去。然后呢，再用明目二十尾丸去修复啊眼组织功能。这个方子当中的麝香带领其他的药效去进入到眼睛进行修复。牛黄呢可以清毒，进一步的疏导眼内的微循环。珍珠呢是退明目的，能帮助啊吸收那些浑浊物。人参呢补气养血，给眼组织提供修复所需要的营养。20多味药一起慢慢的把那些蚊子呀给它赶走。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每个月跟我反馈一次情况。到了第二个月，他打来电话了，说那些个蚊子还在，但是好像没那么活跃了，飘的也没这么厉害了，眼睛我觉得不那么胀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是好现象啊，干眼通道正在慢慢的疏通了，所以说那些浑浊物啊也开始松动了。4个月之后呢，他来复诊，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整个人看着都年轻了。说严老师啊，大片的黑影都开始散开了，那些个细小的黑影啊也不见了，我现在看东西透亮多了，我心里边这个敞亮啊，这个高兴啊。我给他做了 B 超检查，结果呢印证了他的感受，玻璃体腔内的浑浊点明显的减少了，透声性显著改善。4个疗程之后啊，李女士呢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几乎就是笑着走进来。说严老师您知道吗，我上周开会看 PPT， 以前满眼都是蚊子，现在呢偶尔就是一两丝了，开车的时候啊视线干净多了，我老公说我整个人都变了，脸色也好看了，不焦虑了，我也不失眠了。 B 超的复查显示它的玻璃体浑浊的面积减少了将近70%。李女士啊，您出门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当初啊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的时候啊，我基本上就已经抑郁了，是您给了我希望。您的仙灵顶上珠真的是宝贝啊，就那么一小节羚羊角的尖尖，能顶那么大的用场。他笑着说这些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好，主要还是因为呢你信任我，而且并且是坚持用药。仙灵顶上珠确实是珍贵，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套开通道修复组织的一个思路，它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你看你现在通道也通了，废物也排出去了，那些个蚊子呢自然就没有了。他就连连点头，对对，您说太对了，我回去一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那些同样被飞蚊症困扰的朋友们。那么第三个患者呢，我称她为赵大姐。赵大姐确实岁数不小了，70岁了。赵大姐其实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意识当中认为的那个凡是得眼病的人呐，都是脾气大的，都是说爱郁闷的，心眼小的，不是。其实有很多眼病患者性格特别好，想得特别开，为人也特别的温暖，但是呢尽管如此，这眼病也没放过这老大姐。她来找我的时候啊，脸上写满了恐惧，坐下来第一句话，叶老师

是啊，我快瞎了。一共七个字儿，当时啊，让我这心呢，啪就揪了一下。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我半年前我刚查出来的时候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因为老太太说的时候声音是哆嗦的，他又想哭，又在抑制住他这个激动的情绪、难过的情绪，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哽咽的声音。眼泪虽然没掉下来，但是整个人说话的时候都是哆嗦的，就说查出来是开角型的青光眼，眼压呢一直是在28到32之间。他说我知道正常值最高才是21啊，医生呢给我开了两种的降眼压的药水，我天天在家点，眼压呢勉强的能维持到22到24，还是降不到正常的范围，而且我这视野已经出现缺损了，视神经也变薄了，医生告诉我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他让我做好心理准备。说到这里的时候，赵大姐这眼泪呀就掉下来了，他说严老师我害怕呀，我现在我在家里边，我那个家我多熟啊，我都住了30年了，我在家里边我经常都会撞到门框，我晚上我想到小区里边溜达溜达，我看不清道，天一擦黑我就不敢出门了，我真怕我哪天眼睛突然就看不见了，就瞎了。我就赶紧安慰他，我说您呢别着急啊，青光眼这个病啊确实可怕，但呢它不是完全没办法，您先让我看看您的检查报告吧。我仔细看了他的视野检查和 OTC 的一个报告，实话实讲啊，老姐姐呀视野确实就是有早期的缺损，视神经纤维层呢也有变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但是好在呢发现的呀不算太晚，还有挽救的余地。我就跟她说，我说咱们用上仙灵顶丧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方案试一试，我不能100%的跟您老人家打保票，但是我呢对于这个办法啊我有信心，咱先试试。他就非常疑惑地问我，他说尹老师我这个是青光眼，我不是白内障，我这方子就是您这方子我能行吗？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您看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于眼内的防水循环出了问题，防水呢是咱们眼睛里边的活水，它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呢还得排出，维持着眼内的压力的平衡，但是当我们排出的该眼通道堵了之后啊，防水它排不出去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它眼压持续性的升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造成损伤。那我们的这个方案呢核心就是疏通，第一步用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啊打开眼内的通道，包括呢防水排出的通道，通道通了，防水啊就能顺畅的排出去，眼压呢自然也就能够降下来。第二步呢用明目二十味丸修复眼组织功能，方中的麝香带药效，牛黄清毒也是开窍通络的，能进一步的去疏通防水循环。人参呢补气养血，为受损的视神经啊提供营养的支持，这样双管齐下，咱们既降眼压又保护了视神经。赵大姐听完之后啊眼睛里边有了一丝的光亮，说严老师啊您讲的这些呀、啊、我都听懂了，我听您的。那我就特别的嘱咐老姐姐，我说您原来用的那个降眼压的药水啊咱先别停，慢慢来，等我们这边呢把干眼通道打开了，眼压稳定住了，再逐步的调整。治疗开始之后啊，我让他呢每个礼拜来测一次眼压。第三个疗程呢，赵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脸上呢也是带着久违的笑容，说严老师啊，我眼睛不胀了，头也不疼了，以前隔三差五就胀得难受，这周啊一次我都没放过。说话的这个语气啊就像一个年轻的大姑娘似的。我给她测了眼压，

0: 20毫米汞柱，比之前呢降了不少。又过了一个疗程之后呢，赵大姐再次的来复诊，这次啊她带来了更好的消息。尹老师，我现在晚上能看清东西了，以前呢天一黑我不就抓瞎吗，我现在呀我晚上我也敢出去溜溜弯了，溜达溜达，饭后百步走，活到99。昨天我刚去我们社区医院去测了，我昨天测的这眼压您猜多少啊？18，多好啊。我呢又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眼压确实是稳定在了17到19的一个理想范围。视野复查的检视呢，原有的缺损范围没有扩大，部分区域的敏感度还有所提升。OTC 显示视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得到了维持，没有再继续变薄。赵大姐看着检查报告，激动的眼泪直流啊。说尹老师您知道吗，医生说视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时候，我以为后半辈子呀就完了。是您保住了我剩下的这个视力，我太感谢您了。我握着他的手说，我说姐姐呀，您能恢复得这么好，我替您高兴。您要记住啊，青光眼这个眼病呢，咱们虽然不能逆转已经损伤的视神经，但只要把眼压控制住，把残存的视功能保住，就能维持住现有的视力。他就连连在那点头，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下去。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救命的宝贝啊。三个病例啊跟大家伙讲完了，王老师的白内障，李女士的玻璃体浑浊，赵大姐的青光眼，三种不同的眼病却因为同一套方案重新获得到了光明。这套方案的核心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的强强联合。仙灵顶上珠啊取自赛迦羚羊角角尖那1厘米的精华，它太珍贵了，太稀有了，每只赛迦羚羊角只能取这么一小段，真是万金难求。正是因为它如此珍贵，才能担当得起开路先锋的重责，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疏通眼内所有淤堵的通道，让后续的药物能够直达病灶。明目20味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珍贵的药材，它组方精妙，各司其职，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眼组织功能的修复系统，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眼组织。当仙灵顶上珠打开通道，明目20味丸修复组织，这就是这套方案能够治疗多种眼病的根本原因。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现在呢正在被眼病所困扰，请千万不要放弃希望。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这些眼病呢，虽然顽固，但并非无解。只要找对了方法，找对了路子，我们就有希望啊重见光明。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

0: 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林老师啊，你啊跟其他的大夫啊还真的不一样啊，别人都是啊推荐这个产品哈，你是在给这个患者治病呢，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呀好起来呀。
4: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呢是个眼科医生，我也是个老年人了，现在呢眼病患者呀正处于一个高危期，也是一个眼病高发期的时候，所以我特别担心大家。那如果说我这有办法，我不帮助大家，我这心里边也不得安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都好起来。
3: 李老师啊，我代表啊、哎、眼病患者呀、啊、感谢你啊。
4: 啊，不客气不客气。您是咱们的老朋友吗？
3: 对对对，我是老朋友了。
4: 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干眼症、啊、症状啊特别严重，这个眼睛看的呀转都转不动啊，每天呢、啊、就靠那个人工泪液啊维持。后来啊用了这个蒙药啊自眼起方明目25味丸、嗯、这个眼睛里啊一直啊湿乎乎的，这个眼珠子啊转起来啊就像上了那个润滑油一样啊，明活多了。
4: 嗯，
3: 还有就是啊我的这个白内障啊用了你的这个药之后啊，这个眼睛那个雾啊慢慢的就散开了，这个生活各方面呢、啊、不受限制了。
4: 嗯，
3: 我就没做这个手术啊就治好了，现在啊、嗯、已经停药啊都已经半年了，一直都没复发过，这半年了真的是过得呀挺舒心的。
4: 嗯，好，
3: 这次打电话呀我就是想啊跟我老伴订这个明目25味丸。
4: 嗯，
3: 老伴他这个病重啊，我也想给他用上啊千灵顶上珠。
4: 嗯，
3: 可就是最近呢、啊、这个电话呀、啊、打进去啊就说买不到这个药了。
4: 您先别着急啊，千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脚尖那个1厘米的那个地方，它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能强效打开顽固性的干眼通道，能治疗重症的眼病，但现在呢确实是一药难求，我现在正在为大家呀、嗯、去争取药，争取呢一起让大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您呢可以先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之后呢咱们就能得到。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3: 那行，我老伴儿就是2个月前忽然呢这个眼睛疼了，头也疼了、嗯、这个眼睛呢模糊，去了个医院检查呀、啊、说是青光眼，医生呢说他自神经萎缩了挺严重的呀、
4: 嗯、
3: 肯定不是突然就说发生了、
4: 嗯、
3: 已经呢都有一段时间了。
4: 那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啊一旦是发生了视神经萎缩，就不是突然的疾病，而是慢性病引起来的、
3: 嗯、
4: 而且青光眼它分开角型和闭角型的，闭角型的青光眼呢就是眼压突然的升高，患者往往发病急，症状特别明显，得及时的治疗才能控制得很好。那么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眼压逐步的升高，眼睛慢慢的适应，所以基本没有疼痛的症状，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病才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您也别着急啊，我一直说呢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及时的治疗可以呢去除青光眼的这个病根，不管是开角型还是闭角型的，根本原因它是干眼通道严重的不通，导致干血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眼内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垃圾毒素啊往那一堆，一旦

堆积，就会导致脏水的浑浊，慢慢的呢堵塞住了我们的眼道，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眼压增高，产生青光眼。我们打通干眼通道就能解决问题，就像您的白内障，任何眼病的根本。

0: 我跟您说，我真是我太高兴了，我就说有您保驾护航啊，我这个病啊，以后啊就得能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 哎，起码呢，咱们用黄氏膏方以后的话，用这一个方子配合点黄氏药酒以后呢，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这样呢，咱就省事儿了，给身体也减负了，给经济方面也减负了。
0: 是，那
1: 非常好。
0: 哎，那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呢就祝愿您啊，今后啊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哎，
1: 保重身体，哎，你们身体健康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0: 哎，谢谢您啊，杨老师。
1: 好，再见，
0: 啊，
1: 哎，
2: 好，再会。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接受报名，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接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好。
1: 你好。
3: 哎呀，我说
1: 嗯，
3: 我想死你了。
1: 哎呀，老朋友吧。
3: 老朋友。
1: 哎，
3: 我这回那个会员也参加了，
1: 黄氏药酒自己也申请到了。
3: 申请到了。
1: 哎，申请到那就放心吧，很多患者呀，
3: 哎，
1: 到现在还没申请上呢，
3: 哎，
1: 着急呀，啊，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
3: 哎，
1: 自己申请到就放心吧。
3: 您这讲课呢，我一听我们爱人的说想吃，我一看买吧。
1: 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这个确实呢对于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来讲是非常好的。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我的情况啊。
1: 哎，
3: 我是那个糖尿病。
1: 嗯，
3: 但是其他毛病没有，
1: 主要就是糖尿病。
3: 嗯，
1: 血糖高了查出来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15年
1: 的糖尿病史了。
3: 啊，你看我这酒跟那个膏方怎么喝呢？
1: 糖尿病的患者你怎么配合着吃呢？我建议你早晚各用10克的黄氏膏方。
3: 嗯，
1: 黄氏药酒呢，你兑进去5毫升左右到8毫升左右的黄氏药酒。
3: 嗯，
1: 大约用那么半个月左右呢，测个血压，测个血糖，整体的情况呢告诉肠外老师就行，然后呢让他们再给做调整。
3: 好嘞。
1: 爱人是怎么不好？
3: 他呀就是身体有点弱。
1: 嗯，
3: 今天这还不好受，那还不好受了。早上起来啊，
1: 嗯，
3: 吐痰的时候啊，有点带色儿，
1: 黑痰还是什么？
3: 不是，他有点那个带色儿，就是嘛的，都是那个红色儿。
1: 嗯，血痰是吧？
3: 有血痰，但是呢，也不像多重的血，就是有点色儿，有点嘀咕呗。
1: 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就是气管呀、食管呀，或者牙龈有点出血的时候呢，吐痰的吐出来了。
3: 没事没事啊啊啊，
1: 嗯，没事没有问题。
3: 要不我说你喝这个吧，他喝完以后啊睡觉倍儿好。
1: 嗯，
3: 刚喝完几天就是倍儿好
1: 啊，这两天感觉睡觉就好了。
3: 好嘛，睡觉倍儿好，倍儿香。总是一点多那个醒，还盗汗。
1: 哎，一点多醒盗汗的话呢，他这种情况还是肝的收敛功能有点弱。
3: 哎，
1: 肝的收敛功能有点弱，慢慢的调吧。用黄氏膏方本身有11味药材调肝的，一点一点的，后半夜他就慢慢3点、4点、5点醒，一点一点往后推，最后呢就好了。
3: 我相信会好的。
1: 嗯，
3: 为嘛呢？我以前的血压有点偏高，但是喝了黄氏膏方，我血压现在正常了。
1: 啊，
3: 那个酒啊，我喝着还真有点酒味儿。
1: 不光是它十年基酒炮制而成的，那个酒呢是非常好的基酒，四川宜宾的给我们直供的这种基酒。
3: 哦，
1: 所以说呢，用这种基酒做成的黄氏药酒，它这个一个是有酒香味，再有一个有药香味，更重要的是它跟黄氏膏方配合起来，这个效果就好得多了。
3: 哎，
1: 祝你们健康吧。
3: 谢谢啊。
1: 哎哎，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3: 祝您
1: 好，再见。
3: 祝您老，身体永远健康。
1: 感谢感谢，都保重身体吧。
3: 好嘞。
1: 哎哎，
3: 听我的好，听我的佳音吧啊！
1: 好
3: 老师，
1: 好，好，保重身体。
3: 回见，回见。
1: 哎哎，
3: 回见，回见。
1: 哎哎，
3: 好嘞，
1: 好。
3: 啊，回见，回见。
2: 好，再会。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黄氏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

0: 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哦，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2: 跟您说话呀，真是幸运的，我太幸运了。
1: 哎呦啊！
2: 我听您的那个讲话呀，是老朋友。可是江姐也是老朋友，可是那个我参加这个黄氏药膏这个，我是新朋友。
1: 听节目的老听众了，听了好长时间节目。
2: 老听众了，总听你讲、
1: 哎。
2: 我也后来一想，我你越讲我越有道理，对我这病症啊、
1: 嗯、
2: 特别对症，所以呢，一言就埋了。马正好马主任，你可表扬表扬马主任。马主任说了，我正问人家这药怎么喝，马主任说的，您呢正赶这运动啊，这个活动啊，您呢赶紧的，可千万别错过。
1: 我们老患者几年都赶不上这么一次机会。
2: 哎，我就不幸运者了，太感谢您了。
1: 哎、啊，能够得着买黄氏膏方，得着黄氏药酒。
2: 哎，
1: 嗯，
2: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1: 嗯，
2: 看您这百忙之中啊还跟我说话，我太感谢您了。
1: 只能说你这个节目没白听啊，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百听不如一试，咱没白听这个节目。
2: 还真是没白听，我打您一讲座我就开始就听，我是这老观众了。可是这个吃这黄氏药膏呢，喝这个酒的，我是幸运者。
1: 哎，新患者没关系，咱们用上就不晚。是什么情况呢？我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2: 我跟您说呀，我呀血压呀，200呀，低压100，后来现在也逐渐的这个血压降到了，今天我又量了153，82，心跳啊76。
1: 嗯，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了8天了。
1: 刚用了8天，你就是用这8天下来，这个血压能下来了？
2: 啊，
1: 啊，
2: 我还有减血，我就、哎、我咋喝这个药膏啊？我的减血，说实在的，也减缓。
1: 嗯嗯，间歇出现的那个心脏跳跳咯噔一下就停住了。
2: 哎呀，你知道这咯噔一下子，你知道多难受啊？
1: 那当然了。
2: 啊，
1: 你老这么间歇，他左歇一下子，右歇一下子，歇，最后不给你跳了，一觉就睡过去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2: 就是啊，我说太感谢您了。我现在血压慢了，我这腿啊哈也比以前呢强多了。我儿子，我溜去，我儿子还说了，哎呀，你好像走的还挺快的。
1: 啊，
2: 我的腿也见好，咋擦那帽子？擦那个我喝不了，因为我不会喝酒，我喝不了，我就、那个自己
1: 外膜
2: 擦哪哈？
1: 嗯，
2: 你看
1: 原来那个腿是膝关节疼的还是怎么？
2: 膝关节。上厕所蹲不下去，走路知道吗？一天都拄着拐棍儿啊，看着道走，不敢走。
1: 哎呦！
2: 现在这拐棍儿就提着这拐棍儿，自个儿走蹭蹭的快递了。
1: 啊、
2: 我儿子，
1: 儿子都撵不上你了。
2: 撵我了。
1: 哈哈哈哈哈！
2: 你走那么快、
1: 啊。你看这个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2: 可不呗，我那阵儿还尿频。你这一宿起来4-5次，现在呀，几乎是2次。
1: 嗯嗯嗯，啊，尿频也见成效了，
2: 尿频也见成效了。
1: 嗯，
2: 这好几个太好了，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1: 现在有点后悔了吧？你看听这么长时间节目，要早点用的话，那早少遭多少罪。
2: 哎，太感谢您了。
1: 不管怎么说，用上就不晚呐、
2: 啊，
1: 用上不晚，你看
2: 用上就不晚。
1: 哎，血压下来了，心脏那个间歇也出现的少了，夜尿也少了、
2: 啊，
1: 人走道也快了，孩子都撵不上了，这多好！8天的功夫，你要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你自己有体会了。
2: 我自个儿有体会，知道吗？
1: 嗯、
2: 我说这腰膏啊，
1: 这赶上机会了，主要是你单用黄氏膏方，你没有这么快。你像你腿上那个毛病没有这么快，但是你外抹了，把这个黄氏药就抹上以后呢，它很快就见成效了。什么滑膜炎的、
2: 就是啊，
1: 什么这个半月板损伤的。啊，髌骨软化症的、
2: 哎，
1: 包括这个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患者，把黄氏药酒配合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呢，很快就见成效了。
2: 太好了，我这原来这腿呀、站不住，站一会儿要跟人一说话，我说我也跟您说不了话，我赶紧快走，因为嘛呢，我站不住。现在呀，反正几乎啊，能站了一会儿了。
1: 哎， 啊，八天的功夫有这种效果，你接着治吧。这点毛病呢，将来呢恢复的应该是非常理想的。
2: 好嘞，
1: 嗯，
2: 太感谢您了。
1: 再接再厉，黄氏药酒也得着了，申请了两项，同时呢，
2: 啊、
1: 这个没申请上的患者可能呢连机会都没有了，抢都很难抢。自己申请到了就踏踏实实往下治吧。
2: 哎，好嘞，谢谢您了啊，
1: 祝、
2: 嗯、您替我谢谢马主任，太好了。
1: 好，
2: 特别关心我。
1: 好，保重身体，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哎，好，谢谢嘛，谢谢杨康老师啊。
1: 好，
2: 哎、
1: 好，再见。
2: 您也多保重身体啊。
1: 感谢，感谢。
2: 哎，好，再见啊。
1: 哎，
2: 好嘞，哎，
0: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您好。
3: 这回哎，这回我的药买对了。那个，我跟您说说，就是我不以前就敢用三酯、红胆固醇。还有高密度、低密度，这几年没有那个正常过。后来前几天，我去验去哈，就这几项哈都正常了。
1: 那等于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是吧？
3: 啊，对，是，嗯。
1: 啊，用药有多长时间了？
3: 半年了吧。
1: 用了半年了。
3: 五个月吧。
1: 用了半年下来以后，这个血脂呢调理的非常的好。
3: 哎，甘油三酯、总胆固醇、
1: 总胆固醇，这血脂四项嘛，血脂总共这四项都属于血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
3: 啊、
1: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
3: 对对对啊！
1: 原来这四项都有问题呀。
3: 以前这个甘油三酯跟那个总胆固醇始终是高，还有这个高密度、低密度这俩倒着，不是高就是低。
1: 嗯。那等于呢，高密度应该高，它不高，它低了；低密度呢，应该低呢，结果它高了。
3: 是是啊，
1: 哎，
3: 是，
1: 那不就都有问题了？那现在呢，这个经过检查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这些指标都正常了。
3: 啊，都正常了。还有那个红细胞是白细胞，那也都正常了。
1: 嗯，原来红细胞、白细胞这些指标都不行啊。
3: 都是高点儿。
1: 啊，这次也正常了。
3: 哎，对，哎，是啊。
1: 哎，好。那个这次这个黄氏药酒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申请，我昨天听到的您有这个药酒，后来我又，申请一套。
1: 这次呢，把这黄氏健脾药、壮腰药酒、黄氏药酒给它配合上以后呢，本身黄氏药酒的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
3: 嗯。
1: 用黄氏药酒做引经药，配合黄氏膏方，连续用一段时间，这个效果会很好的。
3: 哦，行，不用搁别的药也。
1: 不用搁别的，暂时呢就用这个往下调就行。
3: 哦，行行。
1: 就把黄氏药酒按时按点的配合用就行了。
3: 啊、那个膏方喝多少呢？喝多少那个？
1: 你现在用多少克？
3: 让我别超过十克。
1: 嗯，能用十克，用足量吧，十克能用足了。
3: 十克
1: 用足量了，然后呢，加那个黄氏药酒，加3到5毫升就可以了。
3: 3到5毫升哦，好，行，谢谢您。
1: 祝你们早日恢复
3: 健康
1: 吧。
3: 哎，好。
1: 好。
3: 您也保重身体。
1: 好，感谢。
3: 好，
1: 再见。
3: 再见，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开启，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同时呢，能够免费再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真正的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健康早到，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只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 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5: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顶端。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亮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潮，
7: 够潮
4: 够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Yes, OK, 12:02, 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就是今天中午来了哈，每天中午来这个时间段呢，听听老歌，聊聊好玩的事儿，疏解你一天上班的疲惫，那么轻松时刻从此刻开始。
1: 没错，大家好，我是白白。
0: 大家好，我是苏兄，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
1: 对，
0: 轻松又欢快，
1: 让我们一起唱起来
0: 哦。好了吗？嘿。

0: 来咱们一首《姐妹》
1: 啊。哎，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听过这首《姐妹》
2: 啊，是吗？
1: 就是很认真的去听它的旋律和配乐，我突然发现里面有很多这种高山族的元素在里面了，
0: 并且呢，很像以前就是那种史诗大片，然后呢有那种民族乐器的相融合，
1: 对，
0: 又以轻快舞步的表述方式把它唱出来，
1: 然后它还有就是高山族的那个手鼓，哇，里面还有各种
0: 关键还有这个各种和声，然后现场表演，就是很有舞步感，我觉得
1: 对对对。所以应该说这首歌曲是阿妹98年出的那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应该是幕后团队是给他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了哈，是很强的一个制作团队在推，
0: 精心制作。
1: 是的，现在听起来你觉得里面的配乐依然是这么清凉啊？
0: 对，很好听啊！
1: 哎，我看你今天这个都穿短裤来上节目了、
0: 啊，对啊，夏天来了嘛、哦啊，这两天中午都已经热到不行了。但是我告诉你，夏天好是好，是全部人都喜欢。但有些事情呢，就会觉得有点稍显尴尬
1: 啊。什么事呢？
0: 你看今天啊，我就听说我一个朋友呢去上课啊了、结果呢上课就有个女生说是要找老师跟她调座位。
1: 哦。
0: 后来他就问什么原因啊？你要调这个座位啊？然后就坐这么长时间了。后来他说：“哎呦，发了，我突然到小天放学，我隔壁住着那个男生了嘛，身上。”又一个哈喇味，
1: 就不怎么爱洗澡啊。
0: 对，然后就觉得有点恶心。哎呀，这是小事情嘛，这有啥解决不了的？然后呢，我朋友就给他出了个主意。你不需要担心，明天了嘛，我买个口罩送给你啊。
1: 问题买个口罩送给你呢，还是这个味儿大？我总不能这一个夏天又热，我就闷这个口罩，是不是？
0: 他意思就是拿个口罩挡挡味儿。好，我们再来看哈。在火车站的候车厅啊，有一个美女路过，一个不小心呢就把一个帅哥的行李的东西啊给撞掉了，
1: 哎，
0: 这美女也就道歉了。那个大哥说了，哎呀，啥他妈的，不要紧啊，去吧去吧，别耽误上车啊。然后美女呢突然就冲着这个帅哥喊道了，
1: 那啥，
0: 兄弟，你这个脸皮是有多好啊，真的是掉的东西不是我呢。
1: 那所以说，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都是别人啊。
0: 纯属一个误会啊！
1: 哎，我告诉你，现在长大了之后，我们可能还能够抒发一点自己的情绪。在小的时候啊，我想起来，在老师面前总是忍气吞声的。哎，年轻的时候呢，在初恋面前又忍气吞声的。
0: 哎呦，
1: 啊，那现在。这个到了这个现在哈，我才认识，哎，真的是我的错误。人啊，只有在钱面前才可以忍气吞声。我现在工作的动力真的是看在钱的份子上，
0: 其他所有的事
1: 都不要忍气吞声，
0: 没动力，而且也不想忍气吞声哈。
1: 那不是吗？
0: 哎，幻化成要在古代啊，那古代的女子和现代的女子她就是不一样
1: 啊。哪不一样啊？
0: 你想想哈，古代的女子受到这个丈夫的影响，她也是能够吟诗作对
1: 哦。
0: 现在女子的她不会吟诗，只会作对，
1: 只会作对。所以说，我跟你说，真的，这个古代和现代就不一样哈。不过每个人他的追求不一样啊，就像有一句老话说的，牛吃菠萝菜，各占心中爱。月饼爱上馒头，拼命的追求，馒头誓死不从。
0: 哎呦，
1: 月饼就难过的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呀？这是为什么呀？”馒头说了。俺娘说了，你肚子里全是花花肠子，不安全。
0: 那花花肠子也不是我想塞进去的呀。
1: 对，那花花肠子有时候做成馅儿蛮好吃的。
0: 所以本不是一个物种，就不要谈论同一个话题。
1: 但是古代不是说了，一个馒头要搭一块糕嘛？
0: 对，
1: 就馒头必须搭月饼，这日子才能过好。要是两个人都是馒头，或者两个人都是糕，或者都是月饼，那就过不到了。
0: 就相似的东西毫无吸引。
1: 就一个优质男总是找了一个普通女，
0: 卡多的还是有点写法。
1: 然后一个高质量女性总是嫁给了一个普信男。
0: 那你的普信男呢？
1: 还没找着啊。
0: 哎，你别说啊，上学的时候特别好玩，我想起来青涩回忆嘛。 高中时候每个人都发了个胸牌啊。
1: 嗯。
0: 有一次呢，就来检查了。
1: 嗯。
0: 班主任就跑到这个教室里头大声喊：“大家快把你的胸牌搭上啊！”带起来，带起来啊！我们这个值班人员来查了啊！
1: 嗯，
0: 全场鸦雀无声。
1: 胸牌，
0: 这个因为有人就没听，就以为是胸台了啊。
1: 哦，对，好，那这个非常非常的热啊，这个天气，一热呢，这个小孩子可能就会有些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家孩子一热或者到夏天就会燥热哈，注意力呢就非常难。难集中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哎，有人说了，哎呀，我觉得呀，这个教育小孩啊，他是有心法讲究的啊。
1: 嗯。
0: 为什么呢？一定要找到他的热爱的事情。
1: 哦。
0: 那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为人父母绞尽脑汁，用放大镜、滤镜都看不到你的关键那一刻。
1: 嗯。
0: 你想想，天天给孩子报班，什么什么课程啊、运动啊、各种的，你给他安排的满满的，你就很难发现他眼里的光。
1: 嗯。
0: 所以说呢，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孩子要找到热爱的点。
1: 哦，这个核心法真的帮助孩子找到他的热爱，
0: 嗯，
1: 他的那个点儿，其实孩子愿意用充分发挥出来的热情去面对，对吧？
0: 哎，对，
1: 哎，这个观点呢，我们经常就是说，哎，孩子喜欢什么，
0: 嗯，
1: 我们可以更好的让孩子在他喜欢的这个方面，把他的全部热情发挥出来。
0: 啊，哎，那么有些人还讲到什么呢？嗯，就是教育学当中的这个自驱力呀，
1: 啊，嗯
0: 啊，所以呢，有了这个喜好啊，又有了这个自驱力。那看上去呢就可以完美了，但是好像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并没有遇到这么多完美的事儿，是吧？
1: 嗯，所以有些时候呢也要顺其自然，让孩子去做喜欢的事，那就对啦。
2: Here we go.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五月二十一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0: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1: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3: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6: 来了，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520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有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话呢，单笔只要满299，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如果您消费的单笔满520的话呢，立刻享受9折优惠。同时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呢也通过多种的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而且闭眼入都不亏。520告白好。请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心仪的他吧。
17: 没错，520给所有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之外呢，我们九七月商城还帮您精心挑选好了，就是国际的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很多 Coach 那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呀，将会带给大家有近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呢也是特别多的，每一只都非常经典耐看，而且价格只要599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项，那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么给年长的一些女性朋友 买的推荐的热销的这个规格呢，它有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质这个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非常的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
16: 对，
17: 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给爱人媳妇呢，应该买的就是或者小姐姐自己买的就是已经拥有了金店包。

0: 的托特包的水桶包的，可以试试菱格的这个酒神小包包、哦、一只精英的女性氛围感拉满的小包包，双质这个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行都能用，而且还有棕色米色各式各样的颜色，也特别清新。
1: 是的，那么直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里头去看啊，各种款式都有、嗯、并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的惊喜了。那么今天除了Coach经典的包包集合之外，还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了啊，这一款呢真的是超值的双瓶装，100毫升啊两瓶啊，而九七月商城呢是520的活动，到手价仅需要599元，再加上商城520活动打9折，折下来基本上就是539块钱啊，有溯源码呢可以溯源，并且我们也可以保证品质的啊。说到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精华呢，它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了，主打一个基底修护，那不止呢说是哎保护你的表面保湿，深层基底改善你的肌肤都是非常好的，一滴精华那么可以说是有3000万的这个酵母精髓在里头啊，能够释放出高修护能力，那强化皮肤的屏障，让你的皮肤过于敏感的程度，包括你啊什么干性油性混合性的啊都可以改善，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就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下单购买，欢迎此刻就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里头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是点击关注我们的月商城，或者回复九七，直接可以看到九七月商城下拉菜单，就可以在里面购买的心仪的商品，并且最近这段时间520的好礼送不停，惊喜送不停，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4: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4: 97医院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5: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5: 午间凑热闹。
1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5: 好听又潮，
20: 够潮
15: 够潮。
2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7: 午间午间凑热闹，
28: 准备好了吗？
29: 是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每一天下班回去啊，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下班时间最好的就是看见老婆做好了香喷喷的红烧肉，
28: 下班立刻变成吃灰灰
29: 哇。然后呢，老婆刚想下筷子去夹，结果儿子大叫一声拦住了，妈你不减肥了吗？啊，老婆也很无奈啊，本来那个筷子已经到红烧肉旁边了，听见这句话之后又转去吃青菜了。
28: 太惨了吧这也。
29: 然后儿子一连往我碗里夹了几块大肥肉，瞬间那个心情啊都感动的眼泪掉下来。
28: 所以为什么男人40岁以后或者结婚婚姻之后会越来越油腻？
29: 对，
28: 有两个罪魁祸首
29: 啊。你说啊，
28: 一个罪魁祸首是老婆吃完的东西就会往你碗里倒。
29: 对，
28: 还有儿子就会把好的东西全部夹给你，
29: 然后说妈妈肥肉都让爸爸吃吧，啊，他胖了外面的那些阿姨就不会喜欢他了，很安全的呀。
28: 看这个儿子真的是蛮智慧的啊。
29: 前两天呢，他的那个表姐啊天天也是嚷着喊着要减肥啊，他老公就说了，哎呀有啥好减的嘛，你看看胖一点点他是有富贵相的呀。然后结果呢，他老公突然又买回了一堆减肥茶、减肥饼干、减肥的什么东西之类的一大堆。我就问他表姐，哎，这姐夫咋突然这个
28: 态度就变了啊？不是不让吃吗？
29: 哎，我跟你说呀，主要是昨晚我们俩打了一架，我坐在他的身上，他动都动不了。
28: 哎呦妈呀！所以
29: 你这个妈的养的东西。
28: 所以老公的这个苦啊，只有老公自己知道。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前段时间下班的时候啊，我跟同事去饭店吃饭了，然后结果呢，结账的时候老板娘说了一句，哎，一共103块。哎，我就跟老板说，哎，这个老板啊，就抹个零呗。老板娘说，哎，别以为我不看段子，抹个三行，抹个零那可不行。哎，然后呢，于是我就给老板娘10块钱，当时老板娘脸都绿了，然后对我说，你们在这吃这么多，你送我点啥呗。老板娘想都没想就说，哎，那我送你们出去吧。
29: 这太过分了，103呀，抹个零就成13块，结果你还抹个三，
28: 抹个三
29: 就变10块了
28: 。
29: 你这账怎么算的？结果老板娘估计还没反应过来，还送你们出去，这赶紧要关门放狗呀，这是吧？
28: 对。
29: 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看到朋友的那个单位经常在吐槽，还发了个朋友圈，他说他们单位呀，那个女上司经常责骂他工作状态不对。他低头一看说，哎呀这么反应怎么完全肯定是激怒他的领导了啊。那么一看平静的语气说，怎么了啊，为什么不能说话呢？说话你就不服了吗？他就跟他解释到说，不是不是，是我女朋友不让我跟漂亮的女人说话，
28: 只能和丑女人说话吗？
29: 所以不管是单位同学或者是陌生的漂亮女人都不能说话。哎，
28: 这个水深火热啊，我只能说这位兄弟啊，
29: 要求太多了。
28: 对，
29: 后来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要带着他的小姨子去游那个秦淮河嘛，
28: 哎，
29: 然后呢船夫说，哎，你们要不要坐那个船去看夜景呀？
28: 师傅，这里能捞着好吃的吗？我看别人都在河边吃小吃呢。
29: 哎呀，我告诉你啊，姑娘啊，您算是有福气了哈，你一定要戴上那个状元帽，戴上之后就游得吃了啊。
28: 啊，戴上就是状元啦。
29: 啊，
28: 算了吧，我已经很壮了，我不想当那个又壮又圆又肥的那个。啊，
29: 所以想忽悠他下单买东西，看来
28: 那可是不容易，
29: 都忽悠不着了。
28: 哇，
29: 这是一首经典。
28: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太能想象出来这首歌了，你还居然找出来。
29: 我就刚刚顺着看着，突然看到。
28: 不是因为。
29: 咋了？
28: 不是这首歌现在听得有点飙了吗？
29: 说的关系，我们就是回忆
28: 老好玩了嘛，就是但是我很想唱。
29: 关键就是每一个年代会有不同的那种经历。
28: 对，以前这种表哥也很火的，是吧？
29: 啊，以前的表哥
28: 啊。好，一起来唱《两只蝴蝶》。
29: 感受一下啊。
28: 那刮都掐掐嘛。

0: 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0: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

0: 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了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五二零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有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悦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话呢，单笔只要满299，立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如果您消费的单笔满520的话呢，立可以享受9折优惠。同时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呢也通过多种的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而且闭眼入都不亏。五二零告白好。礼在九七悦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心仪的他吧。
2: 没错，五二零给所有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之外呢，我们九七悦商城还帮您精心挑选好了，就是国际的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很多 Coach 那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呀，将会带给大家有近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呢也是特别多的，每一只都非常经典耐看，而且价格只要599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项，那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么给年长的一些女性朋友买的推荐的热销的这个规格呢，它有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质这个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非常的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
1: 对，
2: 那么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给爱人、媳妇儿呢，应该买的就是，或者小姐姐自己买的，就是已经拥有了经典包的、托特包的、水桶包的，可以试试菱格的这个酒神小包包，一只精英的女性氛围感拉满的小包包，双质这个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行都能用，而且还有棕色、米色，各式各样的颜色也特别清新。
1: 是的，那么直接到我们的九七悦商城里头去看啊，各种款式都有，并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的惊喜了。那么今天除了Coach经典的包包集合之外，还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了啊，这一款呢真的是超值的双瓶装，100毫升啊2瓶啊，而九七悦商城呢是520的活动，到手价仅需要599元，再加上商城520活动打9折，折下来基本上就是539块钱啊，有溯源码呢可以溯源，并且我们也可以保证品质的啊。说到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精华呢，它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了，主打一个基底修护，那不止呢说是保护你的表面保湿，深层基底改善你的肌肤都是非常好的，一滴精华那么可以说是有3000万的这个酵母精髓在里头啊，能够释放出高修护能力，那强化皮肤的屏障，让你的皮肤过于敏感的程度，包括你啊什么干性、油性、混合性的啊都可以改善，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就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下单购买，欢迎此刻就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里头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是点击关注我们的悦商城，或者回复97，直接可以看到九七悦商城下拉菜单，就可以在里面购买的心仪的商品，并且最近这段时间520的好礼送不停，惊喜送不停，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又潮，
8: 又潮
4: 又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0: 来了，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继续走进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直播，我是苏兄，
11: 我是软软。
1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定的岁月和时间的经历了啊，跟着感觉走，每一天我们都能够让自己的感觉变得更加的美好，轻轻松松的快乐啊，就能够引起我们所有的这种心情的愉悦啊。
11: OK， 让我们一起把这首《跟着感觉走》大声唱出来。
10: 对，轻松的节拍也不算快，但是呢，很适合这样一个有点烈日的午后啊，跟着大家一块轻松一下啊。如果有会唱的朋友，可以起来。

0: 哇，经典的歌，
1: 听一下这些老歌真的太好听了，是吧？
0: 是的，
1: 一点都不觉得过时，
0: 就觉得治愈了整个曾经的那些美好岁月啊。

0: 经典歌声依然是不容错过啊。当然每天中午呢轻松时分也从此刻开始了。最近每天醒过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整体感觉是觉得怪怪的。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总觉得吧，回头一看，哎，我这家里的东西好像是被人动过。
1: 不会吧？
0: 我就怀疑啊，有这个小偷偷偷的来我家了啊。后来呢，我就说，买一个监控，我装在家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第二天我一看那个监控啊，哇，天哪！突然被我自己惊得一身冷汗啊！我没想到我睡觉的时候居然这么帅
1: 啊！天哪！所以那个人是你吧？你是梦游吗？这晚上大晚上的还出来走动？
0: 大中午的讲这种鬼故事也不太好啊！
1: 所以真的人都是被自己吓死的，
0: 太吓人了。
1: 我跟你说啊，有一天我去我同学家吃饭，然后喝了一点八加一，然后他爸爸突然就进来了。我本来是想喊叔叔的，结果我喊错了，说爸爸来坐来坐。然后所有同学笑得要死。他爸说：“哎呦，真好，这闺女，这也从来没见过，第一眼就这个第一面就叫爸了。”
0: 真是嘴勤啊。
1: 然后叔叔是不是要给你红包啊？想爸给你红包。
0: 对，这开心死了啊。来来来，先干了这一辈子讲酒话啊。后来呢，有人去这个餐馆吃鱼去了，有一天啊，说来到家餐厅，刚刚端上来的鱼和肉，哎呀，感慨就说了，现在真好啊，你看早知道这么吃饭菜啊，提前好几天我就来了。然后经理一听就有点这个也高兴了，说哎呀太好了先生，看来您这个是一位美食家呀。你看我们酒店这些饭菜做的确实是一流。然后另外那个人说，对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早来几天，你的这个鱼和肉应该会更新鲜。
1: 更新鲜。
0: 误会了误会了啊，他摆臭了你还敢抬上来做啊。

0: 然后
1: 这个说话挺艺术的啊，
0: 就是哈、啊。前两天还和一个这个老公老婆两个人吵架
1: 啊，
0: 这个老婆一气之下自己就跑了出去了，
1: 哼，
0: 结果就剩下一个四岁的女儿还在那吃东西，
1: 嗯，
0: 我就骂她，我说你看还吃，
1: 嗯，
0: 你妈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还吃。结果这个小女孩看了我一眼，她说道，
1: 你自己把老婆弄丢了关我啥事，自己去找呀、嗯、你看好吧，这孩子说出了真心话，就是你骂人家干嘛呢，
0: 人好好吃着饭呢、
1: 啊、
0: 别转移话题哈、啊。
1: 对，
0: 就把自己这个不好的情绪转移到别的人身上，
1: 对，其实人在这个社会上压力还大的、
0: 嗯、
1: 你说一些小事经常会惹你不开心，就前几天吧，这个我表弟惹我发飙，
0: 哎呦，
1: 你知道吧、嗯、我快动手的时候我爸就在旁边劝我说，哎，要对你弟弟好点，不然你这以后嫁人了被老公欺负了挨打都没人帮你，反正、嗯、我妈就在旁边轻轻的一笑，呵呵，你想太多了，他这样能嫁不嫁得出去还是个问题呢、啊啊、就是有一种你知道吗，人在家里被所有人都嫌弃的快感，
0: 冷嘲热讽啊！
1: 对，
0: 前两天发生了一个很好玩的事儿，
1: 哎，说来听听。
0: 一个女子呢，就说她这个丈夫啊，
1: 嗯，
0: 去街上买榴莲了，
1: 嗯，
0: 然后呢，结果支付宝付款的时候呢，错把一万付成11万
1: 啊，
0: 然后几个月后才发现，
1: 嗯，
0: 然后呢，商家就赶紧联系，就说，哎，这个退还。你看我多付了那么多款、
1: 啊、
0: 我这儿有记录呢，
1: 啊，
0: 然后人家商家就说了，哎，我退了，我这儿已经退还了，结果呢一查钱确实是退了
1: 啊，
0: 但是打到了别人的银行卡上了，
1: 天哪，
0: 这是得多晕呐、啊、
1: 对对，
0: 河南的这个贺宁市就反映给记者了，自己的丈夫几个月前买了11400块的榴莲，他可能进货嘛，进那么多来卖、
1: 嗯、
0: 结果付款的时候不小心多按了一个4，就付成了114804块，
1: 嗯，
0: 哇，中间这几个月居然夫妻俩一个都没发现呀、
1: 啊！哎，天哪，合着他们家的存款是有多少啊？
0: 对，就是太大意了，
1: 这太就是钱太多了、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就是那个数字少一位多一位没感觉，
1: 根本没看出来，
0: 是吧？啊，
1: 哎、
0: 这何女士发现了，哎呀，好像付错款了，赶紧就联系这个批发商啊，果业公司要求退还。你看我这儿有这个支付记录，
1: 嗯，
0: 你不能不承认吧？
1: 嗯，
0: 人家说，哎，我们当天收到是发现这个钱多了，但真的是退还了，
1: 嗯，
0: 原路就打回去了，
1: 嗯。
0: 然后何女士仔细就查每一笔这个账的进出来路啊、
1: 嗯，
0: 然后呢，财务人员也开始向银行来核对账户，结果发现，你看何女士就说了，销售知道我多转钱了。但是他并没有这个告诉我，也没有说把钱退还给我，退去哪儿了我根本不知道。
1: 嗯， 嗯、
0: 啊、后来交流了以后才明白，原来啊这家公司的销售他把这个钱给骗走了、
1: 嗯、
0: 转到了自己的这个卡上去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多多可怕。第一就是说，如果真的对方是收到了这个不明来历的钱、是要退还的，而且是原路返回啊，
1: 嗯，
0: 他是把这个钱也显示就公司这边看见是写退款了，
1: 嗯，
0: 但是他没退到这个付款人的这边，退到了自己的账户上
1: 啊、哦、天哪，
0: 你这个心也太大，
1: 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很容易这个被逮着吗？
0: 对，
1: 这个事儿你也能做吗？
0: 而且现在这种交易支付，不管你微信
1: 都是有痕迹的，
0: 全部都有记录，就是你根本逃脱不掉，对吧？
1: 逃脱不掉，
0: 人家一看你就知道你怎么转出来的，除非你抱着现金跑了，对吧？
1: 对，
0: 那也有监控啊，
1: 那有监
0: 控
1: 呀，
0: 对
1: 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所以说以后这种事儿千万别干，
1: 不要去，
0: 除非只有一个。就是人家真的把这钱给忘了，心大到忘了，
1: 真的把钱对，就但这种可能性有吗？
0: 对，你看这好几个月了嘛。
1: 但你应该拾金不昧，不是才对吗？意外之财不可得呀。
0: 是的，来一首杰伦啊，听妈妈的话吧啊，不要那个乱转款了啊。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4: 来了，9-7月商城好物推荐，520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有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9-7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话呢，单笔只要满299，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如果您消费的单笔满520的话呢，立刻享受9折优惠。同时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呢也通过多种的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而且闭眼入都不亏。520告白好礼请在9-7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心仪的他吧。
15: 没错，520给所有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之外呢，我们9-7月商城还帮您精心挑选好了，就是国际的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很多 Coach 那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呀，将会带给大家有近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呢也是特别多的，每一只都非常经典耐看，而且价格只要599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项，那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么给年长的一些女性朋友买的推荐的热销的这个规格呢，它有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质这个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非常的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
14: 对，
15: 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给爱人媳妇呢，应该买的就是，或者小姐姐自己买的就是已经拥有了经典包的托特包的水桶包的，可以试试菱格的这个酒神小包包，一只精英的女性氛围感拉满的小包包，双质这个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行都能用，而且还有棕色、米色，各式各样的颜色也特别清新。
14: 是的，那么直接到我们的9-7月商城里头去看啊，各种款式都有，并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的惊喜了。那么今天除了Coach经典 典的包包集合之外，还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了啊！这一款呢，真的是超值的双瓶装，100毫升啊，两瓶啊！而九七月商城呢是520的活动，到手价仅需要599元，再加上商城520活动打九折，折下来基本上就是539块钱啊！有溯源码呢可以溯源，并且我们也可以保证品质的啊！说到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精华呢，它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了，主打一个基底修护。那不止呢说是保护你的表面保湿，深层基底改善你的肌肤都是非常好的。一滴精华，那么可以说是有3000万的这个酵母精髓在里头啊，能够释放出高修护能力，那强化皮肤的屏障，让你的皮肤过于敏感的程度，包括你啊什么干性、油性、混合性的啊，都可以改善。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就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下单购买。欢迎此刻就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里头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是点击关注我们的月商城，或者回复九七，直接可以看到九七月商城下拉菜单，就可以在里面购买的心仪的商品。并且最近这段时间520的好礼送不停，惊喜送不停。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5: 好物不贵。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爱情从来都是一座围城，在外面的人想进来，进来的人又想出去，大概就是因为爱或不爱都很难，得到浪漫又想要有空间，得到定局却又怕去到终站，总之相爱很难。2002年，张学友、梅艳芳，《相爱很难》。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音又潮，够潮够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午间凑热闹，
12: 欢迎一起凑。
7: 是的，欢迎大家来了啊！哎，各位好，我是苏兄。
12: 各位好，我是软软。哎
7: 呀，前两天下班啊，我一个朋友去接他老婆去了啊，骑这个摩托车，嘟嘟嘟嘟嘟嘟就去了啊。哎呀，远远的就看见他那个媳妇站在那边，旁边呢还有好多女同事，他就想了一下，哎，我这个时候可以耍个帅，漂移过去，一个很帅的姿势去接我的老婆，岂不是很有面子？就想着想就笑了。于是呢，他就拧紧油门，捏好离合器，过去的时候，关键时刻，啊好，一个不小心了嘛，掐了个高齿石。哎，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爬了起来，委屈的叫了一声：“老婆，我来了。”
12: 他老婆说啥？
7: 你这个二货，你来扎大呀？
12: 还是谁呢？是哪个二货骑着车过来摔一跤？
7: 对，
12: 你看是自家老公啊，
7: 关键还戴着头盔没认清啊，而且就来呗，你这个街还耍什么帅？结果呢，耍帅没甩成，还摔了一大跤啊！哎，
12: 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表姐啊，她40多岁了还没有嫁出去，哎呦，然后呢，前两天她下班，她妈妈又唠叨的不停，这个姐姐被说烦了就顶嘴说，妹，我毛的说多少次了，我能买花车。不是大款要不交，不能祸害穷人个人的。然后结果我在旁边听不下去了，我说你就活脱脱一个拜金女，你活该嫁不出去。然后他就把我给删了微信，
7: 再也不接了，
12: 再也不接了，就爱讲实话，真的。
7: 丫丫都做你说的，不联系了。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去逛街买电脑去了。这个老板说，哦，你瞧着的这块电脑呢，性能还是可以呢，嘎。这个售价呢是4150。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啊，什么？卖，老板，410卖嘛，个卖嘛，个卖嘛。
12: 四 4000多，你把人家这个枕头都杀了，留着零头。
7: 老八岂能要出来说
12: 黄晕啊。
7: 后来呢，上班的时候发现自行车没气了啊，于是呢想叫这个妈妈帮门推到这个外头去打个气啊。嗯。然后结果我说啊，我妈，哎，我那轮胎推出去。
12: 阿姨是不是一脸蒙圈？轮胎推出去？
7: 你还有轮胎？
12: 那车咋整呢？
7: 你啊，你就是个白胎。
12: 啊，你就是个备胎，你是你妈的备胎啊。
7: 没有，这就是背时的轮胎嘛。
12: 啊，背时的轮胎，简称备胎哦。
7: 气不打一出来啊！
12: 哎，你妈妈好优秀啊！
7: 后来呢，有人说是去亲戚家里做客了啊。亲戚呢，属于那种关心，就说：“哎，你这个对象给谈好的啦？”
13: 哎呀，已经订婚了，准备五一结婚。
7: 哎呦，太好了嘛！那你个对方的工作怎么样呢？
13: 可以呢，还算稳定，一年还可以上70-80万呢。
7: 哦，我们这个工作了得了嘛？嗯、我房子给买到了，买到哪点了？
13: 17有套，准备去那个茶拱、车拱、下学再买一套。
7: 哦，有，有得了，有得了，可以呢，可以呢。这个娃娃不错，恢复的好了。哎呀，你看看，去年还会咬人，今年已经会加染花了。搞了半天是搭讪了一个神经病
12: 啊！这个是梦里啥都有啊！自从得了神经病，精神病就好多了。
7: 有两个年轻人谈恋爱啊，一个呢身高1.69米，男朋友呢是1.75米。
12: 哦，男朋友略矮了一点嘛？
7: 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高了一点点。
12: 我说在这个女生旁边显得没有身高优势了哈。
7: 没错，但是呢，他们俩就一块去逛街去了啊。走的路上呢，啊，他们就看见。两个人脚中间有一个1块钱的硬币，突然呢，这个女生就跟男生说：“你看硬币，赶快捡起来。”
12: 哎，男朋友怎么说呢？
7: 哎呦，你捡嘛，你还没得我高，你立地敢捡一点嘛？
12: 哦，这个男朋友，我觉得可以是我就可以立马分手了，这也太……
7: 哎呀，不，这个什么
12: 算计？
7: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好，那么前两天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大理南涧啊，有个叫跳菜的，你知道吗？
12: 跳菜没听说过
7: 啊，就是在大理南涧上菜的时候，为了展现那个气氛和对宾客的尊重欢迎、哦、啊，烘托一个气氛，就跳起了这个当地民俗节非常魔性的舞蹈跳菜舞。
12: 哦，抬菜舞就是上菜的时候就要跳
7: 啊，对对，
12: 蛮会打破的嘞。
7: 哦，那现在技术好的很啊，你讲。现在呢，已经是申请第一批非遗文化入目了。2007年就已经申请了。
12: 哦。
7: 那么2008年呢，6月份又获得了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2: 嗯。
7: 人家彝族说了啊，只要你会宰肉，就会跳舞；只要你会说话，那就会唱歌。
12: 嗯。
7: 那么在彝族跳菜里头呢，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生活里头的一个非常融入生活的一个细节了啊。
12: 嗯。
7: 所以呢，每年云南省非遗项目打造这个彝族打歌啊，大家都觉得啊，这个特别开心，但彝族跳菜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他把餐饮、文化、民族民间的舞蹈、歌曲全部融在一块了，并且呢，也成为了南涧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成为中国饮食民族文化的一个瑰宝。
12: 对，没错。那云南呢，也有26个民族，各个民族都创造了这种各具特色又相融通的语言，还有文学艺术哈，比如说神话传说、音乐歌舞都非常的棒。
7: 嗯，是的，在我们这儿就有可爱的花朵，每一个可爱的民族都带着这种非常可爱的面容哈。
12: 一起来听可爱的玫瑰花。
7: 你会唱吗？

0: 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了，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520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有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呢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话呢，单笔只要满299，立可以享受95折的优惠。如果您消费的单笔满520的话呢，立可以享受9折优惠。同时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呢也通过多种的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而且闭眼入都不亏。520告白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带给心仪的他吧。
2: 没错，520给所有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之外呢，我们九七月商城还帮您精心挑选好了，就是国际的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很多 Coach 那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呀，将会带给大家有近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呢也是特别多的，每一只都非常经典耐看，而且价格只要599起，考虑到将近30多款的选项，那么在这里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下。那么给年长的一些女性朋友买的推荐的热销的这个规格呢，它有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质这个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非常的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
1: 对，
2: 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那么
1: 给爱人
2: 、媳妇呢，应该买的就是或者小姐姐自己买的，就是已经拥有了经典包的、托特包的、水桶包的，可以试试菱格的这个酒神小包包，一只精英的女性氛围感拉满的小包包，双质这个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勤都能用，而且还有棕色、米色，各式各样的颜色也特别清新。
1: 是的，那么直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里头去看啊，各种款式都有，并且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的惊喜了。那么今天除了 Coach 经典的包包集合之外，还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了啊，这一款呢真的是超值的双瓶装，100毫升啊，2瓶啊，而九七月商城呢是520的活动，到手价仅需要599元，再加上商城520活动打9折，折下来基本上就是539块钱啊，有溯源码呢可以溯源，并且我们也可以保证品质的啊。说到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精华呢，它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了，主打一个基底修护，那不止呢说是保护你的表面保湿，深层基底改善你的肌肤都是非常好的，一滴精华那么可以说是有3000万的这个酵母精髓在里头啊，能够释放出高修护能力，那强化皮肤的屏障，让你的皮肤过于敏感的程度，包括你啊什么干性、油性、混合性的啊，都可以改善。所以说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就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下单购买，欢迎此刻就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里头搜索云南音乐台，或者是点击关注我们的月商城，或者回复97，直接可以看到九七月商城下拉菜单，就可以在里面购买的心仪的商品，并且最近这段时间520的好礼送不停，惊喜送不停。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2: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在全国盛大启幕。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皇氏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3: 杨老，这次既民可信的助力健康中国这个行动啊，真的是受到了全国百姓的称赞，全国各地的患者也是纷纷的给予了高度的好评，大家的参与热情非常高，各地的相关部门也是高度的配合，大力的支持，真的可以说是上下一心。
4: 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呀，我看到了大家的团结，大家的这种凝聚力。从预报名的前半个月呀，一直到现在，既民可信的大楼每天晚上凌晨3-4点都是灯火通明，晚上的厂区里面就好像是白天一样，很多场外老师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家了，一直在保障助力健康中国有序的进行。李海董事长也是给出了比平时呢高出3倍的工资，大家呢齐心协力，一定要打好这场硬仗了。物流一定要全力的保障，但是这次的物流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还有很多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很多患者活动一开始就一直在家等着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这个接下来呀，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大家手里面，因为很多患者已经断了药了。那前段时间呢，很多地区都是一个缺货的没有药的状态，既民可信呢一直是24小时的不停的工作，我们用最大的努力来保障大家的药品的需求。那助力健康中国到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地区又出现了药品告急的状态，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机会很少了。昨天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是辽宁的辽阳吉洞峪满族乡五间坊村的102岁的刘忠喜跟我通电话。老爷子高兴地讲啊，说我活了100岁，赶上好时代了，我得向这个110岁冲刺啊。
3: 杨老，这位百岁老人我印象特别深，他这次是订了16份，而且呢，杨老自己还多送了他一箱皇室药酒。
4: 对，他膝下的子孙呢，已经是多达130人了。
3: 嗯，
4: 他这个大家庭已经是五世同堂了。我们给老人家16箱的皇室药酒，我个人多给了他一箱，一共给了他17箱，药费一共减免了16000。
3: 嗯，
4: 百岁老人。我个人呢是额外是给他福利的，
3: 嗯，
4: 啊，每次老人都是他自己花钱给这些，孙男嫡女的给他发药的。刘仲奇老先生跟我聊起天讲啊，他说他上医院看病都不用花钱的，领导还特别的照顾，但是他不去医院，现在的身体也不用去医院。你看老人家的心态呢，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3: 嗯，
4: 一个长寿的榜样。我们全国各地有很多百岁老人，大家为什么能够活百岁呀？因为你五脏健康，气血精充足啊。因为中医讲说，气血不足，元神灭，五脏虚损，百病生嘛。
3: 嗯，
4: 一个老人的代谢是正常的，比正常年轻人能够呢慢一些。那老人呢，常年的喝皇室药酒，每天呢还要吃2块红烧肉了。
3: 哎呦。百岁老人吃红烧肉这个习惯我真是没想到。你看现在杨老好多人吃素，他们都容易得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看来这个奥秘就藏在皇室药酒里面啊。
4: 对，这老爷子15年雷打不动啊。
3: 啊，
4: 每天2小盅的皇室药酒，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这个跟个人的机体代谢水平有非常大的关系。五脏的健康啊，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给他呢防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3: 嗯，
4: 皇室药酒让老人的代谢一直处于正常状态，气血旺盛，代谢这个非常的正常。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代谢，你吃红烧肉不管吃什么，那么这种脂肪啊，这种对身体呢多余的这些东西呢都能给你代谢出去了。那免疫力也正常，但是呢代谢力差的情况下呢，你肾衰换了肾的手术刚做完的这种患者，你吃一个苹果可能就要了自己的命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刚做完手术，苹果当中的毒素，对苹果当中对身体一些有害的东西你是没有代谢能力的。
3: 嗯，
4: 这就是我反复跟大家强调的，预防要大于治疗。
3: 嗯，
4: 老人以前失眠高血压浑身乏力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呢连80岁的姑娘都没有他有活力，他的姑娘都80岁了。
3: 哎呀
4: 啊，而且我们把五脏和气血经能够呢调理起来了，增强代谢，那么就能够防止一些大病重病和恶性疾病的发生。
3: 嗯，
4: 我们对自己的健康呢才能有把握，这样呢大家就能够怎么样，延年益寿，益寿强身呢。
3: 嗯，
4: 我们就能够多活10年，多活20年。很多人呢最后不用死于疾病，而是呢自然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老死了。
3: 嗯，
4: 那么当你一个人呢通过像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呢，你的代谢增强了，你五脏功能又是强健的，你想不活100岁那都很难。
3: 是
4: 啊，天津有个叫田素兰的患者今年70岁了
3: 啊，
4: 6年前得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上医院抢救回来以后呢就瘫痪在床了。
3: 嗯，
4: 左半边身子不好使，说话说不利索，老伴伺候着，这个用老百姓的话讲叫抗吃抗拉呀。
3: 哎呦
4: 啊，右腿比那个左腿都细了一圈了，他肌肉出现萎缩了。
3: 嗯，
4: 老伴一伺候就伺候了他3年，试过很多药，然后呢自己睡不着觉，听了3天的皇室养生院，打电话就把皇室膏方订上了。
3: 嗯，
4: 现在这1年的时间下来以后，自己下地生活能够自己呢自理了，
3: 太好了，
4: 血压也不高了，整个血液指标啊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都非常的好。
3: 嗯，
4: 左边的腿呢那一能活动，慢慢的他这个肌肉呢好像也比原来能够丰满一些了。
3: 嗯，
4: 原来不能动不能说话，就能说一句骂人的话还总发脾气，现在自己好了，知道错了，说以前呢自己都是憋屈的。
3: 嗯，
4: 啊，有的时候渴了都说不出来，拉了也说不出来，一直来劲儿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儿女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但是呢老伴儿呢一个眼神就知道了，要怎么说这个少来的夫妻老来的伴儿呢，这个老人家呢现在能够生活能够自理了，把老伴儿也解放了。
3: 嗯，
4: 这次呢老两口一人订了一份， 然后呢多得了两箱的黄水药酒，还减免了2000块钱的药费。
3: 嗯，
4: 我们身体的五脏的功能强了，免疫力高了，正气充足了，邪气就怕了你了。
3: 嗯，
4: 我们希望给一些呢绝望的人带去希望。很多人呢说听到我的声音啊心里就有底了。我听到大家这样说呀特别的开心。我记得有一个患者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
3: 嗯，
4: 说我真想再能够陪着老伴呢多走几年，给他一个人扔下了我心里放不下呀。
3: 嗯，
4: 我说你就放心，我一定圆了你这个愿望。
3: 嗯，
4: 那这个患者呢如今也圆梦了，现在老两口每天的生活呢还是非常的开心。
3: 多好啊，疾病往往是无情的，但是助力健康中国的这颗心我们是火热的，我们是有爱的，我们通过有效的治疗手段是能够转危为安的。很多这样的患者找到养老一直维持的都不错，大病重病这个也是养老一直研究的重点。那在助力健康中国期间，大家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可以在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12瓶，同时呢还能够再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开通，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杨老，这次非常多的这个失眠的患者参与活动，还有很多他们都是通过亲戚朋友啊，这个家人同事介绍来参与活动的。
4: 对，
3: 啊，
4: 这次通过转介绍参与活动的患者非常的多，现在很多人你看都有失眠这个毛病，这个病非常的痛苦。怎么痛苦呢？只有得过这个病的人最知道了。很多人呢下半夜还听我的节目，哎，人家为什么说躺下就能睡了，你瞪着眼珠子睡不着呢？中医讲失眠的是脏腑功能代谢紊乱以后造成叫阴阳失衡了。啊，也就是从阴阳的角度来讲呢，阴到了晚上啊，阴无法入阳，造成呢阴阳失调，出现呢阳无法入阴，就导致了这个阴阳失调，出现了睡眠不好。
3: 嗯，
4: 啊，原因呢来源于五脏啊，啊，你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就以前跟大家曾经讲到过，你肝不好了以后呢，肝郁化热，你也睡不着觉。
3: 嗯，
4: 你脾胃功能不好了以后呢，胃不和，卧不安，你也睡不着觉。
3: 嗯。
4: 你心血不够用了以后，血养不周心的，你也睡不着觉。
3: 嗯，
4: 啊，但是呢，很多人用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以后呢，半夜听不到我的节目了。为什么？因为晚上9点10点躺在那儿就迷瞪着了，
3: 啊，睡得好了。啊，
4: 对，
3: 不失眠了。
4: 黄氏膏方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一个药方子。大家用上以后呢，上面提到这些情况很快消失了。
3: 嗯。
4: 哎，心脾呀、啊、肝肾呐、啊，这些阴阳啊，整体给你调理过来了，再加上黄氏药酒，很多患者呢用了以后呢，发现倒头便睡。
3: 嗯，
4: 为什么？黄氏药酒能让黄氏膏方呢发挥更大的药效，药效成倍的提高，让我们的代谢呢有序，不会紊乱。
3: 嗯，
4: 很多人体内的激素紊乱啊，女孩子长胡子，男孩子像女孩一样。我们调节代谢以后呢，就能够很好的有这种纠正的效果。
3: 嗯，
4: 我们最严重的失眠的患者吃安定、地西泮、阿普唑仑，啊，这些药物以后呢，还睡不着觉。
3: 嗯，
4: 啊，有的人呢，甚至于到了自杀、抑郁的状态。啊，用黄氏膏方联合黄氏药酒呢，病人很快就稳定了，不出现那种幻觉了、幻视、幻听啊，不出现这种情况了。
3: 嗯。
4: 啊，因为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危险的，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呢是高于很多疾病的，而且他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20多岁、30多岁出现失眠的人呢现在也不少。
3: 嗯，
4: 因此我们要重视失眠，这个危害非常巨大。再一个，很多人呢会觉得自己浑身乏力，没走几步道呀就感觉呢腿软，
3: 嗯，
4: 大便不成形，一天无精打采，这样的人呢往往是气血亏得非常严重了。
3: 嗯，
4: 而且他代谢缓慢，湿气很重，五脏俱虚呀。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你能够报上名的患者你赶紧报名，就这种情况我提到的，你几天半个月的功夫呢，你就会感觉到，哎，有了精神了，你大便开始成型了，方方面面见成效了。
3: 嗯，
4: 啊，因为这样的患者我们治疗了无数了，最严重的走几步道都得歇一歇，现在呢一口气能够走2-3里路了。
3: 哎呦，
4: 都感觉不到累。
3: 嗯，
4: 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些呢？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但是就是这些小事儿关乎我们每天的生活起居呀。
3: 对，我们人要想生活的幸福，那你离不开吃喝拉撒睡运动，这些都是关乎我们生活质量的呀。
4: 对，大家只要有这些方面的困扰，赶紧调理自己，犯不上招这些罪。
3: 嗯，
4: 人的一天呢就是吃喝拉撒睡嘛，我们要把最基础的保障了，那你这个身体才能够健康了。有很多老人说，我吃喝拉撒睡现在都行了，运动还是比较费劲，很多年纪大了也不方便，这次你把黄芪药酒呢喝上，喝一盅相当于你走一里路代谢这种强度。
3: 嗯，
4: 很多糖尿病患者吃完了运动，为什么需要把你吃进去的糖分要代谢掉吗？
3: 嗯，
4: 那运动不了的，我们喝点黄芪药酒可以提高机体的代谢。哎，你坐在那就相当于你运动了。
3: 嗯，
4: 消耗了我们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物质和毒素垃圾，那安全系数呢就要高于口服液了。
3: 嗯，
4: 安全系数呢是要高于其他的药品了。
3: 嗯嗯，
4: 国家呢也是给予了绿色 OTC 的标准，既明可信呢在去除药物副作用方面呢也是投入了仅次于研发的费用的。
3: 嗯，
4: 黄芪药酒和黄芪膏方的成本是相差不多的，我们一斤酒呢需要8斤8两的中药的原材料。
3: 嗯，
4: 那大家呢自己在家泡的呢就是几两的药材，中药材呢而且是要经过浓缩提纯以后有效成分入药酒才能够真正的做成这种的药酒。
3: 嗯，
4: 然后我们把不好的物质通过呢过滤电吸，把有害的成分呢吸出来再去掉了。那而且中药材的炮制呢，我们遵循古法，制酒方面呢我们是融入了大量的科技。
3: 嗯，既明可信用巨资研发打造出了一款安全有效的药酒，一款制氧结合的膏方。黄芪膏方和黄芪药酒也是既明可信特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芪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氧百天秘制成膏，胰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那黄芪药酒以融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联合去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我们的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拨打。
4: 对，电话不好打，大家呢想要申请的，想要抢这个名额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3: 嗯，
4: 这次的参加活动报名的患者当中啊，风湿骨病报名的人数排在了第二位。我记得我还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带着儿子来医院找我，孩子特别可爱，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呀？他说我不想当老师，不想当科学家，我想当医生。我说那为什么呀？他说呢，想把他妈妈的风湿骨病呢治好了。啊，因为他妈妈在刷碗的时候呢手很疼，那个手呢经常是肿着的，下雨阴天的时候啊只能躺在床上疼得直冒冷汗。
3: 嗯，
4: 这个病啊是非常折磨人的，那叫啃骨之痛啊，几乎呢得上以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甩都甩不掉。那因为过去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的药物，基本上就是缓解和止疼的，很多医生认为他呢不能被治愈了，而且呢发病是全身上下关节一起发病，从小关节的手脚到大关节的颈肩腰腿啊，都疼，浑身难受。
3: 嗯，
4: 如果这个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及时的治疗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关节坏死，关节畸形，甚至呢落下终身的残疾。风湿骨病其实它是一大类疾病的一个总称。
3: 嗯，
4: 它是一种慢性病，专门指关节呀、骨啊、肌肉啊这些出现的疾病的病变。它是人呢感受了风寒湿邪，最后呢导致呢。风寒湿邪呢入在肌肤腠理之间，最后呢入到血分，最后呢入到骨髓里，侵犯到人体以后这么一个过程。
3: 嗯嗯，
4: 那么风寒湿是人体呢它这个感受了以后啊，你一开始屈伸不利啊，疼痛啊，窜的疼啊，固定的地方疼啊等等这些，然后呢疼得越来越厉害。
3: 嗯，
4: 你会发现呢，自己开始怕凉、怕风、怕冷。有的患者的关节都是青紫色的，疼得非常的严重。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冷，血液流到这儿呢，就像遇到冰一样。
3: 嗯。
4: 啊，最后呢，血就流不动了，不通则痛。患者五年之内呢，有20%的人会出现残疾。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他妈妈背着姑娘来看病。当时他姑娘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关节变形，手上那个关节全部畸形了，都是斜着的，食指和中指呢分不开瓣，掰都掰不开。
3: 嗯，
4: 这种情况下再得不到呢从病根上的治疗，就会导致关节畸形强直，最后呢引发了终身的残疾。
3: 嗯嗯，
4: 现在这位患者通过手术，还有我们的术后呢，通过黄芪膏方和黄芪药酒的治疗呢，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3: 哦，
4: 这个给他看病的医生想都没想到了。
3: 嗯，
4: 啊，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呢，它重要的是伤害了我们的小的关节。
3: 嗯，
4: 它损伤你的免疫系统。其实中医认为呢，类风湿并不是说没法控制的，免疫力就是正气，正气源于我们的五脏。
3: 嗯，
4: 我们通过黄芪膏方，五脏同治同养，让五脏坚固，骨正经柔，气血自流啊。
3: 嗯。
4: 再加上黄芪药酒强大的祛风除湿，增强气血循环的能力，提高骨的代谢，让我们免疫力呢增强。
3: 嗯，
4: 那因为像类风湿它是一种全身免疫性的疾病，这样呢通过黄芪膏方和黄芪药酒，这次要是大家能抢到这个名额以后呢，那一点儿点儿的很多老风湿的类风湿的慢慢能够呢恢复过来了。
3: 太好了。
4: 哎，关节不再红肿僵痛了。
3: 嗯
4: 啊，咱们上下楼呢不费劲了，不用一点儿点儿的挪了，不用遭这份罪了。
3: 嗯，
4: 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帮我们身体上的病啊好好的治一治。
3: 嗯，
4: 那但是呢时间已经不多了，那明天那我们也将不再允许大家呢定两个周期了。
3: 嗯
4: 每个人呢将仅限一个周期。
3: 嗯，
4: 援助的力度还是不变的，那大家放心，这个任务呢我们一定会完成好的。
3: 好，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可以说诠释了一个民族医药的担当和责任。那这次济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那我们申请一个周期的黄芪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黄芪药酒两箱12瓶，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我们的老慢病患者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剩下的时间我们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预订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4: 好的。
3: 嗯。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1: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芪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芪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芪膏方与黄芪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 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2: 特别提示，由于黄石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医药集团第一阶段回馈活动正式启动，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主任您好。
4: 你好。
5: 我这是第三次与您通话了。
4: 老朋友啊。
5: 啊。我就是那个得帕金森氏病的那个患者。
4: 嗯。
5: 你现在听我说话跟上次又不一样了吧？
4: 嗯，说话的气力足了。
5: 对，先向您表示感谢啊。
4: 别客气。
5: 尊敬的杨主任、
4: 嗯、
5: 我在想啊，首先先感谢您和您的队伍的所有同志，向他们表示敬意。
4: 哎呦，别客气。
5: 我现在为什么我说话一说话就爱激动？我以前一说话呀、啊、说不了多少层次的乱了，我现在觉得比以前就能够踏实的说话，不那么紧张了，好像
4: 不紧张了，而且呢激动的情绪呢能缓解一些，原来动不动特别爱激动是吧？
5: 对，
4: 这也是这种病症的一个特点，得了这种病症的患者情绪控制呢就往往呢就会出问题了，这也是病。嗯，
5: 我跟您说啊、嗯、我买了四箱那个膏方配置的药酒、
4: 嗯、黄石药酒，买了四箱黄石膏方配了八箱黄石药酒是吧？
5: 对对对。
4: 哎呦，那可太
5: 好
4: 了。
5: 太
4: 好
5: 了。
4: 嗯，
5: 因为我真的我打喝了那个黄石药酒以后和那个膏方一块配着用啊，
4: 嗯，
5: 我觉得我的症状好的特别快，
4: 比单用黄石膏方效果还要来得好吧？
5: 对对对、
4: 哎、
5: 我知道您好在哪里啊。
4: 哎，
5: 第一个我睡觉特别困难，入睡难，睡不着，入睡了以后光做梦，食量特别次，我现在躺下就着，能睡四五个小时。
4: 嗯，
5: 就是从睡眠，吃饭过去没有饿的时候，反正有饭就吃，也不觉得饿，现在就觉得饿，到点就得吃饭，
4: 有饥饿感了。
5: 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得那帕金森氏病不是不能翻身吗？
4: 嗯，
5: 躺在床上就不能动，我现在可以翻一下身了，
4: 自己能翻身了，
5: 能翻一下身立起来、
4: 啊、
5: 比如从左翻到右，原来是不成的。
4: 嗯，
5: 这是一点。再一个，我的腿原来肿得特别粗，现在基本上都消肿了。
4: 嗯，非常好。
5: 再有就是我腿原来老抽筋，抽得我一天得哭好几包，因为我很难忍受啊。
4: 嗯，
5: 现在啊基本上就不抽了。
4: 嗯
5: 嗯，又缓解了一个症状。
4: 嗯，
5: 再有我这个腰，我呀今天早晨我特别高兴，我那门上不有那猫眼吗？
4: 嗯，
5: 当我腰疼的时候我够不着那猫眼，我看不到外边。
4: 嗯，
5: 今天早晨我无意中往门那一站，哎，我从门眼上看到外边去了。
4: 哎呦，
5: 高兴的，我跟我老伴说，哎，我腰直起来一大块了。
4: 哎，腰直起来了，好。
5: 哎，我特别特别高兴啊。
4: 我都替你高兴啊。
5: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您了。
4: 你好好哪天把病彻底给他康复过来了，你把病养好了，把身体养好了，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5: 哎对，那个您上次不告诉我家那药引子黄芪、茯苓还有黄连。
4: 嗯，
5: 让我吃半个月跟您通话嘛。
4: 对，
5: 我到明天正好半个月
4: 啊。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接下来以后啊，你主要是以黄石膏方为主，然后呢加这个黄石药酒就行了，你别的隐形药啊暂时不用做调整了。 别的药也你不用调了，你就用黄石药酒接着往下用就行。黄石药酒兑在黄石膏方里就可以了。哎，你明显感觉加了黄石药酒以后这个效果要来得更快吧？
5: 可不嘛，我告诉您，就是这个腰啊，在您说可以外敷外抹吗？
4: 嗯，
5: 我在外边，在我老爸给我蘸的酒揉啊按摩。哎呀，我跟您，我记得以前跟您说过，我贴了好多钱的膏药，我现在不用贴膏药了。
4: 但不用贴，用了黄石药酒以后呢，外抹就比那贴那膏药好使吧？
5: 太好使了，抹上一会儿就不疼了，最起码。
4: 你看。这就是他这种的内调外治，内外兼修啊。这个药酒好就好在呢，它可以跟黄石膏方配合着，既能够内服也能够外用啊。这个效果结合起来，这个效果就要好得快得多了。
5: 我每天早晨呢，我老爸给我按摩一次，摸的那黄石药酒，我就可以撑一天。
4: 嗯，
5: 这一天就特别舒服，特别好。哎呀，我怎么感谢您啊，杨主任啊？
4: 不用感谢，
5: 太好了。
4: 你好好把病治好了，你治利利索索了，哪天呢？你到时候再感谢我，那个时候也不晚。
5: 对对，太感谢您了。
4: 不用客气，你好好治病吧。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的感谢。
5: 天津来呀、啊！
4: 哈哈哈，等什么时候有时间，一定会上天津去了。
5: 大家都盼望着要见您呢。
4: 好，有机会一定会去的，你放心吧。
5: 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4: 保重吧，保重吧，哎。
5: 哎，太感谢了，谢谢您啊。
4: 好，别客气。
5: 哎。
6: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杨老，你好，你辛苦了。
4: 别客气。
7: 太好，我们非常感谢你。
4: 哎。
7: 那个嘛，那个我买这个一手膏和那个药酒刚送到。
4: 啊，参加上这次活动了，黄石药酒得到了是吧？
7: 买两份。
4: 啊，买两份呢？
7: 啊。
4: 啊啊，以前用过药的老朋友，还是这次刚用药的新患者？
7: 还用药。
8: 杨老，我谢谢你，谢谢你救命恩人。杨老，
4: 哎、
8: 谢谢你救命啊！我脑子脚麻，我跟你说，我爱人跟你说，我老伴儿跟你说，我这意思的。谢谢你，我现在就是还是脚麻，头疼、
4: 啊啊。
8: 我不行，我都是半身不遂。我这的，你救了我了，谢谢你，谢谢你，我70多了。
4: 别客气，别客气。是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9: 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这样你说，你说完我再说。杨老，
4: 哎，
8: 哎，我就是我，现在我喝这一手膏吧，特别好，知道吗？特别好，我没敢喝药酒，因为上次我不是老会员嘛，就我让我老伴喝这药酒，特别好，知道吗？后来他喝不敢喝，知道吗？害怕没有啊。现在老伴说话，咱订两份，我行，没问题。订了两份吧，就药酒。
4: 光是那个活动就参加了两份，一人订了一份是吧？
8: 啊，头一天是我喝，我喝倍儿好，让我们老伴喝。我老伴儿也喝过，我老伴儿是花面炎，没站不起来。他给一会儿让他给你说，我就说说我的事。
4: 说说你的情况，
8: 哎、
4: 你是脑血栓的病人是吧？
8: 不是脑血栓，我就嘛呢，脑袋不晕，脚麻，还有嘛脚肿，脚底大肿。
4: 脚肿是两只脚都肿呢，还是一只脚肿？
8: 两只脚都肿。
4: 两只脚都有点肿。
8: 肿着不了，就我太累，知道吗？
4: 啊，
8: 你知道老累太累，没办法。
4: 劳累过度其实就是耗的人的阳气。这次得着黄石药酒了，别舍不得了。以前是黄石药酒太少，就先紧着老伴儿用了。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非常适合用黄石药酒。劳累过度以后呢，耗伤人的阳气，黄石药酒生阳气呀，补命门呐。再加上呢健脾温肾，它把人的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呢都管了。再把黄石膏方呢以酒饮药啊，把这黄石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引到脏腑里面去了，强壮你的五脏六腑，你现在这种情况就好得快了。
8: 太谢谢，太谢谢。
4: 那一人订了一份，那活动参加了两份。你把黄氏药酒每次5到8毫升左右，你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温开水调开了送下。你吃上一个月下来，你体会，你看你有什么样的变化？
8: 5到8毫，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好吧，哎，
8: 谢谢你，注意身体，太你们太累了。还有一个刘红老师也太累了，说实在的，头一份给我挂上号，我害怕挂不上，老伴还老想打，太忙了，太累
4: 了。患者太多了。那你就怎么治？让老伴跟我讲。
8: 谢谢。
10: 哎，杨老，你太忙了哈。
4: 哎、你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10: 我用了5个月了。
4: 5个月用下来以后啊，你整体身体上呢有什么样的病症？你现在有哪些变化呢？
10: 我变化的可大了。我变化是嘛呢？肠胃好了，胃口好了，是那个大小便都好了，不是那个原来大便呢破破糟糟，现在啊可以，不像以前谁的了，你知道吗？
4: 嗯，
10: 胃口不像以前谁的，原来胃口吃不好就吐，现在啊大河这5个月也没吐一次，这不是好的现象吗？我爱五脏六腑哈，小肚子差不多了，没有嘛毛病，就是嘛的，因为我这腿疼，睡不着觉，我这腿呀站不起来，疼得厉害，我就是考虑我这个腿能站起来，别让我先生给我受罪了，你知道吗？你救救我，我站起来。
4: 这次呢，活动也申请上了，把黄氏药酒足量的用上它。你这种情况呢，你黄氏药酒每次呢可以兑在黄氏膏方里5到8毫升左右，跟先生一样。每次呢5到8毫升跟黄石膏方掺在一起了，另外可以外用。膝关节这个地方外用，你膝关节这个地方疼得厉害，一天擦2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直接呢擦在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
10: 哦，直接擦
4: 的。这样内外结合起来的话呢，这儿的经络通得越快，疼痛呢就缓解得越快。为什么这个地方疼啊？叫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嘛。用这种药酒通经络行气血的这个作用啊，把这儿的经络闭阻的经络一打通了以后呢，它很快啊，你像这个关节的疼痛就明显的缓解的快了，比单用黄氏膏方要快了。
10: 好了，
4: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啊，你也注意身体，你太劳累了。
4: 好，
10: 都感谢公司啊，感谢所有的领导们对我们也太关心，我也不会说话。
4: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好保养身体，好好治病就行了。
10: 我有事还找您呢，杨老。
4: 有问题你再来电话。好。
10: 好嘞，谢谢您啊，
4: 再见。哎，
10: 再见。
4: 好，
6: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哎，是杨老师哈、
4: 啊。我是杨浩啊。
11: 啊，您好。
4: 哎。
11: 我祝咱这大型惠民活动圆满成功。
4: 感谢感谢，这两天不少的患者给发来祝福了，我们也感谢大家的祝福。
11: 哦，我跟您说，杨老师。
4: 哎。
11: 我跟我那指导老师魏老师啊，申请这个报名已经成功了。
4: 哈哈哈哈，恭喜你恭喜你，争取到黄氏药酒了
11: 啊。我跟您说哈，杨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申请这个黄氏药酒吗？
4: 为什么呢？
11: 因为我哈，我这个有这腰椎病，这魏老师他知道我
4: 啊。
11: 那个我从2017年哈，我就得这个腰椎病，一直到现在，一直躺到现在3月份好点了。
4: 嗯，
11: 这回我一听这药酒，我赶紧跟这位老师说，我无论如何得给我争取，我得试试。哎，我这腰太厉害，我跟您说，我这腰，我跟您讲，我这腰啊，腰是骨那个疏松骨刺，是腰那个椎管狭窄突出膨出，而且还有压缩性骨折。
4: 腰椎上的病得全了，这都
11: 可不都满了。要我跟那位老师我说，您无论如何想办法，我试试啊，我到底看有什么作用。
4: 嗯，
11: 我跟您讲我用药的过程，您慢慢听啊。我就用3毫升啊，用了3天，然后我就长，我又用5毫升，又用了2天，我还没敢再抹。又用了2天呢，这就5天了，我就说我抹吧，我就抹。哎呀，一抹我这后背呀、是又板又硬，是这活动也活动不了， 赏了点亮又抹，然后过两天我就觉着这后腰眼儿热乎了，热乎完了会过两天这个后背呀、哎就觉着也热乎点儿，还就松快了。一直到我跟您说我到26号这天可太好了。25号那天黑去我就出汗，不是汗那个淋漓的大汗，就是微微的后背有点热、脑门有点热。
12: 对，
11: 我一动也没出过汗，又怕冷又怕风。那天黑一出汗我心里想横是好事儿吧。
12: 对，
11: 但回听第二天早晨您猜怎着，我觉着那腰眼那块不疼了。所以我一站的时候呢，我这个腰啊可以啊挺着胸就直着站着了。
12: 你看，
11: 我每天都得就着我这腰的弯儿啊，
12: 不用对付他了。
11: 啊，对了，我就跟这老伴说，我说你看我这才我怎么这样，能可以这样站着了？他说真得这样可好。我说你看这药酒好不好？
12: 对，
11: 又喝又抹，他就见效快。
12: 对。要不这两天抢成这样的黄氏药酒，场外让、老师们接电话接不过来了，好几位都累倒了，快！
11: 啊，是，我跟您说，这药酒可太好了，我都呼吁啊，谁要听这个广播啊，要有这腰椎病的这患者，马上报名买这个药酒。这药酒啊，在我身上见效太快了，太好了。我可不是夸张，
12: 啊，因为黄氏药酒全称叫黄氏健脾壮腰药酒，它本身壮腰的作用非常的好，腰椎病、颈椎病、膝关节上有病的患者，单用黄氏膏方就从五脏六腑往腰上治，效果就非常的好。再把这个黄氏药酒配合上以后呢，那等于是黄金搭档。那很多人这两天呢，用3-5天、10来天用下来以后，他就见到这种变化了。
11: 对，确实是这样。要不这大伙儿我就说得抢，
12: 哎，说
11: 我刚听完您广播这个方案呢，我立马我就给打电话，我就争取这名额，
12: 一点没犹豫，
11: 我怕抢
12: 不上。对，因为你抢上以后的话呢，这样一来对于患者来讲，我说这好事呀，你抢上这个以后呢，首先黄氏药酒呢，咱们可以足量的用了，不用省着用了。你一瓶药酒呢，用不了几天，它用完了，你去哪买去？平常这个东西花钱买不着的。
1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杨老师，我再跟您说说我喝膏方的那效果啊。我跟您打电话不容易。我跟您说，我这喝这膏方，除去我现在这腰椎病以外，其他病我全好了。都什么病啊？我以前，我有啊高血压、心脏病，这个都住过院，这每天头昏脑胀的，昏昏沉沉不清的，眼呢还有飞蚊症，胃口也不好，大便还干燥，接不出来，睡眠吧睡开始睡啊，有时入睡难，有的时候睡觉半截了就醒。我打吃完了咱这黄膏方，我吃7个多月了，我吃完这个药，我就这些个病完全都没有了。我这降压药我也不用了，我这个胃口呢，什么奥美拉唑啊、中成药我都不用了。现在我光用这黄氏膏方，再今后呢，再加上这药酒，我就用这两种药。我跟您说，我真是我太高兴了，我就说有您保驾护航啊，我这个病啊以后啊就得能恢复的跟好人一样。
12: 起码呢咱们用黄氏膏方以后的话，用这一个方子配合点黄氏药酒以后呢，代替原来那一大堆的药了，这样呢咱就省事了，给身体也减负了，给经济方面也减负了。
11: 是，那
12: 非常好。
11: 那我也不耽误您时间了，我呢就祝愿您啊，今后啊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2: 保重身体。你们身体健康了，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1: 谢谢您啊，杨老师。
12: 好，再
11: 见、
6: 好，再会。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接受报名，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接下一位听众。你好。
1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3: 杨老师好。
12: 你好。
13: 我说
12: 嗯，
8: 我想死你了。
12: 哎呀，老婆。

0: 朋友吧，
1: 老朋友，
2: 哎，
1: 我这回那个会员也参加了，
2: 皇室药酒自己也申请到了，
1: 申请到了，
2: 哎，申请到那就放心吧，很多患者呀，
1: 哎，
2: 到现在还没申请上呢，
1: 哎，
2: 着急呀。

0: 是其他毛病没有，
1: 主要就是糖尿病。
0: 嗯，
1: 血糖高了，查出来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0: 15年了。
1: 15年的糖尿病史了。
0: 啊，你看我这酒跟那个膏方怎么喝呢？
1: 糖尿病的患者你怎么配合着吃呢？我建议你早晚各用10克的黄石膏方。
0: 嗯，
1: 黄石药酒呢，你兑进去5毫升左右到8毫升左右的黄石药酒。
0: 嗯。
1: 大约用那么半个月左右呢，测个血压，测个血糖，整体的情况呢告诉场外老师就行，然后呢让他们再给做调整。
0: 好嘞。
1: 爱人是怎么不好？
0: 他呀就是身体有点弱。
1: 嗯，
0: 今天这还不好受，那还不好受了，早上起来啊，
1: 嗯，
0: 吐痰的时候啊有点带色儿、
1: 嗯、黑痰还是什么？
0: 不是，他有点那个带色儿，就是嘛的都是那个红色儿。
1: 嗯，血痰是吧？
0: 有血痰，但是呢也不像多重的血，就是有点色儿，有点嘀咕呗。
1: 啊，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就是气管呀、食管呀，或者牙龈有点出血的时候呢，吐痰的吐出来了。
0: 没事没事啊啊啊、
1: 哎，没事，没
0: 问题。要不我说你喝这个吧，他喝完以后啊，睡觉倍儿好。
1: 嗯，
0: 刚喝了几天就是倍儿好。
1: 啊，这两天感觉睡觉就好了。
0: 啊、好嘛，睡觉倍儿好，倍儿香。总是1点多那个醒。他盗汗，
1: 哎，1点多醒盗汗的话呢，他这种情况还是肝的收敛功能有点弱，
0: 哎，
1: 肝的收敛功能有点弱，慢慢的调吧，用黄石膏方本身有11味药才调肝的，一点一点的后半夜他就慢慢3点、4点、5点醒，一点一点往后推，最后呢就好了。
0: 我相信会好的。
1: 嗯，
0: 为嘛呢？我以前的血压有点偏高，但是过了黄石膏方，我血压现在正常了。
1: 啊，
0: 那个酒啊，我喝着还真有这酒味儿。
1: 不光是他10年基酒炮制而成的那个酒呢，是非常好的基酒，四川宜宾的给我们直供的这种基酒。
0: 哦，
1: 所以说呢，用这种基酒做成的黄石药酒，它这个一个是有酒香味，再有一个有药香味，更重要的是它跟黄石膏方配合起来，这个效果就好得多了。
0: 哎，
1: 祝你们健康吧。
0: 谢谢啊。
1: 哎哎，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祝您
1: 好，再见。
0: 祝您老身体永远健康。
1: 感谢感谢，都保重身体吧。
0: 谢，好嘞。
1: 哎哎，
0: 听我的好，听我的佳音吧啊！
1: 好
0: 老师，
1: 好，保重身体。
0: 回见，
1: 哎哎，
0: 回见，回见，
1: 哎哎，
0: 好嘞，
1: 好，
0: 啊，回见，回见，
2: 好，再会。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既能够快速缓解病痛，又能够针对疾病根源，是每一位老慢病患者的福音。但是由于黄石药酒生产工艺复杂，数量有限，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杨浩老师吗？
1: 我是杨浩啊。
3: 跟您说话呀，真是幸运的，我太幸运了。
1: 哎呦，啊。
3: 我也听您的那个讲话呀，是老朋友，可是江姐也是老朋友，可是那个我参加这个黄石药膏这个，我是新朋友。
1: 听节目的老听众了，听了好长时间节目
3: 了。老听众
1: 了，
3: 总听您讲、
1: 哎，
3: 我也后来一想，我你越讲我越有道理，对我这病症啊、
1: 嗯、
3: 特别对症，所以呢，
1: 嗯、
3: 一然就买了。马正好马主任，你可表扬马主任。马主任说了，我正问人家这药怎么喝。马主任说的，您呢正赶这运动啊，这个活动啊，您呢赶紧的，可千万别错过。
1: 我们的老患者几年都赶不上这么一次机会。
3: 哎，我就不幸运者了，太感谢您了。
1: 哎、啊，能够得着买黄石膏方，得着黄石药酒。
3: 哎，
1: 嗯，
3: 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1: 嗯，
3: 看您这百忙之中啊还跟我说话，我太感谢您了。
1: 只能说你这个节目没白听啊，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百听不如一试，咱没白听这个节目。
3: 还真是没白听，我啥你一想做我就开始就听、
1: 哎、
3: 我是这老混动了、
1: 啊、
3: 跟这个吃这黄石药膏呢喝这个酒的，我是幸运者、
1: 哎、新患者没关系，咱们用上就不晚。是什么情况呢？我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我跟您说呀，我呀、
1: 嗯、
3: 血压200呀，低压100，后来呀现在也逐渐的就是这个血压降到了，这今天我又量了153，82，心跳啊76。
1: 嗯，用黄石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用了8天了。

0: 刚用了八天，你就是用这八天下来，这个血压能下来了？
1: 我这血，我还有减血，我这我咱喝这个药膏啊，我这减血，说实在的，也减缓。
0: 间歇出现的那个心脏跳跳咯噔一下就停住了。
1: 哎呀，你指这咯噔一下子，你指多难受啊！
0: 那当然了，
1: 啊，
0: 你老这么间歇间歇，他去左歇一下子，右歇一下子，歇，最后不给你跳了，一觉就睡过去了，那不就麻烦了吗？
1: 就是啊，我说太感谢您了。我现在血压也慢了，我这腿也还也比以前呢强多了。我儿子，我溜去，我儿子还说了，哎呀，你好像走的还挺快的。
0: 啊，
1: 我这腿也见好，咋擦那帽子？擦那个，我喝不了，因为我不会喝酒，我喝不了，我就那个自己
0: 外抹，
1: 擦哪哈？
0: 哎，
1: 你看，
0: 那原来那个
1: 这样，
0: 腿是膝关节疼的还是怎么？
1: 膝关节。上厕所蹲不下去，走路知道吗？一天都拄着那拐棍啊，看着道走，不敢走。
0: 哎呦！
1: 现在这拐棍儿就提着这拐棍儿，自个儿走蹭蹭的快腻了。我儿子，
0: 儿子都撵不上你了。
1: 我了。
0: 你看这个，
1: 你走那么快。
0: 你看这个，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1: 可不呗，我那阵儿还尿频。你这一宿起来四五次，现在呀，几乎是两次。
0: 啊，尿频也见成效了。
1: 尿频也见成效了。这好地方太好了，哎呀，我太感谢您了。
0: 现在有点后悔了吧？你看听这么长时间节目，要早点用的话，那早少遭多少罪、啊。
1: 我早哎，太感谢您了、
0: 不管怎么说，用上就不晚呐，用上不晚。你看
1: 用上就不晚。
0: 哎，血压下来了，心脏这个间歇也出现的少了，夜尿也少了，人走道也快了，孩子都撵不上了，这多好！八天的功夫，你要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你自己有体会了。
1: 我自个儿有体会，知道吗？我说这药膏啊，
0: 这赶上机会了，主要是你单用黄氏膏方，你没有这么快。你像你腿上那个毛病没有这么快，但是你外抹了，把这个黄氏药就抹上以后呢，它很快就见成效了。什么滑膜炎的，什么这个半月板损伤的。啊，髌骨软化症的，包括这个骨关节退行性改变的患者，把黄氏药酒配合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呢，很快就见成效了。
1: 太好了，我这原来这腿呀、站不住。站一会儿要跟人一说话，我说我也跟你们说不了话，我赶紧快走，因为嘛呢，我站不住。现在呀，反正几乎啊，能站了一会儿了。
0: 哎。啊，八天的功夫有这种效果，你接着治吧。这点毛病呢，将来呢恢复的应该是非常理想的。
1: 好嘞，太感谢您了。
0: 黄氏药酒也得着了，申请了两项，同时呢，这个没申请上的患者可能呢连机会都没有了，抢都很难抢。自己申请到了就踏踏实实往下治吧。
1: 哎，好嘞，谢谢您了啊！
0: 祝
1: 您
0: 早日，
1: 我谢谢马主任，太好了，特别关心我。
0: 好。保重身体，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谢谢嘛，谢谢杨康老师啊。
0: 好，
1: 那
0: 好，再见。
1: 你也多保重身体啊。
0: 感谢。
1: 哎，好，再见啊。
0: 哎，
1: 好嘞，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0: 你好。
3: 这回哎，这回我这药买对了。那个，我跟您说说，就是我不以前就甘油三酯、红胆固醇，还有高密度、低密度。这几年没有那个正常过，后来前几天，我去验去哈，就这几项哈都正常了。
0: 那等于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是吧？
3: 啊，对，是，
0: 啊，用药有多长时间了？
3: 半年了吧。
0: 用了半年了。
3: 五个月吧。
0: 用了半年下来以后，这个血脂呢调理得非常的好。
3: 哎，甘油三酯、总胆固醇、
0: 总胆固醇，这血脂四项嘛，血脂总共这四项都属于血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
3: 对对对啊！
0: 原来这四项都有问题呀、
3: 以前这个 甘油三酯跟那个总胆固醇始终是高，还有这个高密度低密度这俩倒着，不是高就是低。
0: 嗯，那等于呢高密度应该高它不高它低了，低密度呢应该低呢结果它高了。
3: 是啊，
0: 那不就都有问题了？那现在呢？这个经过检查呢，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这些指标都正常了。
3: 啊，都正常了。还有那个红细胞是白细胞，那也都正常了。
0: 嗯，原来红细胞、白细胞这些指标都不行啊。
3: 都是高点儿。
0: 啊，这次也正常了。
3: 哎，对，哎，是啊。
0: 哎，好。那个这次这个黄氏药酒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申请，我昨天听到的，您有这个药酒，后来我又，申请一套。
0: 这次呢，把这黄氏健脾药、壮腰药酒、黄氏药酒给它配合上以后呢，本身黄氏药酒的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
3: 嗯。
0: 用黄氏药酒做引经药，配合黄氏膏方，连续用一段时间，这个效果会很好的。
3: 哦，行。
0: 嗯。
3: 不用搁别的药也。
0: 不用搁别的，暂时呢就用这个往下调就行。
3: 哦，行。
0: 嗯。就把黄氏药酒按时按点的配合用就行了。
3: 啊、那个膏方喝多少呢？喝多少那个？
0: 你现在用多少克？
3: 但我别超过十克。
0: 嗯，能用十克，用足量吧，十克能用足了。
3: 十克
0: 用足量了，然后呢，加那个黄氏药酒，加3到5毫升就可以了。
3: 3到5毫升哦，好，行，谢谢您。
0: 祝你们早日恢复
3: 健
0: 康吧。
3: 哎，好。
0: 好。
3: 您也保重身体。
0: 好，感谢。
3: 好，
0: 再见。
3: 再见，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开启，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同时呢，能够免费再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真正的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健康早到，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只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5: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记名可信2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100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5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把效。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7: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2: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 FM97 新歌速递，速递
13: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2: 时间来到了15:08，欢迎继续锁定 FM97。今天的这个时段呢，彩云健康行给大家带来健康的科普内容。那我们今天会聊到跟关节炎有关的话题哈。如果一提到关节炎，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人老了都可能会得，或者是变天的时候膝盖会疼。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关节病，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不是因为关节的磨损或老化，而是一场免疫系统的内乱，把自己的关节当成了敌人来攻击。所以关于它的很多细致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呢，可能我们都需要去储备一下哈。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疾病与血液科的王丽教授。王教授呢，在类风湿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诊疗的领域深耕多年，帮助了很多的患者稳住了病情，避免了残疾。那今天他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带我们全面的去认识这样一个疾病应该如何可防、可控、可治。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简介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彩云健康行本期嘉宾王丽，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疾病与血液科主任医师，从事风湿免疫专业工作20年，目前任云南省医学会风湿免疫分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委员、云南省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学会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医学

0: 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免疫学分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风湿免疫病学专委会抗磷脂综合征学组委员。让我们共同欢迎王教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邀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风湿免疫与血液科王丽。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平台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风湿科最常见的一种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相关的一些知识，希望通过今天的一个分享，那么大家能够从我今天的分享当中能有所收获，对这类疾病有一定的认识和提高。
0: 在我们节目准备的间隙哈，开场前王主任还一直在接通来自医院的各种电话，可见您日常的这个工作非常的繁忙，那对于您这个科室肯定也是非常的忙碌，那也接触到了很多这个临床上的案例，也想邀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大概哪些案例会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有相关性呢？
1: 好的，那其实我从事风湿免疫专业已经有20年了，那么最开始对这个专业从不认识到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个专业，也是在临床上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病人，很多的病人呢给了我非常多的一些信任和那个感谢，所以呢我现在对从事的这个专业非常有一定的认可度，而且呢也从中也觉得有一个职业的一个荣誉感。那么在临床当中我们也确实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风湿免疫的病人，除了我们现在就是说下面需要分享的类风湿关节炎以外，我们在临床上还可以遇到非常多的风湿免疫病的病人，包括我们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们的干燥综合征、特发性炎性疾病、系统性硬化症等等，这些疾病它都属于风湿病，但在临床上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病人例子给我在后期的一些工作当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我们非常多的类风湿病人来说，有些病人甚至是残疾推着轮椅来到了医院，那么病人已经丧失了他的生活和工作的能力，那么整个关节的变形都非常明显，那对这样的病人其实对我们医生来说是非常痛心的，因为病人丧失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早期治疗的一个时机。但是呢就说我们从专业的角度给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给他确定了诊断，然后给他进行了非常正规的一个抗风湿的治疗，那患者也从我们的疾病的诊治当中也看到了我们医生的用心，那然后呢就经过正规的治疗，患者从轮椅上站起来可以自行的走路，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对我们医生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而且呢就是我们从中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鼓励。那么包括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一些50多岁的一些阿姨，那么就说是病人来的时候确实是关节的变形非常明显，但是患者在经过治疗以后他是就说紧急送到了我们科室，我也是非常的就觉得非常的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例子非常的多，但是呢就说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的病人能够在早期就得到一个诊断和治疗，避免进入到后期一个残疾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所有的医生都希望的。
0: 您刚刚说的这个希望和这个提示其实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非常关键，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最基础的这种知识点入手吧。因为比如说刚刚提到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是我们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感觉在哪里听过，但是你说我完全对它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好像又不是，所以我们从最基础的概念来问一问哈，到底什么是类风湿关节炎？
1: 类风湿关节炎它是我们风湿免疫病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以慢性、进行性、对称性的关节肿胀、疼痛为基础的一大类疾病。那么它主要是累及我们的双手，然后呢腕关节，然后呢双手的小关节为主的一个对称性肿胀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它主要的发病年龄是中老年女性，因此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病人大多数都是这个年龄段的病人。而且呢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个全身性系统性的风湿免疫病，它不光累到关节，它同样可以出现内脏的受累，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不能简单的把它作为一个关节的一个肿痛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止痛治疗，而需要尽早到正规的风湿免疫科来进行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0: 那它和我们常规知道的骨关节炎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怎么好就是一下用一个概念就把它判断清楚，哪一类是类风湿关节炎，哪一类是骨关节炎？
1: 那我们知道两种疾病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疾病，因为它老百姓为什么经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是因为它们两个病之间就相差一个字，但是这两种病从它的病因本质还有整个它一个疾病的后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骨关节炎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零件的一个损坏和那个老化，那它主要发生在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关节、腰椎等，而我们的它表现的就是一个软骨的一个退化，骨质的增生，多以六七十岁以后常见，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在六十岁以后的发病年龄人群当中，它的发病率大概是90%。它是一个退行性的一个良性的病变。
0: 那就相当于我们就是把关节用多了的那些部位，或者是用的姿势不太对的，那就容易累积到变成骨关节炎。
1: 对，实际上呢，骨关节炎几乎我们所有的人群在上了六十岁后，他都可以患这个疾病，但是根据您刚才说到的，可能跟他的关节的使用的比如说使用的程度，或者说病人的一些劳作有关系，那么他的发病他的轻重是不一样的，他的关节受累也是不一样的。而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本该攻击我们来自攻击我们的病毒和细菌，但是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就错误的识别并且攻击到我们自己正常的一个关节的滑膜组织，引发我们关节一个持续对称多发的一个关节的炎症。那么滑膜就像我们关节的一个衬里，那么它主要起到一个保护关节的一个作用，但是如果这个炎症反复的破坏软骨和骨质，那最终就会导致我们关节滑膜的一个炎症，导致关节的强直和畸形。那么这个病它主要是一个全身对称性的一个肿痛，是它的重要一个特征。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如果是左手腕关节出现了疼痛，他的右手腕关节同样也会存在一个疼痛，所以它是一个对称性多关节的一个肿痛，而不是一两个关节的受累，是整个身体一串关节的一个受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两种病之间的一个关键的区别。骨关节炎是我们用出来的，活动的时候加重，休息的时候可以缓解，而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个炎症，那么它有一定的沉降的一个表现，特别在早晨起床的时候，患者就是他的手就像被冻住了一样，那么就像老百姓说的，整个关节就像被胶粘住一样，活动非常受限，这是它一个沉降的一个表现，而且这种持续时间会非常的长，一般来说大于一个小时，这是这两种病基本的一个区别。
0: 那在开篇的时候我们有说到说，哎，这个病的早期识别啊，早期发现对它的关注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怎么来早期发现。刚刚您提到说类风湿关节炎呢，它可能会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发病，那它跟骨关节炎肯定就不太一样，它除了会有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关节的症状之外，还有哪一些发病的时候会有一些信号我们容易忽视的吗？
1: 关节在其实它在早期它的典型表现就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沉僵，就是患者在早晨起床的时候觉得双手肿胀，握拳受限，持续时间一般来说在一个小时以后，经过关节这个逐渐的活动才可以得到缓解，那么这个是它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那么随着病情的一个进展呢，患者就会出现双手小关节对称性的一个缩形的肿胀和疼痛，那么在按压的时候就像按压一个生的面团，它有弹性，那么它典型的部位主要是表现我们的双手的腕关节、近端指尖关节和掌指关节，一般它是一个对称性的分布。
0: 我想打断问一下这几个部位，刚刚的这个腕关节我能理解，近端指尖关节就是指我的手指尖吗？
1: 中间这一段，对，中间这段叫近端指尖关节，然后这段叫掌指关节，
0: 对，
1: 它主要这三个把关节是我们类风关最容易受累的关节，
0: 就是我们会弯折的这几个部位吧，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是，所以我们要记住了，关注一下这几个部位。好，您继续。
1: 另外呢，除了关节的症状以外，我们很多患者会出现一些不容易，就说忽视的一些关节外的表现，比如说患者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低热、盗汗、乏力、体重下降、口干、眼干等等，那么甚至有些患者最开始他并不是表现为关节的肿痛，最开始他表现为脏器的受累，比如说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它非常容易累积我们的肺，导致我们的肺间质的病变，那么很多的患者可能是以肺部的表现为症状起病的，患者表现为咳嗽、 干咳、胸闷、呼吸困难，这样的患者可能最初是到了呼吸科，那么他最初不会出现关节的症状。这样的患者可能容易在做了肺 CT 以后发现肺部有异常，往往是辗转了很多个科室到了呼吸科，然后才说到他的关节症状，那么才会请我们相关的专业，我们风湿科去会诊，最终才会到正确的科室来就诊。所以很多的患者是走了弯路的。
0: 那我们接着来说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对他的认知哈。提到他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个打双引号的名词，叫做不死的癌症。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刺耳，当然也会给大家增加一点点心理的负担。所以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到底会不会致命？那它的严重程度究竟是怎样的？
1: 其实不死的癌症这个俗称在我们的患者当中流传非常的广泛，那它确实也反映了这个病在七八十年代在没有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时代的一个残酷性。那么患者主要就是关节的一个残疾，那么丧失他的工作能力，还有他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能力。但是呢，这个病呢，其实我们应该对这个病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首先，我们单纯的类风湿关节炎，它是直接致死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它主要的致死主要是因为它重要脏器的受累，比如说我们的肺间质纤维化，我们的肾脏的受累，我们的神经系统受累。那么患者因为使用了一些免疫制剂激素，那么导致它的免疫功能下降，那么一个继发的感染，这是它其实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是这些，它不会单纯以关节的肿痛导致患者一个死亡。所以呢，这也是患者不会引起这个疾病的重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它更多就是通过一个慢性的疼痛、关节的畸形，让患者来丧失他的劳动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其次呢，这个病它会缩短我们的预期寿命，因为它会出现一些脏器的受累，那么一些器官功能的一些退化，比如说我们的加速动脉粥样硬化，那患者会出现冠心病。那么对一些患者有共病，比如说患者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如果他再患一个类风湿，那他这个共病的影响，那么会导致他的一个脏器的受损会更加明显，那就会缩短患者这个预期寿命。现在的观点认为，类风湿关节炎本身就是一个心血管事件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它与糖尿病是一样的，持续一个慢性的炎症，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那么我们的心梗、我们脑卒中的风险就会增加。因此两种疾病之间它是有互相的一个加重和互相影响这样一个关系。但实际上我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就是类风湿的患者其实我们要提出一个希望。为什么呢？因为近二十年来，随着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对这整个疾病的一个认识、发病机制的认识，这个病的治疗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我们有限的药物的治疗，到传统的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再到生物制剂和靶向合成抗风湿药的一个相继问世，那在医生的规范的治疗下面，绝大多数的患者是可以把病情控制得非常好。那么患者一般来说很少发生关节的畸形，而对于达标治疗的患者来说，他不会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么我们只有相信科学早期规范的治疗，才能让患者获得更好的一个预后。
0: 那您提到治疗，我们接着再追问一下，确诊了类风湿关节炎之后，治疗的核心思路是什么样的？因为刚刚提到说，可能涉及的部位还很多，可能又会有一些个体化的不同，那治疗的话怎么帮助到大家？
1: 现代风湿病学对于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共识，那么就是要尽早启动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那么实现这个药这个疾病的一个达标治疗。那么早期是我们的关键一个窗口期，对于早期的患者来说，那么他的疾病进展相对来说早，他对关节骨质的破坏在最早的一两年他的进展是最快的。所以如果患者能在疾病发病的一两年内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和治疗，那么患者可以避免关节的一个磨损、骨质的一个破坏，那么病人的病情相对愈后会很好。但是如果患者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随着骨质的破坏、关节的磨损，那么患者会出现关节的畸形，会导致一些不可逆的骨损伤，而且可能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内脏的受累。所以呢，一旦延误诊断，那么病人可能就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到后期的治疗就没有最早期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0: 所以涉及到我们其实要早发现 早治疗都这个早字都非常的关键哈。
1: 对，
0: 嗯，好，那您刚刚还提到说一些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药物，那比如说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生物制剂类的药物，但是老百姓呢可能会对它有一些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认知，有些觉得说会不会有依赖性，会不会有副作用，所以关于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的药物来讲，怎么来科学的看待它？
1: 我们正常的就是正规的抗风湿药物的治疗，那么其实也是患者最关心也最害怕的话题，因为我们一旦跟病人说到

0: 激素、免疫制剂，患者都不可避免想到药物的不良反应。但实际上呢，如果是患者因为担心药物的不良反应而拒绝或者说耽误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那么这个误解带来的损伤往往比药物本身的副作用会更大。那目前呢，我们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一线治疗药物叫传统合成的抗风湿药物，这类药物目前是我们国际公认的一个锚定用药。那么它的安全性数据在我们风湿科使用多年，它的积累是比较充分的，那么病人可以长期维持。那部分患者在服用以后可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的不良反应、恶心呕吐、肝肾功能的损害，那么骨髓的抑制。但是这些不良反应我们都可以在早期通过监测患者的血常规、肝肾功能来给患者早期发现，及时处理，那么对患者来说是安全性是可以控制的，可以有效的管理的。但是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患者因为担心药物的不良反应而自行增减药物，或者说不按时来医院复查，那么可能会导致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不可控，那么病人反而会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增加了他来医院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在规范治疗用药下，其实这些药物的安全性是可以控制的。另外呢，大家非常谈激素色变，因为我们的糖皮质激素呢，在我们风湿病当中呢，它的使用非常广泛，非常多的风湿病的疾病都需要糖皮质激素来治疗。在我们类风关的治疗当中，糖皮质激素是一把双刃剑。那它在我们的患者病情中高度活动的时候，我们会给患者使用一些小降的激素来起一个搭桥的一个作用，那么就是帮患者快速的控制炎症，减轻他的关节肿痛的症状。那么在后期，我们的正规的抗风湿药物平稳起效以后，那么激素是可以逐渐减停的。但是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要给患者交代，激素绝不可以长期中高剂量的一个滥用，因为一旦长期使用，患者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骨质疏松啊、消化道溃疡，对吧，这些副作用就出来了。所以呢，患者在正规的抗风湿药物起效以后，应该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减量和停用激素。所以我们要遵循的是短期少量快速减量的一个原则。
1: 所以这个遵医嘱就非常的关键了，而且自己不要盲目的停药哈。那除了药物的治疗，对于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来讲，还有没有其他的哪些方法是可以在药物治疗的同时也给到一些辅助的帮助的？
0: 就是刚刚您主持人提到的传统正规的抗风湿药以外，我们现在风湿病的治疗，特别是类风关的治疗，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一些进展。那么刚刚说到的生物制剂，还有靶向合成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是我们风湿病领域重大的一个进展。它主要是精准的阻断了我们炎症发病的一个通路，来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它的起效相对比较快，那么它的治疗作用非常充分。那么但是我们在使用前一定要医生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患者的病情评估，严格筛查的一些禁忌症以后，来给患者进行一个使用。那么除了上述的药物以外，那么就说我们也是还有一些比如说物理的疗法、饮食的疗法，包括一些康复的治疗，那么对我们类风湿的治疗也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我们的传统的中医药的治疗。
1: 好，那我们把生活当中的一些方面的这个非药物的治疗方法稍微聊一聊吧，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很关心哈。比如说您刚刚提到有这个物理治疗，物理治疗指的是其他的用什么样的器械吗？还是怎样治疗？
0: 对，物理治疗呢，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用的蜡疗、水疗、超声波、低能量激光，那么通过这些辅助的物理治疗方法，可以改善我们关节的一个疼痛和沉僵的一个症状。那么辅助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可以辅助治疗。除了物理治疗以外，还有一些功能锻炼。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因为关节的肿痛，患者可能在生活当中他会尽量避免使用这个关节，但是呢，关节活动度的一个训练和肌肉力量的训练，实际上是我们保护关节的一个核心手段。在我们的关节炎的稳定期，我们需要给患者进行一些腕关节、掌指关节的一个主动屈伸，手指的一个精细动作的练习，那么维持我们整个关节的功能。等长肌力训练不加重我们的关节负担，是安全有效的方式。另外呢，如果患者是一些大关节的受累，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髋关节，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关节的保护技术，使用一些省力的工具，来避免我们的关节长期处于一个受累的状态，那么保持关节的一个功能状态。还有呢，就是一些合理的营养。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的患者在整个饮食治疗当中

0: 它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饮食的限制，但是有的患者在使用了或者说食用了一些某种食物之后，它就会出现关节的一个 肿痛的一个情况的一种加重。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嘱患者，那么在平时当中饮食当中可能尽量避免诱发关节肿痛、发作的一些食物。还有呢，就是一些、地中海的饮食模式，比如说我们需要、多吃一些比如橄榄油、深海鱼、蔬菜、坚果，这些富含 Omega-3 的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有助于减轻我们的一个慢性炎症。另外呢，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有些患者因为长期服用激素，他的发病的人群，那么这类患者同时合并一个骨质疏松，因此这类患者我们适当的补充钙和维生素 D 是有助于我们骨骼健康的。那么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上述提到这些这些治疗，它都是我们医学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我们绝对不可能说替代我们正规的抗风湿的药物这是需要比较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聊到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呢，我们王主任给大家聊得非常全面了哈，除了医学的药物类的治疗，还有生活当中可以注意到的各种细节和方法都提供给大家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后进一个半点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接着来聊类风湿关节炎的、相关，比如说能不能运动，或者是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啊、怀孕的人群啊，患了相关的这个疾病应该怎么办。那稍后我们在节目精彩继续，稍后见。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9: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1: 彩云健康行本期嘉宾王丽，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疾病与血液科主任医师，从事风湿免疫专业工作二十。

0: 年，目前任云南省医学会风湿免疫分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委员、云南省免疫学会临床免疫学会委员、云南省医院协会医学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免疫学分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风湿免疫病学专委会抗磷脂综合征学组委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这个时段，我们彩云健康行共同关注大家关心的健康话题。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蜻蜓 FM、喜马拉雅以及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七彩云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那紧接着，我们继续来聊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的话题哈。在上一趴呢，我们从基础的概念入手，到如何早发现、早治疗，还从治疗方面也聊到了药物治疗、生活当中的各种方法和管理的这种办法哈。那接着我们来聊一下大家关心的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话题啊。首先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患病了之后能不能运动，或者是说提倡做哪些运动？因为大家都很担忧，哎，虽然它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骨关节炎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它也会有一些累发的表现在这个我们的关节上，那大家就担心运动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
1: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在门诊很多病人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其实类风湿关节炎到底能不能运动，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运动，它的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在炎症活动期我们应该以休息为主保护我们的关节，但是在稳定期那我们就可以适度运动作为一个它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在急性期我们的关节红肿热痛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要以关节的休息为主，可以做轻柔的被动活动，那么范围的一个训练，防止关节的一个僵硬，不适宜负重和抗阻的一个运动。但是如果我们的疾病控制得非常好，患者进入了缓解期或者是低疾病活动期以后，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水上运动。那对患者来说，水的浮力它可以减轻我们关节的负重，特别对于一些温水的游泳、平地的步行、固定单车等低冲击有氧运动也是可以推荐的。对于老年、中老年患者来说，太极拳的一个简化招式、八段锦，还有就是太极拳，那么这些可以改善我们的平衡、肌肉力量和关节的功能，所以对这类患者来说，这些运动也是非常适合的。但是我们需要在临床在平时的活动当中，一定要避免一些高冲击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跃、大重量的一些负重，比如说球类、急停、急转，可能会造成我们关节的一个微损伤。那么在运动前我们一定要热敷放松，在运动后如果关节的肿痛加重超过2小时都不能缓解，那就说明运动量过大了，下次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重和调整我们的运动方式。那么这是一场身体与我们的疾病对话的一个长期实践，那么患者就在后期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治疗运动当中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方式。
0: 那聊完运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患类风湿关节炎的特殊人群，比如说在备孕的这些女性朋友或者是男性朋友哈，还有已经怀孕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她们如果是患了类风湿关节炎，在治疗方面或者是在这个安全用药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育龄女性最深切的一个担忧。虽然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多发生于中老年女性，但是也不缺乏一些青中年一些怀孕面临怀孕、备孕、哺乳期的这样的患者。那么这样患者来说呢，就是我们想给这样的患者来说，在我们的严密的管理和监测下，绝大多数患者是能够平稳安全的度过整个孕期，生下健康宝宝的。那么在有备孕计划的患者，那么他的一个治疗窗口就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患者应当与我们风湿科医生和高危产科来协作，提前进行一个备孕的一个规划。在我们的疾病得到缓解，还有就是持续一个低疾病活动的前提下，由我们的风湿科医生进行评估和调整备孕以及用备孕及孕期的用药方案，那么患者绝大多数都可以完整平稳的度过整个孕期。那么对于孕期来说，我们有相对安全的一些药物的选择，部分传统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在孕期和哺乳期的安全性的证据是充分的，那么患者是可以安全使用的。 小量的糖皮质激素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短期使用，具体的用药

0: 方案必须由专科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患者在怀孕期间，那么禁用的药物我们需要给患者进行一个提前的停用。部分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因为它有个胚胎的毒性和致畸的风险，所以在备孕前一定要遵医嘱停药至足够长的时间来进行一个药物的清除，患者才能安全的进行一个怀孕。那么更大的挑战是在产后，因为在分娩后由于我们体内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相当比例的患者他的病情是会复发或者是加重的，所以在产后我们患者需要及时到风湿科进行病情的评估，那么恢复合适的一个哺乳期的治疗，这不是忍一忍就能够过去的事，一定要进行及早的干预，否则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个病情的加重，那么这样的病人呢，可能就导致一个病情的反复，那么对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挑战。
1: 那比如说哺乳期的这个妈妈来讲，她可能涉及到这个乳汁的分泌啊，对宝宝的影响可能会很担心，她在哺乳期治疗的时候这个药物安全性方面需要怎么注意？
0: 那么对这样的患者来说，实际上有些患者如果是在整个病情需要提前把一些正规的抗风湿药或者是生物制剂用上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建议病人尽量避免哺乳，就说有些患者如果是对一些生物制剂相对安全，那么这样的患者在使用哺乳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风险，特别像我们的一些小剂量的激素，那么对患者来说哺乳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患者使用的激素量偏大，大于四片，就是20毫克每天，那我们建议患者那么在服用药以后4小时的乳汁是不建议给宝宝服用的，最好是4个小时以后再给宝宝再来服用这个乳汁会更安全点，尽量减少对宝宝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影响。
1: 那所以其实这个话题来讲也是需要医生的专业的评估，这也延展到了我们说在治疗的时候其实这个规范治疗也非常的关键哈，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讲这个问题也需要注意哈。那还有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好像形成了一个共识，但是内心又打个问号的，就是当天气变化的时候，这个关节方面的这些症状是真的，从科学的角度、医学的角度，它是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的改变，会有这个痛感的加深吗？
0: 这个现象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是患者的心理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炎它一般来说它在发生它主要发生在一些阴冷潮湿的地区，那么这种天气变化呢，目前认为它这个关节疼痛与气压和湿度的变化是有关系的，那么在随着它的天气下降的时候，气压也会下降，那么关节腔内的压力会相对增高，对于患者已经存在炎症的一个关节囊，它的滑膜和关节囊会受到一个牵张刺激痛觉感受器的一个影响，那么它的湿度升高也可能影响我们关节局部的一个循环，因此呢，患者在关节天气变化的时候它的关节肿痛会加重，那么许多寒湿症的患者在这方面更为敏感，因此对于我们类风关的患者来说一定要注意保暖，在遇到天气变化的时候我们要佩戴护膝、护腕等保暖的设备，但它不应该成为我们治疗的一个主要的依据，不是说等到它的关节肿痛发作了再来给患者进行一个治疗，基础的治疗和预防方案才是我们的一个治疗核心。
1: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哎，你看哺乳期的妈妈她用药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因为对下一代其实都很担心，那很多朋友又想到了如果是患了类风湿关节炎的这样一个家族，它具不具有遗传性？假设我的妈妈或爸爸患了这个疾病，或者爷爷奶奶患了，那会不会影响到后代呢？
0: 我们非常多的风湿性疾病都有一个遗传易感性，那对我们类风湿关节炎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经典的遗传病，但它同样也存在遗传易感性。那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它不是个单基因的疾病，它是一个特定的易感基因，比如说我们人类白细胞抗原 DR4 等，它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如果患者携带了相关的基因型，那它的发病风险就要高于一般的人群，但它并不是说带有这个特定的易感基因就一定会发病。另外呢，一些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我们的一些环境因素，特别是吸烟，也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对于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的这样的子女，其实也不必过分的一个恐慌，因为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不要吸烟，我们维护我们的一个牙周的健康，我们平时关注我们的关节症状，那么它可能有助于

0: 降低易感性。那么如果患者在将来出现了多关节的对称性的肿痛沉降，那患者就尽早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类风湿关节那个排查，那么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实际上它的预后也是非常好的。
1: 那又到了我们四十

0: 嗯，
1: 但是后来我怕控制不好，建议我用那个激素类药。
0: 嗯，
1: 结果眼睛好了不到一个月又犯了。
0: 那您这样的激素类的治疗啊，就像鞭打病牛一样。本来患上眼病之后啊，眼内细胞免疫能力就非常差，然后再用激素治疗，相当于说这个牛躺在地上了，你还用鞭子抽它，你说它能站起来多久啊？它还能干活吗？就它能干的话，它又能干多长时间呢？通过激素的治疗，其实就是在调动我们眼睛当中的最后一点的元气，说白了就是越用激素治疗，可能后期的一个愈后越差，就算症状好转了，它也维持不了多久。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不又犯了吗？而且比上次还严重，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治疗，
0: 嗯，
1: 医生后来说我是经期也发炎了，
0: 嗯，
1: 正好是前年的冬天嘛，我的右眼睛哦疼得特别厉害，就感觉都眼珠子像蹦出来似的，那个时候呢把我吓坏了啊，关键呢我后来又得了这个青光眼，做了手术呢也控制不好。我不但这个控制不好，而且我一辈子积蓄全花在我眼上了。
0: 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是这个眼病。如果说一直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多少钱都不够你治的。关键
1: 对，
0: 是治不好病根儿啊，它这个病情就老会反复的发作。
1: 是的，是的。你看，不
0: 嗯，
1: 过现在用的这个美药治眼疲乏，一诺25一丸以后啊，就没有负担了。
0: 嗯，
1: 我当时听别人介绍的，我一听到我就动心了。哪怕能保住一只眼睛吧，在家里至少能帮忙做做家务、做个饭也好
0: 对。
1: 呀。
0: 是，所以说任何时候不放弃自己才是成功的开始嘛。你看我这么多年在临床接诊当中啊，很多患者眼病反复的治疗，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后来呢，这眼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就完全失明，再来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有光感，及时的治疗，咱们就都有希望。
1: 对，尹老师，所以现在我想的我都如愿了。
0: 那您现在眼睛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挺好的，你看我现在眼压，我测了几次都是15左
0: 嗯，
1: 右，
0: 啊，那视力呢？视力现在是多少？
1: 视力现在0.3和0.4了，
0: 治疗之前视力是多少？
1: 但是就0.08和0.1。
0: 哦，当时视力那么低呀，现在达到0.3、0.4了，相当不错了，
1: 是的，是
0: 挺
1: 的，
0: 好。
1: 更高兴的是我都能看全了。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呢，我视野没有异常了。
0: 啊，说明您现在视野恢复健康了。
1: 是的，就不算去检查吧，我也知道治的挺好的。
0: 嗯，
1: 所以尹老师，你看我的眼睛啊，我能看到了，我这
0: 嗯，
1: 个地里头的石头也落了地啊。
0: 嗯，
1: 我庆幸我自己没有放弃，老天爷才这么照顾我。
0: 有句话说得好啊，上天能拯救的永远是伸出手寻求帮助的人。我现在也为您发自肺腑的高兴。
1: 嗯，
0: 我们总算是拨开云雾，看到光明了。您才50多岁，现在眼睛好了，今后呢还有好多事情啊，需要你去发挥余力呢。最起码孩子以
1: 对，
0: 后结了婚，得看看下一代，给家里边做做饭，包括自己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好生活还在后边了。
1: 对对，尹老师，真的，我不但不是累赘，我还能帮帮忙，所以我还是要太谢谢你了，尹老师。我感觉你是我大恩人啊，我一辈子都忘不
0: 啊，
1: 了你。
0: 这个这么说的话，咱就有点过奖了啊，太客气了。只要您健康了就好。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怎么治疗青光眼？刚才我已经讲了，咱就不多说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青光眼以及其他眼病呢，一定要配合上仙灵顶上珠，因为它和方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强力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啊，可以让咱们眼病呢好得更快。好了，如果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线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等候呢，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尹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啊。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

0: 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易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咱们这个时间不是很多了，那您抓紧时间说一说眼睛是具体什么情况。
3: 好，我是视网膜脱落，医院都不给我做手术呢。
4: 哦，那您是什么时候视网膜脱落的呀？
3: 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高度近视，近视达到900多度呢。平时总感觉这眼睛啊不舒服，不愿意睁眼，觉得愧得慌，眼睛累，睁眼时间长了吧，这眼皮就摔得就抬不起来，闭着眼歇一会儿吧，稍微能好一些。后来是2020年，这左眼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一次事故，我的眼睛就受了伤，左边的是视网膜就脱落了。当时做了2次手术呢，可是手术之后啊就没有视力了。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这右眼在2023年就检查出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医院大夫给我让我打那个眼针嘛，我就打了，花了6万块钱呢。
4: 哎呦！
3: 但是后来这眼底黄斑病变出现渗血了，医院说不适合再打了，眼前中间吧一个窟窿，原来还能看着点亮光，能看到点东西，还能看到手指头。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上个月早晨起来嘛，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片漆黑。后来孩子带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是眼底黄斑裂空了，挺大的，这视网膜全脱落了。他说我岁数大了，没必要再手术了，没什么意义了。李老师啊，我这心里实在接受不了，我要求也不高，能看到一点就行。
4: 啊，我能理解啊。您说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非常仔细的听。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诊断的细节。您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事故视网膜脱落了，到现在左眼看不见了，右眼呢是2023年有的黄斑病变，但是您仅仅是花重金打了眼针，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到现在呢，您的左右眼都是看不见的一个状态。
3: 是啊。
4: 那我很抱歉的跟您说啊，您现在的眼病已经是治不了了，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咱以后也不乱花钱了。
3: 李老师，那现在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那行不行啊？
4: 现在这种情况，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对您来讲也没作用了，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已经6年了，另一只眼睛整个黄斑区裂孔非常大，导致视网膜完全脱落了，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我不能骗您呢。
3: 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明嘛，今天求你帮帮我，帮帮忙。
4: 您不要激动啊，如果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光感，用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我认为是有希望恢复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那些顽固性的眼病，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1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明目20味丸里的其他24味药材呢，在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继续清除毒素，对已经受损的视网膜组织、视神经细胞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

0: 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牛黄呢，清热解毒，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那些个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当中的珍珠呢，可以收敛生机，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受损的轻微脱离的视网膜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粘合在一起。人参是大补气血的，它能为视网膜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所以说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赛迦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我的心里我特别特别的想帮助您，但是还是那句话，治病要讲究一个时机呀。任何疾病它在完全的，比方说恶性疾病，你在初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刀的事儿。那么在中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五年存活率也非常高，但是一旦到了晚期，一旦到了扩散的时候，真的神仙也难救了，就是这个意思。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但是您现在这个病情啊，因为前面耽误的年头太多了，2020年就看不见了。如果今天您跟我说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用药吧，然后你就能看得见，然后你就可以视力得到恢复，那我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所以说您只能是接受现实。再有一个呢，对于未来的生活，该走还是要坚强的走下去。我也希望还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呀，只要咱们还有光感，就不要放弃希望。有机缘的话呢，一定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不要等到真正的失明了。你那样的话，你别说找尹老师了，你找世界上最尖端的治眼科的专家也好，还有谁谁谁也好，他也无能为力了。
1: 哦，明白了，我知道我这眼睛特别严重，没希望了。
0: 但是眼睛没希望了，心里边不能没希望。心里边那种生活的希望还是要有的。稍后啊，拿着电话不要挂断，我请主持人呢把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这几十年的行医啊，有一些失明的患者呀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呢接受了现实，也能勇敢的面对生活，乐观的生活。到时候啊，您可以和他们多多的交流，虽然大家呢都看不见了，是人生当中的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

0: 这不是俗称的渣男之歌吗？好，天律犯了错，弄得好像还很潇洒很自由似的。
1: 也不是很潇洒很自由，我觉得应该是听出了一种洒脱的感觉。
0: 没，就是有一种男人很臭屁，就是你看我犯了错，但是因为我长得好。
1: 人家不是说
0: 一般人是干不了这个错。
1: 知道前两个月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在扒说，像王力宏这种长得又好看，才华又横溢，嗯，然后学历各方面又怎样怎样的这种男性，这种男歌手是根本唱不出苦情歌的，因为苦情歌的歌男歌手，就是但凡是男歌手都会唱苦情歌，什么刘德华呀、张学友啊，
0: 他有很苦的歌啊。你不在，
1: 只是不在而已，又不是不爱，对不对？
0: 你把那个人唱走。
1: 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一旦长得又好看，然后又有才华又多金的话，
0: 那他肯定是给。
1: 你太敢讲了吧，他一定是王力宏。
0: 不是经常的梗都是这样子吗？就是但凡一个人太完美，但他就不喜欢你。
1: 不对不对，那一定是杀猪盘。
0: 就天上一定不会掉馅儿饼，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个事实证明，在我们同事身上也发生过，就长得好的、哦、又年轻的又肌肉的健身教练，
1: 不要再讲了，
0: 因为这条新闻。你说的这个事情不是你说的，就我说的这个事情不仅发生在我们同事身上，它发生了最近的阿萨身上。你看到那个新闻没
1: 有？我没看到。哎，阿萨怎么了？
0: 就是阿萨不是又结婚了吗？然后找了一个小他7岁还是10几岁的一个男的健身教练，然后呢也是最近开直播在哭诉说啊，这生活过不下去了什么的，然后呢以至于他在4月份这个婚礼的时候阿娇也没有去
1: 呀、
0: yeah. 啊，然后呢就因为各种各样的
1: 这些八卦的事情。为什么阿娇没去啊？阿娇就因为看不上他那个健身教练的、
0: 哎、他俩一个别嫌弃一个都找的些啥呀？
1: 都是些狗都不找的。他们两个找，
0: 就是因为自己非常能力强，然后呢
1: 很优秀，
0: 对，
1: 然后
0: 呢就不太 care 男方到底如何嘛，对不对？
1: 但是
0: 你只要长得好看，
1: 要看人品吧。
0: 人品大概看不出来，因为你看像阿萨什么都试过了，就是奇丑无比的
1: 郑
0: 中基他也试过。就是男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就还不如找个帅的，
1: 还不如找个帅的年纪小的。但是找个年纪小的你就谈恋爱就好了，不要和他过日子，你根本过不了一点。
0: 当然也是可以写婚前财产公证的。
1: 就像孙承萧和金莎是吧，他们两个
0: 婚前
1: 财产有做
0: 公证。好像阿娇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她第一个
1: 就她那个整形医生的老公，
0: 对，也是写
1: 了、
0: 这个、
1: 一定要写啊，像他们这种。
0: 但是那个男生为了要给她面子，所以就那个婚礼把她所有的积蓄全部花完了，然后呢结婚不到半年还是3个月
1: 就
0: 离婚了、哦、对这也很衰啊。
1: 所以说像这样优秀女性还是不要找了，就
0: 就是没有那个
1: 就好了，
0: 没有那个金刚钻你怎么要娶那个瓷器活呢？
1: 就你们就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就是开得美美的就可以
0: 了。对、啊、我觉得真的
1: 干嘛非要去谈恋爱和找另外一个啊。现在很多想通了的女性你知道吧，就是互联网上很多想通了的女性，就是老娘就是自己美美的，自己能挣钱能养活自己，自己开开心心就好了，我千万不要去找一个男人来，
0: 就是大女主的那种
1: 状态。对，就是不要来束缚我，我也不想走进恋爱，我也不想走进婚姻去经营两个人关系又累。
0: 你这个三观有点歪。
1: 怎么会歪啊，现在这个三观是现在最正的三观了。
0: 你不要因为我们俩没有小孩然后你作为一个结了婚还不生小孩的人。
1: 你知道现在我很多同学都很羡慕我。哎，
0: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然后到后来你越过就发现没太羡慕。
1: 就更羡慕。
0: 一开始还各种八卦没各种劝没各种，后来发现自己底气越来越不足。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的、
0: 然后我们就越活越年轻、对吗、我们还得着各种青春病公主病，他们就已经是老年斑了，你说我们来听一首歌纪念一下这个八卦，蔡卓妍《二缺一》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马上要到520了，我们所有这个520有一个这个情人节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登录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的立刻这个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刻享受90折的优惠。
16: 嗯，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啊，特别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这个专区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商品，它的一个限量的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非常的高，闭眼入都不会亏的那一种啊。
15: 对，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适合去买一些高端的产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 Coach 经典的包包集合。哇，我们上次就已经这个说过了，这里面的包包的种类非常多，无论你是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大体量的包包，或者是约会的时候这个作为装饰的包包，应有尽有啊。
16: 没错，给爱人买，给媳妇儿买，或者送给年轻的小姐姐、朋友啊，什么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它有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水桶包，还有菱格酒神包，反正都是很经典的款式，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一定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
15: 对，然后呢，它能够满足你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或者是装护肤品啊、装伞啊，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16: 对，
15: 关键是它这个折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你去专柜去看一看，有些呢可能是这个去年或前年一些款式，有些相对新一些，那款式越老的越经典的，它的打折的幅度就越大。
16: 没错，而且呢它价格都是只要599块钱起哈。
15: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往脸上抹的也在打折，比如说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的精华啊，它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的精华，主打一个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且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16: 它一滴管的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可以强化你的皮肤屏障，降 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用来改善你的肌肤的状况。
15: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去看一看，无论是包包或者是其他保养品，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吃的啊，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了。
16: 97乐商城，
1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等到天荒地老，其实也等不来爱你的人。这也太惨了吧！
1: 这是什么主持人？好歹毒、哦！
0: 说嘛的也不专你。就每次我们说的这话都不敢介绍自己是谁。
1: 就这样吧，含混过去。
0: 我觉得也是，就你就意思意思听一听就好
1: 了。我是佳诺。
0: 我是邝姐。欢迎收听九七欢乐秀。
1: 我今天是代班 DJ 啊。
0: 太喝热了，
1: 太坏了！
0: 来，我们来看一下正儿八经的一条热搜啊。今天这个国家新政出来了啊，医保各账的新规来了。嗯，你有在医保药店里面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吗？
1: 大概就是
0: 你可以包括买瓶可乐，
1: 这个倒是没有。但我记得早年的时候，我妈用我奶奶那个医保买了一个轮椅给她
0: 啊，那是医疗器械是可以的。
1: 她是买了一个医疗器械。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今天医保局呢，这个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管的这个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产品。
1: 哦，
0: 有些什么东西呢？啊，
1: 比如说
0: 米面粮油啊，化妆品啊，保健品啊，日常生活等非医药的用品。然后牙膏啊，牙刷呀，面膜呀，防晒用品啊，然后女性护理店啊，这些都不行。
1: 女性护理店为什么不可以啊？它上面都是，它是械字号，而且它上面明确写的是医用这个女性的这个护理店，
0: 但是它不属于医保。
1: 哦，对对对，它不属于保障的那个范畴。
0: 它不是。然后像隐形眼镜啊也不行，但是框架眼镜是可以的。哎，我们原来经常会在那个上面就看，就是陪夜者可以刷医
1: 保
0: 啊，对。然后我们就是大概20年前，因为年轻人不知道这个医保卡到底能干啥，也不怎么生病。然后，当时我们这个台里头一堆年轻人就说：“哎呀，这个球又拿不出来，这么个管医保这个管药店。”然后就把里面的卡就全部刷完掉，然后我
1: 马
0: 上，然后你就觉得那个是钱，但是拿不出来，就一定要把它花掉。然后你看那旁边的各种同事，没拎着洗脚盆了，那
1: 洗脚巾啊，
0: 那个倒是也倒没有，就是洗脚盆什么的，还是在这个药店里面，
1: 就是充电
0: 带按摩功能的那种，就一个洗脚盆1000多，
1: 对对对，很贵，它卖的也
0: 很
1: 贵，很
0: 贵。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纳入白名单的，比如说像这个药品不用说。医疗器械像你刚刚说的那个轮椅，就是
1: 椅，然后体温计、
0: 血压计、血糖仪，这些东西也还蛮贵的。
1: 是，
0: 然后医疗的耗材，比如说口罩啊、棉签，然后纱布、创可贴、什么退热贴，这些东西都可以用。
1: 然后包括一些早孕的试纸啊、病人检测的试剂啊，都是可以的。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医疗账户，你不要觉得这钱里面就是你自己的钱，因为国家还补了一部分，单位还补了一部分，
1: 对
0: 吧？
1: 没错。
0: 你如果是拿它，比如说什么刷牙呀，就是牙膏啊、米面
1: 啊，
0: 对啊，
1: 不太合
0: 适。其实单位的人也不希望你长那么美，就是。要是你又说哎呦我散饼了，大家都会投来这个比较这个同情
1: 的。
0: 但如果你刷医保然后就敷面膜，大家就汗血，
1: 心里面就觉得不行。
0: 我说妈，这个人心太野了，怎么那个喝啊，心喝了。送你一首歌啊，心太野。
1: 不要下次不要，
0: 什么话题都在我这歌单里面找得着歌。
1: 就提醒大家，下次去药店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去刷面膜了哈。
0: 除非你脸懒的。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岭南大地，解锁讲究清身本真的粤菜。粤菜发源于广东，起源久远，融合了中原饮食文化与南洋海外饮食文化。

0: 饮食特色。因为广东气候炎热，人们饮食追求清淡爽口，主打原汁原味，清而不淡，是最懂食材本味的菜系。粤菜讲究有鲜不吃咸，有嫩不吃老，擅长清蒸、白灼、煲汤，食材选料精细，从不放重调料掩盖鲜味，追求食材本身的清甜。同时啊，粤菜涉猎极广，飞禽走兽、海鲜、山珍都能入菜，食在广州可不是说说而已。白切鸡是粤菜的灵魂，做法简单到了极致，选用清远的三黄鸡，沸水浸煮至刚熟，过凉水让皮脆肉嫩，切件后蘸姜蒜酱汁即可，没有复杂调味，却能吃出鸡肉本身的鲜甜，皮黄肉白，肥嫩鲜美，是广东宴席必不可少的白切之王。还有广式烧腊，叉烧肉质软嫩，甜香入味，烧鹅皮脆肉嫩，肥而不腻，一口下去满嘴留香。老火靓汤更是粤菜精髓，用食材慢炖数小时，汤品清润滋补，鲜得沁人心脾。虾饺黄皮薄透亮，虾仁饱满，一口一个鲜，是早茶里的顶流。粤菜不追求浓烈刺激，只还原食材本味，清鲜爽口，养生又养胃，藏着岭南人精致的饮食智慧。下期让我们走进福建，品味山海交融的闽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嘉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7: 我可不可以都要？
8: 这太低了。
9: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6: 我看你还是得看我。
10: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这歌也蛮潦草的，这个组合叫两个女生、嗯、因为它真的就是两个女生
1: 的那个
0: 名字都懒得取。
1: 所以有没有一个组合叫两个男生啊？
0: 好像不配，就是两个男生没什么稀奇的。
1: 就是以前的那个组合都比较流行，这个两个女生或者三个女生的这
0: 种。哦，两个女生叫动力火车。
1: 两个男生叫动力火车。还有无印良品啊，他们也是两个男生嘛。
0: 但现在你说无印良品大概都不会知道这个组合了，都去逛
1: 无印良品
0: 商店去了，
1: 都去买不锈钢的盆儿。
0: 你倒是也蛮生活的，
1: 因为我买了，买了
0: 在家里面各种
1: 不锈钢的勺子，
0: 五谷不食的人会买这种。
1: 食食食食

0: 会不实，还是实的。
1: 就是吃是可以的，做是不太行。
0: 对，
1: 会挑剔，
0: 会提出问题、
1: 哎。这一般都是领导干的事儿。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两个女生叫打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条新闻，要打扫个啥？
0: 要打扫一下这个网络
1: 文明。对，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啊，这个今天明天在广西南宁正式开幕了。
0: 嗯，
1: 这场这个国内规格最高的网络文明盛会首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啊，这个它的主题叫做文明网络空间啊，昂扬奋进力量。融合了科技与创新的东盟特色，然后里面还有各种明星加入。你以为我们这只是开大会吗？后来你会发现各种上面的照片都有那个于是、你说
0: 需要一些年轻偶像的榜样力量、是不是？
1: 我是这另外一种理解方式，就是对于话题讨论度太高以至于网络文明不怎么文明的一些一些源头把它请上来。
0: 哦，
1: 因为于是前几年也是蛮有争议性的话题嘛。我告诉你，我真的是，我后来回顾了一下前几年，就十几年前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戾气没有那么重。
0: 对，
1: 我现在看下面的这个留言跟弹幕，我会生气。我虽然他说的不是我，但是我都觉得说，妈，这也太歹毒了，
0: 就是会忍不住带入。到那个叙事人的那个角度。
1: 后来我在想，如果我是当明星，我大概也当不了什么明星。就是
0: 你就会变成零更新，
1: 就是度量太小，
0: 评论一条你就怼一条，评论一条你就怼一条。
1: 是，但是我觉得可能另外一种心态就是他回了我我就红了、你知道吗？
0: 就是说黑红也是红，有的
1: 就是你看林更新怼我了，我发现有的人就是要博取关注的。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网络这个文明真的是应该好好规范一下。
1: 对，
0: 是这么。
1: 但前几年就不是说现在什么东西都要实名制，的确你在注册的时候也都实名制了。
0: 对，
1: 但下一次如果让你这个网络留言必须是带身份证号的，这个
0: 对，我刚刚也是这么想了，就是下次让你评论一个什么或者你发弹幕的时候，你的真名在前面，然后身份证号在后面。
1: 对，
0: 或者说一点你的真名进去就可以看见你的身份证号。我看那些人还敢不敢乱说。
1: 你可以不用一开始就真的把你的真名跟单位什么东西写上去，但是我要查得着，我看到底是谁，我把你的这个资料调得出来。
0: 对
1: 对,
0: 对，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一步，网络才会真正的文明。要不然现在就是发表一些言论的这种门槛实在是太低了，但凡是会打字的那种，
1: 对
0: 他都可以在上面
1: 胡说八道。
0: 对，
1: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据。
0: 对,
1: 对、你就开始乱说，
0: 没有任何的依据，就是完全有的人就是一时兴起，逞一时口舌之快。
1: 有本事你就像我一样啊，实名骂领导。到谁不比了嘛，
0: 高老师。他又来了，
1: 给他打我呢。
0: 不敢了不敢了，他知道错了。
1: 对，我也是觉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该说的我们可以正常的表达观点，但是不要带情绪。
0: 没错，你表达你的观点就好了，就管好你自己表达的方式以及你的态度。
1: 对,
0: 对, 对，
1: 管好你自己、我觉得比什么东西都强。
0: 没错，
1: 我们来听一首歌啊。虽然这个歌基本上在我这个地方呢啊，且今年也不太会用啊。微笑的人，我一般都是这个阴笑的人。
0: 谁让你是天蝎？
1: 笑里藏刀的人，沾闪暖气那样。
0: 哎呀，可以了，
1: 还不差，我还有。
0: 来上了，来了，来了。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马上到520了，我们所以有这个520有一个这个情人节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

0: 分享啊，登录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呢，立刻这个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刻享受90折的优惠。
1: 嗯，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啊，特别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这个专区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商品，它的一个限量的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非常的高，闭眼入都不会亏的那一种哈。
0: 对，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适合去买一些高端的产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 Coach 经典的包包集合。我们上次就已经这个说过了，这里面的包包的种类非常多，无论你是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大体量的包包，或者是约会的时候这个作为装饰的包包，应有尽有啊。
1: 没错，给爱人买，给媳妇儿买，或者送给年轻的小姐姐、朋友啊，什么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它有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水桶包，还有菱格酒神包，反正都是很经典的款式，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一定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
0: 对，然后呢，它能够满足你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或者是装护肤品啊、装伞啊，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关键是它这个折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你去专柜去看一看，有些呢可能是这个去年或前年一些款式，有些相对新一些。那款式越老的、越经典的，它的打折的幅度就越大。
1: 没错，而且呢它价格都是只要599块钱起哈。
0: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往脸上抹的也在打折，比如说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的精华啊，它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的精华，主打一个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且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1: 它一滴管的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可以强化你的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用来改善你的肌肤的状况。
0: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去看一看，无论是包包或者是其他保养品，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吃的啊，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了。
1: 97乐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男人、新衫、现金加约会、零食、珠宝、护肤品、运动、工作、交友在旅行、购物、娱乐、见男人。Sorry， 我咪做咗两次男人，虽然系咁，爱情我都未算好着紧。我吃我恋上热量。今天我来教大家整甜品，首先用滚水冲开 espresso， 粉再摆啲 lady fingers 落去，浸到淋。另一方面将啲蛋白搅一阵，起泡就加啲 Kahlua 再搅匀，最后两样倒埋一齐，整到一层层。

0: 都覺得有啲暈，因為買到成屋雜物冇訂等，於是唯有出街 shopping 散散心。
1: 這就是我們購物狂的命運。
0: 你問我做乜買咗六條一樣嘅裙？你當我冇用腦，其實我都有諗。七比針織橫紋直綿長裙、短裙、迷你裙、綁帶拖鞋、平底高跟、唇膏、胭脂乾濕粉，翻炒再翻炒再翻炒我哋嘅一生，只得鋪頭永遠有新到貨品。小學都有教人類係一個社群，要相親相愛，咁先至夠高等。竟然平時唔準讀讀讀讀讀讀讀行，唯一呢個時候我覺得唔使靠人，唯一呢個時候我可以全權負責任，唯一呢個時候我真正憑良心。

嗰件大褸俾我睇下。Sorry， 唔係呢件啊，喺隔離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喺上面嗰件啦。Oh, thank you。哦哦，唔係呢件啊，喺隔離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喺上面嗰件啦。唔該。

发育健全的女人，有乜伤心自己识得做医生？以前有时只是可以练英文，而家仲有三个字识买份，买得多咗最多忍一阵，食得多咗好中收下身，只是担心瞓得太多。

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不过有时失惊无神发猛疹。以下呢句，你当我鬼拍后尾枕，我有时会想系咪真的要翻个男人？男人。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4: 你不觉得油腻的
3: ？No， 很丝滑。
5: 嗨，我是佳阳。
6: 嗨，我是蓝琪。欢

0: 时间来到了18:08，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我们刚刚听到第一滴泪，这个泪泪在哪儿？泪在有钱人和无钱人的差距上。
1: 其实就是以你右手边那个电脑为界，
0: 对，是的。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这个特别有请到了我们的云南黄金的这个同事，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然后每个月的大概15号前后，我们都会请云南黄金的同事过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云南黄金的一些特殊的活动。那今天已经都是19号了。那为什么还是把他请过来了呢？因为我们除了每月15号的这个会员日之外，我们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活动，对吧？
1: 哇！
0: 先给我们大家打一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播朋友大家好。
0: 嗯，那么我先给我们来这个，我们说反攻击，先来说一下，
1: 先把这个
0: 就明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明天又是星期三，又刚好是520。
2: 对对对，因为明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正常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每周三的一个活动，那个是买金条的活动哈，就是买1000克的黄金可以送50克的白银的银元宝，
0: 对，
2: 价值是2400元，
0: 那50克就价值2400元了，
2: 对
0: 吧？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先买得起1公斤的
1: 金条。哎，说到这个1公斤的这个黄金，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金价是多少啊？
2: 我们现在的金价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上交所的会员单位，所以呢，我们的金条价格实际上和银行是差不多的，就是按照每天你到店，比如说你就是这个时候去到店里面，然后呢，我们会参考大盘价，然后呢加15块钱，
0: 是实时更新的，
2: 对，是实时更新。如果说是因为现在呢它是停盘嘛，我们会在它停盘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一个价格，然后呢在那个上面加了我们的基础价，然后在8点以前呢都是按照那个价来卖，但是如果说你是在3点半以前到店的，那就是看实时的大盘了。
0: 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购买的1000克的金条，实际上它是投资金条嘛，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1: 对，它不是那种装饰的，
0: 对，它不是饰品。饰品你如果是用这个大盘价，那就咱们就亏死了。
2: 那肯定的，因为现在不是还有税嘛，
0: 对
2: 不对？
1: 对，
0: 那赠送的这50克的足银元宝，它是属于投资类的，还是属于饰品呢？
2: 它实际上按照正常的来说，是像我们说的足银摆件，它是像一个小摆件一样的。
0: 也是4个9的吗？
2: 对，它是那个是3个9的，
0: 三个九的，
2: 这个是3个9的啊。
0: 是，你看我是不是很专业？
1: 是，
0: 你知道4个9跟3个9的区别在？
1: 就纯度更高了，
0: 是是是，
2: 实际上。差不多，因为我们按照国家标准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说黄金的话哈，它只要是2个9的都称为足金，
0: 对，
2: 也是一样的，
0: 也是一样，
2: 白银也是一样的，
0: 对，白银的这个我们比较见到的几个这个不能说型号，就是含量，一个是4个9的，一个3个9的，还有是925的，是吧？
2: 对对，银的话还有925的，就是镶嵌的那些。
1: 对对对，做装饰品的925的会多一点，就是女生一般就是买一个耳钉啊，买一个项链啊，就要看它是不是925。
0: 那因为925的硬度稍微高一点，所以它做镶嵌会比较好一点。
2: 哎，
1: 你看
2: 老师真的是很专业哦。
1: 哎呀，手上戴的那个
0: 就各种不灵不灵
1: 的。
0: 是我们今天请到云南黄金，除了我们这个。有这个买1000克金条赠50克这个足银元宝的这样一个活动之外，其实我们在每个月是有一个会员日的。
2: 对，
0: 对吧？
2: 会员日的话呢，我们主要是针对以旧换新的活动，就是黄金的以旧换新。然后呢，黄金的以旧换新呢，我们是按克来换的。就比如说是你的旧金有10克，那我们在这边同样可以换到10克的新金。但是呢，因为我们这种新金的话，它不可能是准准的10克，所以呢可能会多一点点。那如果到时候呢，你就把就补多出来的这点的差价。然后呢，旧金的话，如果是我们本店买的，之前是在我们店里面买的，那是没有折旧费的。如果是在外面买的，然后来我们家换呢，是每一克9块钱的折旧费。
0: 您说的这个在本店买的这个只是投资金条还是首饰？
2: 首饰，
1: 首饰
0: 也是可以
1: 的。首饰，首饰。
0: 那怎么确定？因为我们这个款式，云南黄金款式非常多，
2: 嗯，
0: 我怎么证明你这款式不是别家的？
2: 一个呢，因为当时我们是给过他们一个小标签儿，二个呢，我们还有一张质保单，这些呢，当时我们在给他们的时候呢，都跟他们交代过，一定要保 存好、
0: 哦、
2: 啊。
0: 所以凭着这个、
2: 啊、对对对
0: 购物的这些发票啊、嗯、或者收据这些东西是可以来证明的。
2: 对、
0: 哦、
2: 对，因为原来呢我们还可以看我们的印记哈，因为我们每件货上面都会有印记、
0: 嗯、
2: 但是呢现在
0: 时间长了如果磨了、
2: 对磨损了、
0: 啊、
2: 这些东西就会看不清、啊、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们带着这个标签来，带着这些东西来
1: 凭证。
0: 所以真的有人来这儿以旧换新的吗、嗯、大概时间他们会带多长时间就来换呢？
2: 这个不好说。我跟您说哈，最快的一个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大活动，然后呢他就看上了一个三件套的东西，
0: 嗯，
2: 他没有耳饰，他没有耳洞，他戴不了耳饰、
0: 嗯、是，
2: 然后呢他也不想送人
1: 先去打一个耳洞不就好了
0: 就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
1: 打耳洞其实蛮方便的、嗯、
2: 没有，他就是比如说、当时我们四月九号的活动哈、
0: 嗯、
2: 然后四月九号买了，然后呢四、嗯、月十号是我们依旧换新的日子，
0: 他就来换了，
2: 他就来换了，就换了个其他东西
0: 哦，那这样实际上是划算的了。
2: 对啊对啊，是很划算的。
0: 就这人也太精了吧
1: 太精了。
0: 我前段时间刷短视频看到，就是有人是金手镯跟玉手镯迭代，然后呢对，然后迭代完了之后呢好像是多长时间，一两年之后你再去称就被磨蹭了，掉了零点几个好像
2: 是。但
0: 是
2: 你想他戴多少年了才会掉那么一点点，实际上问题不大，就算是你平时不和他一起迭代、嗯、你也会有这种损耗的。
0: 对，
1: 就正常的都会有、啊、
0: 那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保养，比如说你在跟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迭代，不管是这个手镯也好或者是这个手链也好、
1: 嗯、
0: 因为它的软硬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有刮花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我们那边比如说会有一些抛光的处理啊，会有一些售后什么的吗？
2: 嗯，这个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特别是黄金的话、
0: 哦、
2: 你说你来抛光你是不是就会有损耗？
1: 对，
2: 那这个损耗算谁的？
1: 就不划算、
0: 哦、
2: 对吧，
1: 算顾客的肯定是。就
0: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短视频，就是真的是你 洗出来的那个金沙就有好
1: 对，洗出来之后你就把它一融然后一称，
0: 对、啊、
1: 我的妈呀，
0: 有好多的。
1: 对，好多，所以
0: 不建
1: 议。
0: 那怎么办？就花着戴吗？
2: 那就以旧换新啊，
1: 以旧换新
2: 就来换一只就可以了。
0: 其实我觉得以旧换新非常划算的一个就是你可能审美疲劳了，
2: 嗯，对，
0: 我要 换另外一个款式、嗯、他们现在流行叫改款嘛，就换一个改款的更流行的东西，而且比你抛光下来那个折损费其实算下来要更便宜的多。
2: 嗯，对，因为你当时你抛光下来还是你原来的东西，对不
0: 对
2: 还是款式也是一样的、嗯、那现在呢我们说黄金最好的一个就是什么，它可以常戴常新，就是不停的换新款式。
0: 是，然后我们的折旧费是，再给我们说一下。
2: 折旧费是如果本店买的呢，是我们会员日是免折旧费的，如果是外店的呢、
0: 哦、
2: 每一克减九块钱的折旧费，然后新金的工费我们统一都是打七折、嗯、
1: 都是打七折、
2: 哦、
1: 工费打折这一点真的很诱人
0: 因为这个工费你知道它不同的工艺的这个工费其实差距还蛮大的。
1: 没错啊，
0: 对，
1: 而且、就是、
0: 我有看到的什么古法工艺的那个就很贵了、
2: 嗯、
0: 对吧、哦、
1: 款式的问题啊不一样。
2: 我们家的折旧费实际上是非常便宜的。
0: 嗯，
2: 因为呢我们也要去做市场调查这些哈，
0: 是
2: 因为各家的品牌他们也会有不同的活动，
0: 所以这个折旧费是一个行业的、
1: 规则。
0: 规则，但是每一家的没有规定说是都需要多少、是吧？
2: 对对对、
0: 哦、
2: 因为我问过最多的一家他告诉我是300%，然后我当时、
0: 那他就是不要让你换。
1: 对
2: 实际上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0: 哦、
2: 因为他说的是你拿来是按照就是他们的大盘价卖了，然后呢再来补这些差价、
0: 哦、
2: 那就是差不多300%。
0: 是，
1: 那就算了吧，就走出这家店。
0: 还是要自己在家里面要算清楚哪一种更划算。
2: 嗯、对
0: 啊，那对于云南黄金，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大店不会欺客，
2: 我们国有企业嘛，
0: 国有企业、对吧、
1: 嗯？
0: 也不在乎你那一点半点，
1: 仨瓜俩枣，
2: 是要有自己的这种品质保证哈。而且我们也是想给云南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些人呢，有一些实际的优惠。
0: 嗯，
2: 因为呢，我们想把自己的品牌推到外面去，让人家了解我们云南的这个产品，我们的产业是不是？
0: 是，
1: 对对，
0: 我觉得这
1: 口碑很重要。
0: 虽然你说这个黄金哪里都有，人家说是不是你家有矿？咱们云南黄金是有矿。的确是有矿。好，18:18，我们进一段我们的这个广告，然后稍后回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6: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马上到520了，我们所有这个520有一个这个情人节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登录我们的97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的立刻这个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刻享受90折的优惠。
1: 嗯，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啊，特别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这个专区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商品，它的一个限量的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非常的高，闭眼入都不会亏的那一种啊。
0: 对，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适合去买一些高端的产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 Coach 经典的包包集合。我们上次就已经这个说过了，这里面的包包的种类非常多，无论你是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大体量的包包，或者是约会的时候这个作为装饰的包包，应有尽有啊。
1: 没错，给爱人买，给媳妇儿买，或者送给年轻的小姐姐、朋友啊，什么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它有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水桶包，还有菱格酒神包，反正都是很经典的款式，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一定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
0: 对，然后呢，它能够满足你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或者是装护肤品啊、装伞啊，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关键是它这个折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你去专柜去看一看，有些呢可能是这个去年或前年一些款式，有些相对新一些，那款式越老的越经典的，它的打折的幅度就越大。
1: 没错，而且呢它价格都是只要599块钱起哈。
0: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往脸上抹的也在打折，比如说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的精华啊，它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的精华，主打一个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且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1: 它一滴管的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可以强化你的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用来改善你的肌肤的状况。
0: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去看一看，无论是包包或者是其他保养品，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吃的啊，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了。
1: 97乐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全新单曲 Runway， 作为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正式发布。这首 Runway 的名字来自电影中虚构的时尚杂志，搭配霸气的歌词和轻快的节奏以及酷飒的演绎，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简直是气场全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4: 我可不可以都要？
5: 这太低了。
6: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3: 我看你还是得看。
7: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是请到了云南黄金的同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云南黄金所推出的一系列的活动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其实现在这个无论你是买投资金条也好，或者是买这个首饰类的饰品也好，其实都是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你要用长远的眼光去看，不要纠结哎呀今天金价涨了，哎呀明天金价跌了。
8: 你往10年以后去看，
6: 倒是也是可以。好，那我们继续来这个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啊，就明天这个活动，云南黄金是有一个黄金星期三的福利啊，购买1000克的金条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而且是可以叠加的，就是你买了2公斤的金条就赠你100克，哎，就送你100克，然后呢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我们的这个地点呢是在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而且你开车去比较方便啊。明天人不是周末，人也比较少一点，而且我们是提供这个停车票的，是吧？
8: 对，是，
6: 哎，是提供停车票的。好，那么这个明天我们再来问一下，明天既是星期三，又是520，我们这个云南黄金有没有一些什么针对520的一些活动，跟我们大家再来分享一下？
5: 520呢肯定是有活动的，那么好的一个日子，哎，是不是？我们的活动呢实际上是从18号就开始了，18号到5月21号，然后呢我们一样的就是有点像会员日的活动哈，以旧换新呢，我们是本店的饰品，如果来以旧换新的话是折旧费全免，然后呢我们的如果是外店的呢也是折旧费是9块钱一克，工费呢新金的工费还是打7折，然后呢如果你是在我们店买新金的话呢，那就是工费7折的优惠，
6: 哎，然后是什么样的工费都7折吗？无论是，
5: 对，
6: 哇，他一定是挑着贵的来啊，就平时舍不得买的罗甸工艺，赶紧给我上一套。
8: 然后师傅就站了起来。
5: 看来主持人真的是非常了解我们的货品哈，还知道我们的罗甸哈，
6: 是就是没少花钱。
8: 没少爱美。
6: 对，没少爱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要用这个大方的对待自己的美的方式去省这个我们该省的这个钱。
5: 嗯，对，
8: 没错，
6: 是吧？
8: 是的，
6: 哎，
8: 没错。
6: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我们有15号的会员日活动，我们有黄金星期三的活动，明天520也有一个活动。
5: 嗯，
6: 我们刚了解到，其实周末都还有活动。
5: 对对对，我们是每周末呢会有一个客减活动，但是呢品类不一样。
6: 哎，
5: 像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就是周末的活动是从22号到24号开始。
6: 哎，
5: 上的呢因为它是520嘛，接到520的后面了，那我们针对的也就是婚庆的这种套系，然后可以克减
6: 三金，是吧？
5: 对，可以克减40块钱。
8: 哇，
6: 克减40块。
5: 对，
8: 这也太诱人了吧。
6: 该求婚的该结婚的。
8: 对呀，啊，明天
6: 该选三金的就赶紧去了呀。
8: 赶紧去啊，还犹豫什么，
6: 啊，
8: 是吧？
5: 实际上还不一定说是三件套嘛，我们有2件套、3件套、4件套
6: 都有
8: 啊，
5: 都有，
6: 哦，买个凤冠带上。 哎，我们云南黄金其实有很多品类，我们刚刚说了，除了有传统，比如说金镯子、金项链、什么戒指之类的。如果我真的就比如说，我也不是结婚的，我也不是订婚的，我就是为了纯让自己美的，
8: 让自己开心。
6: 对，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选择的东西吗？
5: 如果说是喜欢这种清新一点的这种风格的呢，我建议你们就挑那种我们说的三 D、五 G 的这些硬金产品。像我们说的三 D 五 G 的这种硬金产品呢，在其他店可能都是按照一口价来卖的，
6: 是，
5: 但我们店没有一口价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是按克来算。
8: 哇，
5: 然后呢，这种呢，它是我们为什么说是硬金呢？实际上它是用我们说的电镀技术，就是电镀技术呢，把它里面的分子结构做了一些重新的排列。
6: 嗯，
5: 它同样是黄金的品质，就是足金的品质，但是呢，它的这种结构改变了以后呢，硬度增加了。所以呢，就做了这些硬金款。硬金的优势在于什么？面大金轻，它做出来的款式呢，像我们的 K 金的款式。
6: 嗯，但实际上它是足
5: 金
6: 的。
5: 对，
6: 我前段时间，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科技发展太厉害，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金镯子是镂空的。
5: 嗯嗯。
6: 然后我就问那个商家，我说这个东西会不会一捏就软了？他说没有，现在的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就是像 K 金一样不会捏就软，
8: 对，它不会变形、
6: 这个状态。但是这个是物理上的变化，不是什么黑科技这种。
5: 不是
6: 很担心你就我买的是个足银，然后发现你把我的物理结构给我
8: 改变了。
5: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黄金的，它实际上就是升级了、就像以前我们说的传统黄金，然后呢就到了我们的三 D，
6: 对，
5: 三 D 黄金，然后就到五 G， 然后呢又到古法金、
6: 它实际上是工艺的变化，
5: 对，它
6: 是
5: 工艺的变化、
6: 所以它本质的那个金是不会变，
8: 对，它那个本身材质是不会发生变化，
5: 对对对，
8: 只是工艺变化，
5: 我们说足金的品质嘛，然后 K 金的颜值，
6: 然后这个就特别适合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我们力推这个以旧换新，就是你现在比如说是20年前、你10年前的这个款式拿出来，你就不见得好意思带得出来了，
8: 对，
6: 对，
8: 就是这样的，就像我的金手镯，就是
6: 你要不要去换一下了？
8: 但是是我婆婆给我的，就是手镯和这个戒指什么，就三金。然后就
6: 那是意义比较重大，
8: 对，就在想到底要不要去以旧换新、不换的话呢又觉得那个款式好像
6: 有点带不太出来，
8: 对，但是换了的话又觉得有点不舍得，所以就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打算拿我的金项链去换一下
6: 先试试水
5: 哈、你可以约着你的婆婆一起去看看、
6: 对，
8: 婆婆
6: 你不要瞒着她，你瞒着她、你就觉得说这个东西 就那个啥，
5: 对，
6: 你说你送我的，然后完了之后
8: 我去换一个，
6: 如果剩下来的我再给你送换个啥、
8: 对
6: 对
8: 对 对，等他过年的他过来的时候我带他一起去、
5: 然后你又换了个新的可以戴在手上就是可以带出来，就是平时都可以享受的、就不会放在家里，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惜 的、
6: 是的，你如果是金条或者投资的你放家里头它长，
8: 那都无所谓，
6: 对、你手是不带出来，
8: 对
6: 啊
8: 就是
6: 要不我帮你戴一下也是可以，
8: 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戴
6: 我下次带一个凤冠来上
8: 节目，那个款式真的很复古、
5: 不过我那这两天还专门了解过，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说的那种卷草纹的手镯哈、实际在盛唐时期的话呢它有一个故事，民间故事就是说是那个有一个织娘啊、就是原来她是做织锦的那种绣娘，她们当时就做那种卷草纹的绣样，然后呢她老公就是她我们说的那个她要去打仗嘛、然后她就用她的碎金子做了一个卷草纹的手镯给她老公带去了、因为呢她是说卷草纹呢它是像藤蔓一样的、有这种丝丝缕缕的联系，她把她的思念牵挂全部都放在那个手上了、
8: 就缠绕着她的老公、
5: 对对对，
6: 好有心机的你
8: 不是应该是很有爱吗、
5: 就是、
8: 然后一说缠绕就是思念和缠绕就是完全两个不太一样的词，
6: 那为什么我的镯子都是自己买的
8: 难道没有一个值得缠绕的人吗
6: 我没缠别人就不错那一缠这东西费钱谈感情伤钱，
8: 对，大 但是呢在我们云南黄金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想要这个买这个三金也好，买这个投资的也好，都可以到云南黄金去看一下。
6: 其实我觉得云南黄金的品类很多，所以你除了有这个，你不要说是约闺蜜去看也可以，约老婆婆去看也可以，
8: 啊，
6: 两口子去看，对吧？你看你的首饰，然后呢男生你就看投资金条，
5: 对，
6: 或者我们看这个
8: 男生除了投资金条还有很多，
6: 你看还有很多，比如说滇王金印，我旁边就有人在买这个东西，
8: 妈呀，
6: 真的
5: 100克
8: 他要干嘛？
6: 就觉得要当滇王，
5: 他也可以作为一种就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留存，因为他这个就是当时汉武帝给我们这边的梁王的一个金印，
6: 嗯，
5: 它是一个蛇的那种造型，
6: 它是一比一复刻的那个样子，
5: 对，一比一复刻的，
6: 哦，
8: 所以说还是很有历史很有文化的一个品类哈，
5: 是，
8: 但是你的朋友有蛮有气质，
6: 对，是买的早了买的早了。我们原来还有其他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他就是因为自己生了女儿，人家都是藏酒什么女儿红什么的，他就每个月发了工资之后给他女儿买一颗
8: 金
6: 豆子，
8: 小
6: 金
8: 珠，嗯，
6: 但是我们上次云南黄金的另外一个同事来的说，好，金豆子现在已经脱销了，是不是没有了？
5: 对对，但是呢我们现在有5克的，
6: 你看从1克涨到5克，
8: 5克，
5: 那你可以
8: 能不能变成
5: 4个月买一条
8: 啊就5个月买一颗5克的，
5: 啊啊，半年买一条也可以啊。
6: 那小时候姑娘不懂，现在姑娘懂了，说哎，这个约吗的。
8: 跟他解释一下。
5: 你说现在大了，这个你看小金豆很小，那个要大一些，所以我们就半年买一个，对不对？
8: 对。
6: 反正我觉得你要作为投资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攒钱也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嗯，
5: 对对对，确实。
6: 啊，
8: 约束一下自己。
6: 吃了喝了，你都已经反正钱攒不下来，你不如把它放那个地方，看着他高兴，
8: 啊，
6: 对吧？
8: 对，没错。
6: 然后
8: 攒到一定克重的时候，就拿去打个镯子呀，打个戒指啊，打个项链啊，也是可以。
6: 哎，说到这个，就是最近金价这个来回跳动幅度的过程当中，经常中国人有说是买涨不买跌的这样一种想法，
8: 是，
6: 但是他在特别涨的时候或者特别跌的时候，有人真的来你们这儿兑换吗？
5: 有啊，
6: 还是有的，哦，是吧？
5: 有啊。
6: 哦，然后我们这边上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比如说会不会查你的银行信用啊，或你的支付方式，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
5: 我们是这样子的，来买金条的话呢一定是要到现场来买，
6: 嗯，
5: 而且呢要带着本人的身份证，然后呢，嗯，本人的储蓄卡，要么就是现金，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转账
6: 啊，
5: 就是本人名下的，就是你说的你的借记卡这些哈，
6: 啊，
5: 你就可以转账，
6: 真金白银有钱那里头的，你不能说我刷卡套现了，
8: 就刷个信用卡
6: 啊，不行，
8: 刷
5: 主要是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就是非法的那些哈，
6: 嗯，
5: 所以呢我们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这些信息啊，包括呢就是我们说也是一些安全嘛，
6: 嗯，这非常重要的，
5: 对对对。
6: 那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限购或者什么的，比如说你在哪一天花了多少钱之后你就刷不了这卡了，或者是
8: 有限额，
6: 对，或者你要刷到多少之后要跟公安局报备之类的，
5: 这个要看你自己。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大额的来买的话呢，你肯定可以跟银行先沟通好，就
6: 是
5: 说我要提升额度，我一次要付多少钱，
6: 嗯，
5: 大概，对不对？
6: 是，
5: 先和银行沟通好了以后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边大额的这种付款也是有的，因为像几百万的啊这些哈，
6: 就云南黄金本身是支持大额的交易的，
5: 嗯，是支持的。
6: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从银行里面直接转账，你要去跟银行来说，
5: 因为现在银行它管得非常严，然后他就说你有多少钱，然后呢让你这样子转出，他是不可能马上让你去做的。
6: 是我们那个，
8: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
6: 对，你要做一些这个，其实也不会特别多，你就要去报备了。因为我们主持人原来就是苏志，他换车的时候就从银行转个5万块钱出来就要被询问了。
8: 哦，
6: 就我说5万块钱买不了车的，说我就差5万，但是他就要询问半天你要这钱去干啥，然后对方的银行这个账号是不是公，
8: 嗯，
6: 这个
8: 安全
6: 账号，
8: 是不是公对公账的账号，
6: 这非常麻烦。所以如果你明天或者是我们这个活动日要抢这个先机的话，就前面的这些你该处理好要先处理好，
5: 对 对，
8: 主要就是银行那边要先搞定，
5: 嗯，对。还有一个，因为什么，就是如果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实时到店的，这个我们看大盘，
6: 嗯，
5: 那如果有时候呢真的就是几分钟之内它实际上，这个，
6: 就不一样了，
5: 对，就会不一样，
6: 哦，
5: 啊，变化还是挺多的。就比如说你就是贵1块钱哈，你买 1000克，那就是1000块钱了。
6: 对呀、啊，
8: 对、
6: 就是说，那有没有
8: 他下单的那一分钟？比如说他是这个价格，
6: 是下单还是付款成功？
5: 付款成功，
8: 付款成功的那一刻，然后
6: 所以没有那种我先跟你说好哦，现在就这个价哦，然后我就发现，哎呀，银行不行，我再给打电话，2个小时过去了，
5: 对对对，
6: 然后发现金价变了。
5: 降了对，对，我们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先跟大家说好，就是一定是付款成功时候。因为它这个变化特别快，特别像那两天涨的那种哈，
8: 对啊，
5: 哗哗哗，你就看着大盘在不停的跳，你真的没有办法。
6: 那如果是我这种，那我就要在那儿等着看盘。
5: 有啊有啊，
6: 真的有人等着看盘的，
8: 就那个盘就要放在
5: 那
8: 个付款的那
5: 个
8: 后面，是吧？
5: 有一个他是买，我看他是买100多克吧，好像还是多少克，我忘了。然后呢，他就在那儿看着盘，他说他一定要等到那个时间，因为晚上是8点钟开盘嘛，他就真的等到那个点。但是等到那个点，我们之前就跟他说，我们说先付吧，肯定不会那个的。
6: 他有一个心理价位在，
5: 对，
6: 是不是？
5: 他就觉得应该会跌下来，但是等到那个点的时候就
8: 涨上去了。
6: 该人算不如天算，
8: 对呀、啊。
5: 后来他就说不行，他要赶快付。然后那时候还在波动，他就
6: 付完了又跌了，
5: 太
8: 歹毒
5: 了，他就看到了最低的一个时候，就赶快付了钱
6: 啊，然后就卡壳。
8: 是有多背啊，出门的时候要看一下日历。
5: 是啊，
6: 这实际上如果这种操作就是能省多少钱呢？还是能省个几百块
5: 钱？如果你抓得很好，那个机会抓得很好，确实是可以。但是如果说是你
8: 没抓住，
5: 对，他就没办法了。
6: 那我们云南黄金竞价的时候，我这个货品也不会随着当天的竞价，我可能有可能我进来的时候就是高的，我卖的时候可能就低了呀。
5: 这个因为我们自己有矿嘛，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6: 就是你那点小咪咪，我看不上，这是。
8: 对，
5: 因为我们会看那个大盘的情况哈，然后呢，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是会

0: 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还是会有影响。
0: 对，但是呢，就是说按照现在的这种趋势，按照长远来说，实际上，可以购买。
1: 对，
0: 嗯，
1: 我也是觉得，就是你不要老是就是看这几天，
2: 没错。就刚刚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的，你要放长远一点，你不用看到十年嘛，一年总是可以。
1: 我上个星期播了一条我们的热搜，就是中国知名的黄金品牌，像周大福、周罗福他们的全国的关店量关了1600多家。就是说的原因，就是我说是关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不是都在涨吗？那是因为单价高了之后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
0: 对对，特别是买这种金饰品的话，因为它不是刚需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所以就不一定会去购买。
1: 就是有，这就会让有钱的人更有钱。对啊，
2: 没
1: 钱的
2: 人
1: 就去点奶茶就喝掉，
2: 就点奶茶就都买不了黄金哈。所以说这个金价涨得太高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1: 是，但实际上云南黄金我们除了有金银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类。就很多人说我不是以投资，或者我不是以这种这个专门的投资架构或占便宜的心态去抢这个优惠的，我真的就是想要去买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你们那儿有钻石吗？
0: 有啊，
1: 有钻石。
0: 我们全品类的东西都有，就是
1: 我们说的有翡
2: 翠吗？对，你可以去看一下。有翡翠，
0: 我们是一楼二楼
2: 黄龙玉，
0: 一楼二楼是黄金白银，二楼呢就是翡翠黄龙玉，然后还有现在说的非洲翠这些然后三楼呢就是财宝、钻石、文玩，包括琥珀、珍珠这些，
2: 很适合你
0: 耶，
2: 佳阳。
1: 我觉得我全身带满了，就从一楼可以逛到四楼。
2: 我觉得你不要带着去了，你就
1: 在那儿现买。
2: 对啊，现买就好了，真的。
1: 我可能要跟你借工资卡。
0: 实际上，我建议大家可以来我们店里面看看银条，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2: 就这段时间，就是刚刚一直在说这个银条
1: 是
2: 非常划算。
1: 我觉得如果金价你追不了，其实我觉得把银条作为投资也是 OK 的，
0: 对，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呢，我们说银的话呢，应该还有一定的上浮空间，所以呢，还是可以买的。而且像我们说这种投资类的东西，你一定是长期持有，你不能说是像
1: 玩股票似的。
0: 对对对，像前段时间就是去年那种时候哈，他们不是短期的来操作嘛，有一些是加了杠杆的来买。实际上那批人，我觉得到现在应该是
1: 很惨，是很惨。但是我认识的，就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老板，他可能刚好在杠杆的那个顶端，
0: 对对对，
1: 他可能就赚到了。
2: 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投资不要投机，
2: 对，
1: 还是要找到一个这个长期看好的这样一个东西来投资。
2: 没错，而且就是我觉得做投资的话，心态一定要好。
0: 对，一定要，
2: 你不能说是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就只能它涨，不能它跌。你投资嘛，
1: 我跟你心态好，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要看盘。
2: 放他个几年。
1: 对
0: 呀，对，因为他这个后续的这种，我们说他的这种就是情况应该是会上浮的，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长期的持有一段时间。而且如果你不是大量的购买的话呢，你也没必要说是一定要把它兑现，对不
1: 对？
0: 除非是真的是很缺钱啊，不然的话都可以留着
2: 的那一种
0: 家里面
2: 的，对
1: 吧？要还点房贷什么，而且这儿有一个投资的技巧告诉你，说你不是说是你单价有多便宜那个东西有多好，如果你真的是投资，你是算它的差价跟百分比的。你不要说是我这东西太贵了，我会不会买了不划算，那你卖的时候可能也是贵的。你这东西如果便宜但它涨幅非常低，那你实际上作为投资也是不太划算。
2: 对，也不划算
1: 啊。
2: 所以
1: 我们主要是要看百分比的这个比例。
2: 是。
1: 所以那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我除了白银黄金现在在做活动做投资非常划算之外，那其他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财宝啊、琥珀啊、蜜蜡、这个我们在比如说这个520或者是这个会员日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一些活动打折呢？
0: 有的，
2: 也有活动啊。
0: 实际上会员日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品类呢是可以打到85折，和我们520的活动呢差不多。因为520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满减的活动，算下来折扣力度和那个就是会员日
1: 差
0: 不多了。差
1: 不多，是。
0: 所以呢也是非常划算的，因为我们会员日只有15号嘛，这一次嘛是刚好赶上了520。然后520呢，如果你消费满3000，还有一支金箔玫瑰花。
1: 是真金的吗？
0: 我们实际上是只能说是做了金箔的那种，它不能说真金的话太贵了现在。
1: 但是我大概也不会拿说拿我咬一咬。也不用那么俗气。
0: 它是一朵永生花，可以一直放。
1: 对
2: 对，你就放在那里装饰就好了。
1: 就是代表你的就是爱情，
2: 对吗？真心嘛，隽永。
1: 是是是，非常好。
2: 好，
1: 那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0: 我们最近的这个福利比较多啊，我们再给大家顺着理一下，就是明天520我们有两个活动是重叠的，一个就是黄金星期三买1000克的金条赠50克的足银元宝，是可以叠加无上限。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520的活动呢堪比会员日，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折旧费9元每克的，
1: 每克9块钱
0: 优惠是吧？
2: 对，
0: 还有这个金工费7折，
1: 7折。
0: 哎，然后呢我们其他的这些翡翠黄龙玉啊这些东西呢也会有一些折扣。
1: 对，
0: 然后周末的时候
1: 还有
0: 、本周末是这个礼金三金的这个、
2: 对，就是婚庆套
0: 系、
1: 就客减40元是吧、
0: 每个星期不一样，
2: 对，每个星期不一样，所以呢到时候可以要么就是加我们这边的就是我们的销售的一些微信、可以看看他们会在朋友圈里面发，
0: 是
2: 啊、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看看有没有这种活动的推广，就是介绍，
1: 要么就是离家离得近的话就亲自到店里面去看，
2: 是
1: 最
2: 好
1: 的，
0: 最
2: 好
1: 对，最好亲自到店里面去看、
0: 你还可以随时看个盘什么的
1: 就在那儿守着、
0: 就在那儿守着，把人家的这个云南黄金的这个水都已经喝干了
2: 不缺水
0: 不缺水。好，我们特别感谢云南黄金同事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明天呢都去看一看啊。
1: 对，
0: 我们的营业时间大概是从什么时候？
2: 我们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30
0: 啊，
1: 一个对时哈、
0: 一个对时、对，你
1: 开车去可以有停车票，
0: 有停车票，
2: 对对
0: 啊，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对，
0: 如果你找不着的话，导航就直接搜这个也可以，也是我们原来老金阁的
2: 对
0: 旁
2: 边，昆明饭店的斜对面，这样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0: 更清楚一
2: 些，因为大家可能对昆明饭店要了解的更多一点，
0: 更多一点、是，
1: 说起来更熟悉一点。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明天约着你老婆婆去啊，
1: 好，明天见哦，
0: 明天见。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马上到520了，我们所有这个520有一个这个情人节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登录我们的97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呢立刻这个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刻享受9折的优惠。
1: 嗯，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啊，特别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这个专区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商品，它的一个限量的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非常的高，闭眼入都不会亏的那一种哈、
0: 对，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适合去买一些高端的产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 Coach 经典的包包集合。我们上次就已经这个说过了，这里面的包包的种类非常多，无论你是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大体量的包包，或者是约会的时候这个作为装饰的包包，应有尽有啊。
1: 没错，给爱人买，给媳妇儿买，或者送给年轻的小姐姐朋友啊，什么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它有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水桶包，还有菱格酒神包，反正都是很经典的款式，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一定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
0: 对，然后呢它能够满足你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或者是装护肤品啊、装伞啊，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关键是它这个折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你去专柜去看一看，有些呢可能是这个去年或前年一些款式，有些相对这个新一些，那款式越老的越经典的，它的打折的幅度就越大。
1: 没错，而且呢它价格都是只要599块钱起哈。
0: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往脸上抹的也在打折，比如说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的精华啊，它

0: 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的精华，主打一个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且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1: 它一滴管的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可以强化你的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用来改善你的肌肤的状况。
0: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去看一看，无论是包包或者其他保养品，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吃的啊，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了。
1: 97乐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探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9: 3、2、1，
2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1: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22: 你不觉得油腻的
21: ？No， 很丝滑。
23: 嗨，我是佳阳。
24: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欢迎回来，19:09，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韭菜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快让我们在雪地上撒点野。这个在90年代初，我还蛮喜欢的一首歌，觉得疯吧疯吧，还管蛮有气质。
1: 确实是一首在当时非常与众不同的歌曲，
0: 对，不太与这个跟主流的音乐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我后来发现，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就我喜欢读的书跟诗，当年也都是不是那么的，就是大家喜欢汪国真，喜欢思安诗、朦胧诗的时候，我喜欢的诗人叫余秀华。
1: 哦，
0: 就是
1: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
0: 脑瘫的一个
1: 脑瘫的那位诗人，
0: 对，
1: 女诗人、啊。
0: 那她最著名的那首诗叫穿越大半个中国来，你
1: 我真的当时被他震惊了，我真的觉得他太敢讲了，但是又觉得让你觉得很孤勇，很浪漫。
0: 他除了敢讲，你会觉得他真的是那么想的，他内心非常单纯。
1: 对对对，他那个想法就会让你觉得很震惊。
0: 所以当时他出了两套诗集的时候，我就买了好几本。就送给我旁边的一些这个我觉得会读诗的一些这个朋友，然后同事，然后我们当时的领导再个不送我一半，是个女领导，我说是可以送的，但是那个诗这个名字
1: 有点不太合适，
0: 不太适合送领导，
1: 好冒昧哦，
0: 好冒昧啊！但我后来看了余秀华的很多真人秀，你会发现
1: 采访什么，
0: 我觉得有些时候很可怜，就是他的一个灵魂住在了他的身体当中，本来就不自由，然后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他的想法与他生活的环境又格格不入，
1: 对，都是不匹配的。
0: 然后你就发现他跟他老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情感上没有办法匹配的那个状态，其实他也是很痛苦的。虽然他老公就人很好，但是没有办法精神交流。
1: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像余秀华她这样的精神世界以及她的就是脑海当中的世界也鲜少有人真正能和她交流。
0: 你会发现她真的很疯，但是现在发现了一个比她还疯的，就是她的粉丝。今天她上了热搜，是余秀华报警。原因就是余秀华称粉丝翻过她家的墙院进到她家的房子里头来，这个就很吓人了，
1: 是太疯狂了。
0: 她甚至面对镜头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真的是被粉丝霸凌了。
1: 哇，而且在这个视频里面他讲述了他将近这两个月的一些经历，就是说前段时间有几位女粉丝到他们家去拜访，第一天呢是他爸爸开的门，余秀华呢就接待了他们，大家还一起欢欢喜喜
0: 吃
1: 了个饭，但是第二天呢还在楼上睡觉的余秀华就发现那几位女粉丝从一楼的窗户翻进了院子，还走到了余秀华的房间里面，说真的是吓死了，报警了。
0: 是，我觉得这个你再喜欢要有度，要有这个边界感，
1: 你要有分寸啊。
0: 对啊，
1: 人家请你们吃顿饭都已经很不错了，干嘛还要翻到人家的院墙里面，你们这叫私闯民宅。
0: 就是因为我跟蓝琪是经历过广播非常火爆的那个年代的尾巴，是尾巴，所以当年你有非常火热的粉丝吗？
1: 有。
0: 然后他有没有边界感的来这个骚扰你吗？
1: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
0: 所以他表达喜爱的方式就只是线上或节目里发短信，
1: 对，然后就是写信，那个时候写信。
0: 因为我当年是主持夜谈节目，然后火得不得了，然后呢我的那个信件呢就如雪花般的飘来，那也就算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有一些听众或当时的疯狂的粉丝有些内部渠道是可以站到我们电台院子里面，甚至我直播间门口的。我有一天晚上1点下班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年纪比较大的，写的叫老婆娘，在门口，
1: 你说姐姐好不好，
0: 好，老姐姐就在门口站着，然后呢就双手
1: 捧花吗？
0: 没有捧花，就插，就是那个互抱手肘，然后在那个门口，我以为像哪个领导在那儿要找我的问题一样，
1: 麻烦，
0: 然后非常非常自然且非常自信的说：“蔡小来干。”我以为
1: 是熟人，
0: 是熟人，或者是我
1: 没认出来，
0: 没认出来。我说啊，是，我听得你咳嗽，我爱你带了点他家，然后一塑料袋。这个是我觉得你会翻的歌呢 CD。 但是我当时没有觉得非常感动。晚上一点钟，一个老女人站在电台门口，然后叉着腰跟你讲这些的时候，
1: 你觉得有一种被冒犯到的
0: 感觉。我马上系紧了裤腰带。
1: 要是想太多了你
0: 太喝然了，
1: 就脑补了各种画面。
0: 我还是又回到那个，如果当时那个样子，我就觉得我都没有办法，我不配拥有这一切。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就觉得我可能会被网暴。
1: 就是说咱就是说，就是粉丝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本身是挺好的，就是你喜欢它，然后你支持它，你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些越界的行为，然后不要心存很多的幻想。
0: 对，什么什么跟踪啦，然后什么接机呀、
1: 啊、
0: 我觉得也不是、
1: 啊、
0: 还有。还有我看到一个访问说，原来刘德华去进入到一个酒店的时候，那个粉丝藏在他的床底下两天，太
1: 吓
0: 人
1: 了、啊、这简直就是恐怖片啊。
0: 真的，
1: 我觉得大家真的一定要分清楚现实和理想世界，好吧。
0: 是，
1: 就是你要分清楚，他偶像是有偶像的世界，他有他的生活，你有你自己生活，你可以喜欢他，可以崇拜他，你可以喜欢他所生产出来的诗也好，歌曲也好。
0: 我觉得你应该问一下我们隔壁台那个同事，就是那么爱韩国粉丝的那一位。他觉得这是他的精神寄托，我是能够理解的啦。
1: 但是不要太疯狂，
0: 但不要太疯狂，
1: 不要太癫了。
0: 但是他真的去看过明星，就人家来昆明的活动的时候，他真的就去看了、一个快50岁的老阿姨。
1: 我等下打个电话给他。
0: 我送你一首歌，瑶瑶、啊那个、爱你爱的不寻常。太毁了，不得了，
1: 被爆出来了耶。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马上到520了，我们所有这个520有一个这个情人节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登录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的立刻这个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刻享受90折的优惠。
2: 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啊，特别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这个专区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商品，它的一个限量的特价都是99块钱哈、性价比非常的高，闭眼入都不会亏的那一种哈。
1: 对，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适合去买一些高端的产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 Coach 经典的包包集合。我们上次就已经这个说过了，这里面的包包的种类非常多，无论你是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大体量的包包，或者是约会的时候这个作为装饰的包包，应有尽有啊。
2: 没错，给爱人买，给媳妇儿买，或者送给年轻的小姐姐、朋友啊，什么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它有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水桶包，还有菱格酒神包，反正都是很经典的款式，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一定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
1: 对，然后呢，它能够满足你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或者是装护肤品啊、装伞啊，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关键是它这个折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你去专柜去看一看，有些呢可能是这个去年或前年一些款式，有些相对新一些。那款式越老的、越经典的，它的打折的幅度就越大。
2: 没错，而且呢它价格都是只要599块钱起哈。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往脸上抹的也在打折，比如说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的精华啊，它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的精华，主打一个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且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2: 它一滴管的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可以强化你的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用来改善你的肌肤的状况。
1: 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去看一看，无论是包包或者是其他保养品，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吃的啊，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爱情从来都是一座围城，在外面的人想进来，进来的人又想出去，大概就是因为爱或不爱都很难，得到浪漫又想要有空间，得到定局却又怕去到终站，总之相爱很难。2002年，张学友、梅艳芳，《相爱很难》。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6: 我可不可以都要？
7: 这太爹了。
8: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5: 我不是，你还是得怪我。

0: 这个歌叫我是你的哟。
1: 哪方面的
0: 油？你可吃错油了、
1: 哦、
0: 但是你会发现在爱情当中，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看得很重要，就觉得我没你我就生病，有你就是我的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事情。
1: 对，很病态的一种。
0: 然后你会发现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什么好都不如自己好。
1: 对，没错，一定要，就是人家说爱上你自己那一天才是最好的，就是什么什么的开始，就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只爱自己，大概也不太行。
1: 对，恋爱还是要谈的。
0: 不要阴阳我。
1: 哎，你又不是年轻人。
0: 我长得年轻。我长得年轻、
1: 哦、这分钟想变出一把刀来把旁边的搭档囊死，是不是？
0: 倒是也不消，你可以屁股坐死我。
1: 走开。
0: 哎呀，好，我们来看下一条热搜。那这个五月天盆满钵满，我旁边有不管年龄大小都爱五月天，爱到迷到不行，同一个演唱会追着不同城市跑。我说为什么？买周边40多岁的老男人举着荧光棒在那喊五月天，
1: 不是应该在王心凌的演唱会上才对吗？
0: 对，
1: 怎么会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
0: 然后、
1: 就是、之前有人说，就是五月天开始开这个巡演的时候，人人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五月天，这句话其实我是认同的。
0: 对，
1: 就是在我们的青春当中，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有一首五月天的歌会比较打动你。
0: 你的是哪一首？
1: 拥抱吧。
0: 啊，你的是拥抱。
1: 对，
0: 我的是知足，就是那个年代就会觉得好老、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南瓜马车的
1: 午
0: 夜。
1: 就听起来有点左左的。
0: 对，但是因为我懂他们看五月天的那个怀念自己的青春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但是五月天除了有这个赚钱的能力之外，那就我真的觉得他非常有能力，非常有商业头脑。他成立相信音乐之后，把滚石唱片一半的人挖过去。我原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相信音乐是滚石唱片的分公司吗？后来一看，因为跟滚石唱片老板闹不和，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一半的人都过去了，
1: 都挖走了。所以说滚石唱片的老总是不是要反省一下自己？
0: 真的，
1: 干嘛一半的人都走掉？
0: 而且李宗盛都去相信音乐。这就太可怕了，
1: 素来不合。
0: 对，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五月天其实也干了很多这个非常公益的事情，
1: 正能量的事情、哦哎、
0: 今天呢凌晨的时候呢，主唱阿信通过他的微博宣布啊，向广西柳州地震灾区捐赠100万的起这个
1: 救助金
0: 啊、嗯、从灾情发生到捐款的官宣全程不足24小时、
1: 哦、
0: 哎，这样的高效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1: 确实是，就让人觉得、嗯、哇，这个好像这样的一个乐队，这样的偶像好像没有白喜欢他。
0: 对，而且偶像其实他是应该有这个公众责任的嘛。
1: 对
0: 吧、
1: 嗯、对。
0: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考古说，其实他不仅仅只是捐了这100万、嗯、啊，他还干了这个一些其他的同步的公益的事情，比如说、嗯、相信音乐就像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了500万元的助学款、
1: 哎、
0: 助学款、
1: 哎、
0: 啊，然后呢这个阿信也联合个人潮牌向这个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捐赠了100万的运营费用。就是
1: 对，因为之前我们还说、那个、
0: 就房租的那个时候
1: 房租的那个
0: 事
1: 情，
0: 对、
1: 啊、
0: 是。然后呢3笔善款单日总额达到了700万元，
1: 那也不错啊，
0: 非常不错了、啊、
1: 是。而且他们响应速度都很快啊，还是值得其他偶像一起来学习一下。
0: 你在阴阳谁？
1: 其他偶像吗？就是其他我们青春中的偶像。
0: 我觉得人家来捐助这个事情本身是好的、嗯、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一种要挟。
1: 不能做成一个道德绑架、
0: 道德绑架。因为我原来看到有的，比如说有一些灾区或灾这个灾情的时候有公布艺人的捐款名单、嗯、
1: 对，
0: 有的真的是很多钱他就捐了几百万，有的可能就捐个2万块钱1万块钱，然后就被人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什么可说的，你捐了多少，
1: 对，你自己捐了多少，
0: 对，你在那儿说人家
1: 是吧，完全没有必要。捐款这个东西完全都是自觉自愿自发的，
0: 不要把它搞成一个任务。我要说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台有一位主持人，就是小孩生病也是让大家这个组织捐款，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因为出于爱心，或者是觉得这个同事帮忙一把。但是因为在那个事情出现之后就变成了摊派任务，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所有人就在那个工作群里面回复已捐
1: 多少多少
0: 已捐已捐，后来我就觉得这个气氛有点不对。 我们另外一个领导啊，就是一个副总监的这个位置的人就跳出来就说，就是大家不用在这儿报数，就是这个是你的心意，不要搞成是一个任务。
1: 对对对，不要像任务一样，就是你捐了多少随你自己的心意就好了。
0: 我哪怕不捐也没问题的，我觉得也是。
1: 对，这本来就是一个自发的东西。
0: 是。所以有些时候我还蛮有这种逆反心理的啊，反正那次我是没捐。
1: 所以
0: 我送你一首歌。那反正他现在已经好了，叫知足，
1: 知
0: 也不知道到底是给谁。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0: 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0: 费者牺牲，携手共创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4: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4: 用爱温暖时光。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6: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马上到520了，我们所有这个520有一个这个情人节的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登录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

0: 九元呢，立刻这个享受九五折的优惠，单笔买520元。立刻享受90%的优惠。
1: 嗯，同时呢，这个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啊，特别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这个专区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商品，它的一个限量的特价都是99元哈、啊
0: 嗯，
1: 性价比非常的高，闭眼入都不会亏的那一种啊。
0: 对，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折扣呢，我们就适合去买一些高端的产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 Coach 经典的包包集合、
1: 嗯。
0: 我们上次就已经这个说过了，这里面的包包的种类非常多，无论你是这个平常用的这个大体量的包包，或者是约会的时候这个作为装饰的包包，应有尽有啊。
1: 嗯，没错，给爱人买，给媳妇儿买，或者送给年轻的小姐姐、朋友啊，什么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它有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水桶包，还有菱格酒神包，反正都是很经典的款式，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一定总有一款可以满足你。
0: 对，然后呢，它能够满足你其他的，比如说一些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啊，或者是装护肤品啊、装伞啊，通通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关键是它这个折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嗯、
0: 你去专柜去看一看，有些呢可能是这个去年或前年一些款式，有些相对新一些，那款式越老的越经典的，它的打折的幅度就越大。
1: 嗯，没错，而且呢它价格都是只要599元起哈。
0: 嗯，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往脸上抹的也在打折、嗯、比如说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的精华啊，
1: 嗯，
0: 它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的精华，主打一个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且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
1: 嗯，它一滴管的精华就蕴含了3000万酵母的精粹，能够释放高能的修护力，可以强化你的皮肤屏障，降低皮肤敏感的程度，无论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用来改善你的肌肤的状况。
0: 嗯，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去里面去看一看，无论是包包或者是其他保养品，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吃的啊，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乐商城的入口，或者是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了。
1: 嗯，97乐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松明县牛栏江镇下马坊村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凝聚基层干部、党员群众等多方力量，通过压实责任开展全域排查，强化多维宣传，从严细化落实防溺水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下马坊村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发动党员干部、网格员、村民志愿者等力量，组建防溺水巡逻志愿队，开展常态化巡防值守，并对辖区内河流、水库、池塘、沟渠等各类危险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加拉网式排查，全覆盖整治。同时，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确保安全宣传全覆盖无遗漏。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内江金河口至老街国际联运班列接车仪式在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举行。满载货物的跨境联运车辆从河口口岸驶向越南腹地，这标志着以河口为枢纽，连通川渝和越南两大市场的国际物流新通道正式步入常态化运行。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忍间此话被很多人奉为是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古典文艺美学有很深刻的影响。读这本书好似夜听花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当中，静静地感受那份无声的悲和喜。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人间此话点评》，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圣经，作者李琦。

人间词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百年级大臣之作，古典文艺美学历史上的巅峰终结，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经典。本书用最现代的思维重新解读大师及其代表作品的文学评论集。人间词话成书于1908年，百年来的寂寥悲凄早就已经在远去的风中飘散无踪。人间词话对我国的古典文艺美学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但评论人间词话的意义并不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能和大家一起读一本还原成词评的人间词话，了解一个有性格有才华的王国维。应该说，一个真实的人比一个被高高捧在华丽光环当中看不甚真切的文化偶像更加让人尊敬。

以下节选的是书的前言。人间词话成为古典文艺美学巨著，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词评书来读。读人间词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读王国维。他的学识和才华奠定了评论的基础，他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却决定了评论的方向。王国维最注重的是真，他本人也是位诗人，最终他不肯违背自己内心的真，而选择了结束。书中好词佳作的深情婉质，让人心灵震颤。我们在读王国维的同时，也是在品读其中掩藏不住的那缕久远的幽香。有句话说，古今往来中国三大天才死于水，其一屈原，其二李白，其三王国维。这话影响很深，也为人间词话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目光。王国维，1877到1927，字静安，又字伯玉，号李唐，又号观唐，永观，浙江海宁人。四岁丧母，父亲是商人，对子女教育也很严格，所以王国维自小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王国维出身书香门第，但并不热衷于科举。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不中之后，更加倾向于心学。1898年甲午战争之后，到上海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加入了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用业余时间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

萌生了对相对著作的浓厚兴趣。罗振玉很欣赏王国维的才学，于是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方书社当庶务，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06年，罗振玉去北京在学部做官，王国维随之入京。辛亥革命之后，两人逃到了日本。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劝，弃尽前学，专治经史，写出了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仍然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1923年，被召为是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世皇帝溥仪当先生，还赏住在紫禁城骑马。这要是在康乾时期，那可了不得呀！策马上朝，那是何等的威风！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了紫禁城，王老先生认为这是大辱，悲愤之中欲以死秦王，结果在家人严密监视之下未遂。1927年，北伐军即将进军华北，恢复帝制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这时候先生终于在留下那句著名的遗言，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之后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的一生刚好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他是个恪守传统拒绝革新的人，至死也没有剪掉他的辫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苍老而悲凉的背影，在一汪碧蓝如水的湖水中渐渐的沉没消失，永不再现。

亡国味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中国的古文明已经步入了迟暮之年，再也经不起西方列强的摧残和国内革命浪潮的冲击，走向了彻底。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2: 应急常识365。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3: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人间词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百年集大成之作，古典文艺美学历史上的巅峰终结，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经典。本书用最为现代的思维重新解读大师及其代表作品的文学评论集。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笔《人间词话点评：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圣经》，作者魏琪。本书将对《人间词话》手稿本127条逐一点评，另外加入补遗，主要评说王国维对历代词人的看法和他的其他词论。读这本书好似夜听花落，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当中，静静地感受那份无声的悲和喜。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古今之臣大事业者，大学问者，无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非大词人不能道，然具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诸公所不徐也。王国维的这段话的确是深得其理，人间词话赖以成名的数段话当中，这段毫无疑问要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段话比喻贴切，让人称绝。王浪先生正是陈大学问者，说的这些话

正是他的切身感触。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一境界说的是入门之前心中茫然苦楚，不知从何开始。王国维最得意的学问在于史学、古文字学和美学，这几门学问千头万绪，典籍浩瀚如海，那种想要入门之前的彷徨、痛苦与渴求，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消得人憔悴。这里老王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弄错了作者，这句是刘永的名句，当然了，小错误而已，无伤大雅。古往今来的大师无不经历过此阶段，不执着，无一尘，既已入门，注定为心中的伊人把此生消磨。老王在乱世之中一心治学，那种执着、悲愤、孤苦的心境，恐怕不是现代人所能够理解的。唯有这种执着与隐忍，才成就了他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师地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前面两句也许是很多人的感触，但这第三句里面的境界恐怕能领会的就只有寥寥数人了。以情为镜，很多人都这样，但是想要攀上顶峰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了。一切的一切忽然之间都豁然开朗，往昔追寻之中的种种艰辛苦楚，在这一瞬间都得到了完美的补偿。想必老王当年也是这样的心境吧。

三境界论被很多人奉为是座右铭，广为流传。王国维笃信正统，思想保守，刘勇是出名的浪荡子。在这里，老王把词作者误记成欧阳修，也许是无心之事，但也反映了他有意无意地追慕古代先贤，与正统的士大夫相类比的思维倾向。老王非不推崇刘勇，但相比起刘勇的成就，《人间词话》里所提及的刘勇的词作少之又少。老王推崇北宋之词，贬低南宋之词，几乎片语不提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就卓著的宋词大家，和他的性格以及这种思维倾向是分不开的。

刘勇，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勇，崇安人，世称柳屯田。他一生坎坷，据说早年应试时曾作《鹤冲天》，其中有：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看了很不满，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刘勇无奈之下，自号奉旨填词，流落歌楼楚馆，放浪形骸。刘勇的词多用长调，坦荡真挚，自成一格，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情感生活和自己流离漂泊的切身感受，很受喜爱。

六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是当时毫无争议的此季第一人。他的原词是这样的：蝶恋花，柳永，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回，为伊消得人憔悴。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

0: 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智界 V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定位是增程式七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悦翼08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感谢您收听这个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有监测显示啊，我国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这导致全国的花粉季都提前到来了，过敏人群健康防护进入了关键期。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的元凶是鲜花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啊，春季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观赏鲜花，而是杨树、柳树、柏树等通过风媒传播花粉的树木类植物。风媒花粉小而轻，容易随风扩散，接触之后就容易引发过敏。而我们经常看到的观赏鲜花，它是属于虫媒花，是靠昆虫来传播授粉。它的花粉颗粒大，粘性强，依靠昆虫来传播，空气当中浓度相对较低，通常不易引起过敏反应。不少人没有直接接触鲜花，但却出现过过敏症状，那这多是接触了风媒花粉所导致的。所以啊，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杨树、柳树、柏树等发芽传粉的季节到来之前和整个周期都要注意防范，以便安然度过这个季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第53集，隋炀帝二世亡国。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人们期待着又一个强盛的帝国的出现，结果隋朝却像秦朝一样仅两代而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隋炀帝杨广倒行逆施，暴政治国所致。在整个封建时代，亡国之君或因为纵情声色，或因为穷奢极欲，或因为大兴徭役，或因为连续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但像隋炀帝这样，这四种错误全部都犯下的并不多，也难怪强大的隋朝仅仅30多年就走上了灭亡之路。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子， 开皇元年受封晋王、并州总管。杨广成年后，隋文帝对他予以重任。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军南下伐陈，和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反击西突厥、达头可汗，杨广都担任了行军元帅的职务。然而随着地位越来越高，杨广对太子之位产生了觊觎之心，处心积虑地想把兄长杨勇从太子的位置上赶下来。杨勇是文帝长子，为人宽厚，博学多才，但其为人追求享受，贪爱美色，因此很不得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喜爱。杨广抓住这个机会，伪装简朴，不近女色，让文帝和独孤皇后对其好感日增。杨广还暗中联系重臣杨素，指使杨素在文帝面前诋毁杨勇，劝说文帝另立太子。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文帝终于下令废杨勇为庶人，另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在仁寿宫中养病，杨广也随行照顾。眼见父亲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杨广写信给杨素，询问文帝驾崩后该如何处理后事，如何登基等等。结果阴差阳错之下，这封信被送到了文帝手中。文帝看完信后勃然大怒，打算废掉杨广，重新立杨勇为太子。可这时的杨广已经在宫中遍布耳目，他得知文帝的举动后，派心腹害死了文帝，然后又矫诏赐兄长杨勇自缢。当年七月，杨广即位称帝，改元大业。隋炀帝即位后，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巩固统治，开始大兴土木。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工程就是营建东都洛阳和修大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任命杨素为东京大监，降作大将宇文恺为副监，征发民夫200万人，在洛阳旧城以西修建新都。在昼夜赶工之下，一座宏伟的东都城在十个月内就修建完成了。整座城池分为宫城、皇城和外扩城三部分，在城西还修建有供隋炀帝及其嫔妃休息的显仁宫和游玩的西苑，耗费的国家财富不可计算。为了解决北方粮食供应问题，也为了满足个人巡幸江都及今江苏扬州的愿望，隋炀帝还决意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凿出一条横贯帝国南北的人工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余杭的一条数千里的水上大动脉。客观地说，开凿大运河对沟通南北经济、便利交通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因为隋炀帝生性急功近利、随心所欲，使得运河自开凿之日起便沦为万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万恶之源。实在炀帝诏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就连工程相对简单、规模较小的邗沟改建，也是发淮南民十万余众，全然不顾人力调配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到了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发觉男丁不够使用，便又将妇女也纳入到开河大军之中，使得一丁死者十四五，运送尸体的车辆竟然东到成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连绵不绝。就这样，凝聚无数民夫血泪乃至于生命的大运河，前后历时六年，终于得以大功告成。期间炀帝数次率领大队人马，乘坐豪华无比的龙舟来到江都，流连忘返，彻底将家国社稷置诸脑后而不顾。大隋帝国自文帝时代聚集起的大量财富，因为文帝的继承者穷奢极欲、不恤民力而消耗殆尽。在大兴土木的同时，隋炀帝还不忘记四处巡游。大业元年，也就是隋炀帝即位的第一年，他就率领着皇后、嫔妃、文武百官 和数十万士兵南下江都。实在炀帝所乘龙船上下分四层，高45尺，长200尺，并以福景舟9艘随行，再加上拱卫左右的数千艘大小船只，相接200余里，照耀川路。而为船队拉纤的纤夫就有8万余人，皆穿锦袍。炀帝还嫌不够气派，又自吴越一带征集500名民间少女，手执彩缆为炀帝拉动龙船。沿途所经各州县境内500里的官民们，为了凑齐供隋炀帝享用的现实，更是倾家荡产。那些夜以继日赶造龙船的民夫们，也是死者十之四五的悲惨境地。然而这一次巡游江都，只是隋炀帝频繁巡游的开始。大业3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榆林；大业4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出塞北巡长城；大业6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再巡江都；大业11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再次北巡长城，结果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关，好不容易才脱困而出。大业13年，公元617年，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隋炀帝在位的14年间，他居住在长安的日子不到1年，在洛阳也只待了不到3年，其他时间都是在四处寻衅作乐中度过的。隋炀帝对内大兴土木，滥发劳役，对外则不断发动战争，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隋朝相继同契丹、西突厥、吐谷浑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疆域，保证了边境的安全。然而在大业7年到10年，隋炀帝三征高丽均遭失败，严重激化了国内的矛盾。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后，高丽趁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联合漠河入侵辽西，被隋军击败。大业7年，隋炀帝决定收复辽东故地，下令在东莱（今山东莱州）制造战船，集中北方各省的壮丁、义夫、军马、粮饷，准备征伐高丽。在此后的大业8年、9年、10年，隋军3次攻打高丽，第一次因为将领轻敌、指挥失当遭到惨败，百万大军逃回辽东的只有2700人，无数的军资器械付之一炬。第二次则因为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起兵反隋，大举围攻洛阳，隋炀帝只得命令大军返回国内镇压杨玄感，又遭到高丽军队的尾随追击，损失不小。第三次则因为高丽遣使求和，隋朝国内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隋炀帝不得不接受乞和，回国镇压农民起义军。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对内横征暴敛，虚耗民力，三征高丽又大大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各地百姓开始相聚为群盗。大业7年，邹平（今山东邹平南人）王布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自称知事郎，作了一首《勿向辽东浪死歌》来宣传他的义军。这首歌在当时的百姓民众之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民众拒绝出征高丽的精神支持。此后各地义军风起，河北、山东、淮南等地义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然而隋炀帝对人民的愤怒和朝廷的危局视若无睹，于大业12年7月第三次巡游江都，临别时作诗留别宫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巡游江都的隋炀帝每日饮酒作乐，一日在萧皇后面前突然凝视着镜子说道：这么好的头颅，谁能斩了他？到大业13年，公元617年，河南的瓦岗军开始向洛阳进军。此时身在江都的杨广不敢再回洛阳，打算定都丹阳郡（今江苏南京）。 隋炀帝要定都丹阳的消息在私下里很快传开，随行禁军多是关中人，他们思念故土，私下酝酿叛逃。禁军首领司马德堪联系众人，拥立大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密谋造反。大业十四年，公元六百。

0: 裴虔通与司马德堪听后，将杨广带进寝殿，用丝巾将他缢死。宇文化及随后下令杀尽江都的隋朝皇室成员，一个王朝再次伴随着血雨腥风走向了灭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有人说，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又微醺，就像这首歌。李嘉格，咖啡要配12度的酒。

0: 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

0: 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7度，楚雄晴转阵雨，18到29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多云转晴，15到26度，蒙自晴转阵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宝山晴，16到29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临沧晴，15到28度，芒市晴，21到32度，丽江晴转多云，14到29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3到22度，卤水多云，20到35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不太一样的编曲 Unplugged 的节奏的确会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清新和愉悦，来自 Robin 和 Kenny 所一起合唱的找自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去旅行。如果说找自己是一个过程，那么遗忘会不会是在这个旅行当中最好的一种附赠呢？袁娅维，旅行中的忘记。

无论你一开始出走的目的到底是去散散心，还是一种逃避，能够换另外的一种环境，让自己独处其中，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够像袁娅维这样淡淡的去忧伤，那么你大概可以像苏芮一样在风雨中狂奔。这是在1994年他所发行的《牵手》专辑当中我非常钟爱的一首歌曲《风阻挡不住我走》。也许这样的一种豪迈和气魄，对于现在都市的女性而言，真的是不可或缺。有多少人在为爱挣扎，有多少人又在为生存而步步艰难。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走，想要换另外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谁也阻挡不了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9: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4: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

0: 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0: 这首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一定是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繁荣的港片市场的一种回顾致敬。其实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时代的印记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无论你是不是经历过那样一个港片繁荣的时代，当我们再次去回顾那些曾经让人觉得非常动容、非常具有热血气息的电影的时候，不知道现在的朋友还会不会有当初我们那样的热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江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江阳，你是谁？现在我介绍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这样的一些歌手，对于新时代的朋友而言可能都已经不太熟悉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觉得最帅的人可能就是郑伊健，觉得最红的电影人物可能就是陈浩南，让人觉得最被动容的一段爱情一定是和小哑巴的爱情。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郑伊健，我愿你知道。
1: 从一起风中上路，尽可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妈妈莎莎，
9: 就一点饱汉堡啦，压死的了。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汉堡啦。
10: 哈喽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4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大家来分享哈。
11: 好了，王小平平，到底是哪4件啊？
10: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11: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漏的说。
10: 第二就是没马上躺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10分钟吗？起来可是嗓子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要歇8个小时再休息呢。
11: 哎呦，怪不得说，长知识了。
10: 第三就是没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剪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2-3个小时，吃完饭还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变慢，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11: 我之前还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着休息好，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10: 就是莫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11: 真的啦，那我以后饭后8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10: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啊。
11: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战胜？
10: 可以站8个小时，或者是直接慢走8个小时，消消食。
11: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10: 就一点饱汉堡啦，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4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首老歌的重新演绎，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当然也是因为有你，所以才决定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如果说爱情能够给大家带来多少的伤痛，那一定曾经它就享有着多少的激动。而这样的一种最初的情感的触动和两个人最后分开的结果其实并不矛盾。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选择，明明知道最后一定会分开，你还会不会选择开始呢？我是佳阳，你是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女人的衣橱里头永远少了一件衣裳，而这件衣裳是不是给你的寂寞腾了地方？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蓝心湄，少了一件衣裳。其实寂寞对很多人而言都变成了一种常态，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现在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片段化。也许你的通讯录当中有几千个人，真正想要喝杯酒想要说心事的时候却真的找不到人。我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是佳阳，你是谁？你听陈奕迅的寂寞来拜访了。
1: 谢他赐给我力量，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离别就像一种

0: 险，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五月二十一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2:00。
2: 10 o'clock。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爱情最麻烦的事情大概就是它仅凭一种感觉，爱与不爱没有办法去量化的标准出来。也许你可以对我很好，不过你对我没有感觉，那也是白搭。也许我可以对你很有感觉，可是我却装作不在乎，这并不见得是我不够爱你。所以爱情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让人觉得最为头疼也是最为美好的事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平，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情感的世界当中，能够有一首歌曲与之相匹配，成为我们之间的主题歌，大概是很多恋人都想要得到的一种状态。不过只可惜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伤心的情歌比较多，那么那些快乐的情绪该如何表达呢？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来自杨玲的《喜事》，本身歌曲的名字都让人觉得甜甜蜜蜜，好像真的有情人会终成眷属的。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不要对他说。
1: 这是一个男人卑微的祈求，不要对他说同样的承诺。当你告别了一段恋爱之后，你会发现曾经与这个人的美好回忆，也许会和另外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当中会有同样的一种重合。这大概就是一种想要独占某一个人的某一份记忆的一种奢求吧。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爱情并不需要那么的苛求，分分又合合，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爱了就算，没有负担。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文艺的音乐作品，来自魏如萱和裘德的合作。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像一首诗歌，而且非常的意识流。为什么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没有人知道，只希望你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能够找到一种舒适。每次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好像是在翻看一本吉米的漫画书，当中有着非常深的道理，可是却用最为简单的图像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本该如此。我是嘉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如果说刚刚的那首歌曲，简单的钢琴和小号就编织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爱情故事，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尼龙弦的吉他，还有非常华丽的小提琴，也编织这一场让人心神向往的出走。它来自蔡健雅。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智界 V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定位是增程式七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悦翼零八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4: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这是一首多么甘愿的歌。有人说友情饮水饱，如果真的两个人相爱，其实总是能够度过很多难关的，所以哪怕两个人默默相对也会觉得很温暖，那一定是你遇上了对的人，因为默契往往是无声的。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下面的这些歌都很甜蜜，刘若英，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1: 每

我从来都很喜欢林若英的演唱，在她的歌曲当中总是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不过又有一种自信的笃定，听上去好像非常的都会女性。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听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以及坚定吗？还有小女人的心声。而一段甜蜜的爱情如果放到一个男人的心中，他该如何去表达呢？我们聆听到品冠等你的心。男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霸道，在等待你的过程当中又害怕你跑掉，这样的一种甜蜜的担心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小可爱呢？我总觉得这是一首写给远距离爱情的歌曲。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天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五天了，咱们一共发六天啊，今天明天还有两天的时间。当然了，前四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打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才能够补我们这半口先天之气，真正的把人体的正气给带起来，无论是对我们心血管病啊、脑血管病啊都有效。因为阳胎盘对气血的濡养、气血的畅通是无可比拟的。你看这给每一个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一盒，里面有6支，就是我们的用内胎做的精粹版的啊。这个精粹什么意思呢，就是两次提纯呢，也就是说一个胎盘精粹过后百不存一，你就想想啊剩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阳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3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做一块，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父，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父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 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只啊，正常是一天两只，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儿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九点吃一只，如果说九点忘了，就下午三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六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啊、玄参呢，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儿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一年，你吃三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十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哎，你原先没吃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去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合行啊，对不对啊？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近着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 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面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十个老人家九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啊，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台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儿，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 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穿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滋一下，那温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宗气、胃气，这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儿？最大的领导，正气呀、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台盘补上。你把阳台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那儿就用阳台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台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又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只，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6只就158，1只26块钱。26.3，一天吃2只，52，这一个月下来呀、啊，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啊，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一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着。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啊，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啊，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台盘，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阳台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阳台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又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啊，就自己买阳台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内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阳台盘呢，这煮碗汤，一天一碗，然后呢也有用。 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上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阳台板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那台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90%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4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 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啊？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啊，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的，也就是说过去的血多少有点的，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啊、人参啊，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阳台板，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六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六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六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两个月你没吃，哎，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 90% 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你看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往我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1次， 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三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了，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了，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两三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三次两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磨磨？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说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就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莫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我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会一回事，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 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这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2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呢、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羊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原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羊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羊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2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2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啊，就加上你这个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只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挺好啊，一天就3次啊，1次1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好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 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是说六个月吗？三个月六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也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三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五六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父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啊、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阳台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阳台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阳台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阳台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的差五到十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 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1: 哎，我也开心。你好。
3: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1: 哎，
3: 我今年68岁了。
1: 啊，你好老同志。
3: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1: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3: 啊，健康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1: 对，老听众了。
3: 哎，我特别幸运
1: 啊，
3: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1: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3: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1: 啊。
3: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1: 啊。
3: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啊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1: 哎呀，那是有后遗症。
3: 嗯，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1: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3: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1: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3: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嗯。
1: 哎呀，有点多。
3: 嗯，对，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1: 嗯。
3: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1: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3: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对呀，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3: 是得了囊梗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
1: 嗯，
3: 给我买各种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1: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3: 是这次
1: 啊，
3: 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1: 啊。你说说来，
3: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1: 好好好。嗯，
3: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
1: 啊，
3: 干什么都没精神
1: 啊。
3: 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2天
1: 啊，
3: 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1: 气儿过来了。
3: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1: 啊。这是好事，有效了。
3: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1: 就是那个
3: 走路
1: 了那边，是不是？
3: 对
1: 啊，
3: 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
1: 嗯，
3: 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1: 有劲儿了，是不是？
3: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是使劲儿了似的。
1: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啊、是脑梗时间短、
3: 嗯、
1: 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3: 是
1: 啊，
3: 是啊，您这个阳台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1: 你看，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3: 好。
1: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边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的对
3: 对，
1: 吗？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台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啊。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
3: 是，
1: 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3: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1: 吃药了
3: 哎，
1: 吧？
3: 我想接着用。
1: 接着用吧，
3: 哎，
1: 没问
3: 对，
1: 题。
3: 好不
1: 你
3: 容
1: 这
3: 易。
1: 样，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3: 行，
1: 行不行？
3: 好，
1: 你这
3: 行，
1: 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谢谢孟老师，我
1: 哎，
3: 是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1: 好的，不客气，好，你祝
3: 哎，
1: 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啊，
3: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1: 再见，哎，
3: 好，再见。
1: 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4: 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4: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1: 有用
4: 我感觉呀，
1: 啊。啊。
4: 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
1: 谢谢。
4: 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阳胎盘，我领
1: 啊，
4: 到了。
1: 哎，
4: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1: 这多好！
4: 啊，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4: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1: 嗯，
4: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
1: 哦，
4: 了。
1: 大城市的。
4: 啊，大城市铁岭的。

0: 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1: 哎呦，去得早
0: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1: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0: 啊，是呗，孟老师啊，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1: 对，心脏有这个事儿，确实脑袋还差点。
0: 啊，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呐，我就吃了4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1: 通气儿
0: 了。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1: 好好好，
0: 我就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1: 走对了。
0: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1: 你看，
0: 啥也不怕了。
1: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0: 是，
1: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0: 是。
1: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你往后啊，无论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都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他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就是什么，3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3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3个月做完，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1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0: 哎呀，那太好了，
1: 是不是？你这样，你别着急，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
0: 好好好，
1: 你说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吧，
1: 是是，
0: 那真谢谢您呢，您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长期服用这个产品。
1: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0: 好，辛苦了老师，
1: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

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祛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和行啊，对不对？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儿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静止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面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10个老人家9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呀，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又是我们这个药劲儿足啊，定制款的内台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呀？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还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

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儿，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串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滋一下，那温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中气、胃气？那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儿？最大的领导，正气呀。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胎盘补上，你把阳胎盘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阳胎盘，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胎盘。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又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只，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6只就158，1只26块钱，26块3，1天吃2只52，这1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1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少，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1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真要是吃我们这阳胎盘，那吃不起，1个月差不多1600，

0: 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
1: 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羊胎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胎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羊胎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有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啊？1600，确实贵。你呀就自己买羊胎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内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羊胎盘呢，这煮5碗汤，一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上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羊胎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内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

0: 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是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90%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呀？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呀，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了，也就是说过去的血多少有点了，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呀、玄参呐、人参呐，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呀，选的就是羊胎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6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6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6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2个月，你没吃，哼，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90%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你看我说的啊，不只是 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它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阳台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阳台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王府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我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了，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2-3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3次2次脑梗1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在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不想喝，哎，快出院了 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呀，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呦，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又，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会一回事儿。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那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这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儿，一条条得让他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都是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儿，一蹲蹲20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60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40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40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上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2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羊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元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羊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羊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它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2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2个，9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就加上你这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3个月小疗程， 12个月大疗程，我说15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3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6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只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我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3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挺好啊，一天就3次啊，1次一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5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2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是说6个月吗，3个月6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3顿酒，1顿1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不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10味滴丸，这10味滴丸呢是10种药，这10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5-6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10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父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的半年到1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70-80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呀、啊、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 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发这个羊胎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羊胎盘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羊胎盘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到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成，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0: 哎，我也开心。你好。
3: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哎，
3: 我今年68岁了。
0: 啊，你好老同志。
3: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3: 啊，您刚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0: 对，老听众了。
3: 哎，我特别幸运
0: 啊，
3: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0: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3: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0: 啊。
3: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0: 啊。
3: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呀、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0: 哎呦，那是有后遗症。
3: 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0: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3: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0: 然后有事儿了之后就多点儿。
3: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嗯，
4: 哎呀，这有点多。
3: 嗯，这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4: 嗯。
3: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4: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3: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4: 对呀、啊，你看，这酒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3: 是得了囊肿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
4: 嗯，
3: 给我买各种养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4: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3: 是这次
4: 啊、
3: 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4: 啊，你说说，来我听听。
3: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
4: 好，嗯。
3: 我之前吧浑身无力，
4: 啊，
3: 干什么都没精神，
4: 嗯。
3: 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两天
4: 啊，
3: 我就开始放屁呀、啊、肚子特别舒服了，
4: 气儿过来了。
3: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4: 嗯，这是好事，有效了。
3: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4: 就是那个
3: 走路
4: 了那边是不是？
3: 对
4: 啊，
3: 走路啊走不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
4: 嗯，
3: 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在吃了两天的时候，就感觉、啊、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4: 有劲儿了是不是？
3: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4: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啊、是时间短、
3: 嗯、
4: 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3: 是
4: 啊，
3: 是啊，您这个羊胎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4: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啊。
3: 好，
4: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边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
3: 对？
4: 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羊胎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
3: 是
4: 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3: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4: 哎，
3: 我想接着用。
4: 接着用啊。
3: 哎，
4: 没问题，
3: 好不容易。
4: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3: 行。
4: 行不行？你这今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谢谢孟老师，我是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4: 哎、好的，不客气。好，以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
3: 谢谢孟老师，再见，孟老师。
4: 再见，哎，
3: 好，再见。
4: 嗯，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5: 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4: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
5: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4: 有用啊。
5: 我感觉呀，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
4: 哎、
5: 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4: 啊、哎，
5: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4: 这多好。
5: 啊，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好，你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5: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
4: 嗯。
5: 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4: 哦，大城市的。
5: 啊，大城市铁岭的，啊啊啊。啊，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
4: 啊。
5: 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哎呀，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 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出。
4: 累的，累的。
5: 嗯，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4: 嗯。
5: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
4: 嗯，
5: 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4: 哎呦，去得早
5: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4: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5: 啊。是呗，孟老师啊、
4: 嗯、
5: 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的命，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4: 对，心脏有这个事儿、
5: 哎、
4: 确实脑袋还差点
5: 啊、
4: 嗯、
5: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4天、
4: 嗯、
5: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
4: 嗯，
5: 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4: 啊、通气儿了，
5: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4: 好 好, 好，
5: 我就感觉呀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4: 啊、走对了，
5: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4: 啊、你看
5: 啥也不怕了，
4: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5: 对
4: 是不
5: 是，
4: 是我跟你说一下、啊、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
5: 啊、
4: 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
5: 啊、
4: 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
5: 嗯、
4: 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
5: 嗯、
4: 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5: 嗯、是，
4: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5: 是是是。
4: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啊、你往后啊无论是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
5: 好好好，
4: 第二个、
5: 嗯、
4: 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都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他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
5: 啊、
4: 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
5: 啊、是
4: 是不是，这不就叫有效吗，
5: 是是是，
4: 这不就叫对症吗，
5: 是是、啊、
4: 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
5: 啊、
4: 就是什么3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3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3个月做完、
5: 啊、
4: 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啊、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5: 哎呀那太好了，
4: 是不是、
5: 啊、
4: 你这样你别着急、
5: 啊、
4: 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
5: 好好好，
4: 你说好不好，
5: 哎呀那太好了吧，
4: 是是，
5: 那真谢谢你呢，你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
4: 啊、
5: 完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长期服用这个产品，
4: 好的、
5: 嗯、
4: 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5: 好辛苦了老师，
4: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
5: 啊、
4: 好不好，
5: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4: 哎、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5: 好、
4: 哎、
5: 再见
4: 再见，嗯，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7点钟，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阜源北站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晴，14到30度；祥云站多云转晴，18到29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4到27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5到28度；丽江站晴，14到28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
1: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5: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假了。

0: 魔力各位早七点零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了。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5月20号啊，一个有爱的日子啊。有人说今天是我爱你，有人说是我爱吃，
1: 所以今天无论是爱你还是爱吃呢，希望把这个有爱的日子可以延续下去，带给你今天的好心情。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待会也会说说看啊，我们帮各位呢传情达意啊，对各位啊心里面想的那个人，爱的那个人说句什么样的话，你可以随便说，我们帮你传达，像点歌一样给他点出去。
1: 好 ，FM 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大家无论是88.7还是97听节目，都加入91.8的公众号，我们统一在这个公众号里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公众号的最下面的对话框里啊，只要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好嘞，首先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啊，爱要从生活开始，先来关爱一下大家的身体，说说吃的那些事儿吧。
1: 来说说头发的事情。现在呢，大家对于头发是越来越重视了，无论是变白还是变少，都是特别糟心的一件事儿。那么来关注一下浙江省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说，当人体缺少某种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的 B12、叶酸、锌、铁，会导致头发的黑色素无法合成，那么白头发容易提前报道，越长越多。
0: 所以呢，长白头发不是说你太老了太累了，而是说是不是吃的有一些不对呀？那长白头发应该补充一些什么样的元素，慢慢的补它就能够变黑呢？第一，蛋白质。想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呢，建议大家每天要吃一个鸡蛋、一包牛奶、掌心大小的一包瘦肉，还有25克的大豆，相当于5个麻将块大小的豆腐，或者是一掌心的鱼肉，或者是谷薯类，250到400克蛋白质要补够了。
1: 另外是 B 族的维生素。B 族维生素在杂粮、什么杂豆还有动物内脏当中的含量是较为丰富的。那么建议啊，杂粮杂豆呢占到你主食的1/3，每个月要吃2到3次的动物内脏。很多人说，哎呀，动物内脏吃完以后这样高那样高，任何东西都是适可而止，你不会吃那么多的，每次。

0: 固醇超标，谁能够吃到56个呀？所以放心吃啊。再转到第三是某些微量元素，黑色素呢是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之下经过10多个步骤来形成的，而铜、锌这些微量元素就会影响到酪氨酸酶的活性，这些微量元素的供应不足呢就可能会影响黑色素的形成，吃一些补剂就可以了。
1: 所以啊，这个白头发会多见于经常吃素食的人，建议大家啊，饮食一定要均衡，不要经常吃素，减肥也不能图快。
0: 对，白头发啊，这个白了之后呢，别着急染，先看看是不是缺营养元素了。说到吃呢，夏天啊，我们的初夏的荔枝上市了，我们来看一下荔枝的含金量。眼下又到了吃荔枝的时节，随着早熟品种的大量上市啊，不少地方的荔枝价格也开始下降。不光呢风味好，还具有多种作用的荔枝，它里面有很多的有机酸，能够帮助消化、软化血管和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多种营养元素呢。
1: 研究显示，荔枝当中有2种营养素的含量是较为突出的，其中每100克荔枝的果肉当中啊，有41毫克的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维 C 的含量是橙子的将近1.2倍，而钾的含量是苹果的2倍。
0: 哎呀，这个。说到这个新闻，感觉但是荔枝吃多了上火是真的啊，它营养太多了，太足了，
1: 所以还是那句话，
0: 就咳嗽了。
1: 任何东西适可而止，适可而止。还有一种方法呢，如果比如说你单吃荔枝太上火，那么你把它煮了吃，可能效果会更好。
0: 那煮什么呢？煮鸡。初夏啊，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荔枝迎来了成熟季，当地群众呢就把新鲜的荔枝与农家的土鸡同煮，让果香和肉香在文火慢炖当中慢慢的交融。
1: 荔枝去核留肉，鸡肉斩块焯水，待汤煮熟了差不多以后呢，再放入果肉，再放入红枣、枸杞、黄芪、西洋参，慢慢的提味儿。这个鸡汤炖完以后是醇厚温润，裹挟着一些荔枝的清甜果香，肉质软烂不腻，汤味是甘润回甘，也成为了时令餐桌上一道鲜润滋补的山野风味儿。
0: 足够有营养，就像我们今天的新闻早餐一般，也希望大家呢吃完早餐再出门一定要善待自己哦。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踏入满载着一车新鲜新闻的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助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开展灾害的自然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1: 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
0: 截止目前，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达到6102.2万户，同比增长了5.6%。
1: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0: 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为了应对近期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19号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的5级响应。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0: 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达到6069.3亿元，惠及8223.3万人次。
1: 广西黄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0: 体育方面，首届亚洲U16

0: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当中中国女选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成绩夺冠。
1: 江苏盐城一车辆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徐旺和妻子恰巧经过，立即展开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
0: 社会啊，总是正能量，早间呢总是能量满满，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新的一天早安啦、啊。

0: 风吹来的沙姐。哎呀，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沙姐，真是开心啊！
1: 银铃也说了，又盼到了西哥莎莎的节目啦！啊，银铃你好呀，
0: 真是有眼光啊，铃子。铃子是吧，
1: 他说这个520的祝福呢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谢谢银铃。
0: 好的，对各位听友有句什么样的话说呢，我就带银铃说吧，五月五月你就栽在我手里吧。
1: 五月，你今天出门晚了吗？为什么还没收到你的信息？
0: 趁他还没来，我先帮他送祝福了。
1: 这是背后驱使人，一定不能被他听到。
0: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是5月20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里面挂念的那个人啊？想要对他说点什么话呢？我们像点歌一样的把他点出来。
1: 今天呢，就帮您传情达意了啊！这个架起一个空中的桥梁，当然呢不负责找对象哈，只负责帮您表达心意。
0: 是的啊，在一年一度5月20号的这个日子，
1: 一个人为制造的纪念日里，
0: 一个人。为制造的心梗的纪念日，那大家对自己的前任有什么话说呢？
1: 你找事儿呢？
0: 可以关注宽微 FM918，晚安了。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儿童安全座椅有使用年限，一般是6年，因为塑料会老化，别捡别人用了好几年的二手座椅，可能已经失效，买新的一定要符合3C 认证，孩子安全不能省钱。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Morning， 各位早7: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嗯，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五月二十号了啊，520。那今天呢，想问一下大家对大家啊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最爱的是谁啊？
1: 你怎么又改了？你这变来变去的，
0: 就是这么。直性子啊，随意，
1: 太不严谨了。
0: 好，
1: 在爱的面前需要严谨一些。今天我们想说说你对你爱的人想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我们帮你传递一下。嗯、
0: 对，可以顺便说说看，就是你最爱的是谁啊？是第几任的？第几任的？第几任的？第几任的？
1: 反正你们不怕事儿大的，不嫌事儿大的，咱们也不介意帮您再
0: 对吧
1: ，拱火一把啊。
0: 对对对 对，
1: 反正得罪人挑拨的事儿啊，我西哥特别擅长。一点不谦虚，
0: 这是寻求真爱吗？如果啊，媳妇坐在你的身边，没关系，没关系，你大胆的说出来，你最爱的是前任，让他有点危机感。

0: 不加倍的爱你，
1: 难道不是下一个更乖吗？哦，
0: 对呀，这样的话呢，媳妇儿就会加倍的疼你了，这是一出阳谋啊，是吧？
1: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好的，大家有什么话呢说出来，我们帮您传情达意了啊。
1: 好，等待大家互动的时候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资讯，来说一说下雨天为什么睡觉格外香。
0: 热的烦躁呢，下下雨就好了。下雨天确实啊更容易睡觉更香，因为雨声的频率啊通常在0到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呢被称为白噪音。白噪音会使我们人类的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因此呢，大家有一种感觉啊，在睡觉的时候雨天堪称是天然的催眠曲，刷啦刷啦刷啦这么一下。多雨多云的天气之下呢，太阳被乌云遮盖，人体的褪黑素分泌量会明显高于晴天，更容易感觉到疲惫呢。
1: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也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啊嗯、就回到 long long ago， 就很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啊住在洞穴或者茅草屋，就当他们睡觉的时候就非常担心野兽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不会出现野兽，大家就可以放松啦，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安然入睡
0: 啊。
1: 那么经过进化以后呢，人类就将这种潜意识的保护留了下来，所以在阴雨天的时候本能的会出现一种与生俱来的放松状态
0: 啊。一下雨不会有野兽？不是一下雨蛇就来了吗？
1: 蛇和老虎比起来，蛇小 case
0: 哦。蛇是毛毛雨是吧？
1: 对
0: 哦，原来
1: 蛇打得过，
0: 蛇打得过
1: 老虎不一定打得过。
0: 不是，这老虎呢过来一嘴就没了，但蛇咬住呢你还能走五步。
1: 那五步蛇呀，
0: 您就说人类啊最早的计步器啊
1: 就五步蛇。
0: 五步蛇，哎呀，下雨天睡得倒是好了，但是呢如果现在我们当代人刷视频太多了，短视频太多的话也睡不好。因为呢每次刷短视频都感觉到大脑在强制的加班，比专注时更累，您知道吗？
1: 短视频伤脑是因为它在大脑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地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就一会儿刷到搞笑的，一会儿是历史的、嗯、一会儿是美食的，一会儿是养生的，一会儿是八卦的，轮番出现。那么每一次切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
0: 哦、
1: 理解一个全新的语境，重新开始集中注意力。所以这种强制刷新啊比专注一件事情呢更加的费精力。所以啊您刷视频的时候以为在休息，其实在让大脑加班。
0: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长期刷下去呢注意力会涣散。特别是小朋友，不要让小朋友去刷抖音，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内容太多太杂了，像他们吃东西一样啥都吸收不好。
1: 当然这有一个重点来了，那么如果你要注意力集中，那么你就只刷一种内容的视频，
0: 比如养生的就
1: 刷养生、啊、就
0: 刷
1: 养生的。
0: 然后小朋友模式有那个青少年模式，上面全是一些知识点，然后会有一些趣味实验，
1: 然后知识就刷一种，刷物理就物理、
0: 嗯、
1: 刷化学就化学、
0: 嗯、
1: 不要一会儿英语一会儿物理一会儿数学一会儿语文，
0: 哎，
1: 你就累了然后就困了。
0: 我发现一个至尊的道理啊，世间万事万物呢都是相通的，感情大抵也是如此。对小林啊，对小静啊，对那个 Kevin Lily 啊，你都一人刷一点啊，就是都对他们有一点暧昧，你没法集中精力。
1: 西哥这么忙
0: 是吧，
1: 随便扳扳指头数出七八个。
0: 七八个，这不是
1: 你也是个高精力人群啊。
0: 没有，这叫专一，就是只专一那些我
1: 七八个
0: 专一那些我喜欢的，只专注于我喜欢的，好不喜欢的我不专注。
1: 所以啊你这脑子真好使。
0: 哎，说到这个脑子好使啊，大家玩手机一定要多注意了，玩手机多了，玩多了会使人心智游离啊，就很多人无意识的玩手机，其实对心智非常不好。
1: 美国的今日心理学网的刊文指出，手机依赖和网络成瘾者呢会频繁出现这种青年痴呆的现象。
0: 哪些症状呢？
1: 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精神恍惚。就当代的很多年轻人会出现觉得，哎呀我最近这个脑子不太好使、
0: 嗯、
1: 就越来越普遍了。其实啊很多人调侃自己说青年痴呆，说的就是这个原因了。
0: 为什么呢？手机啊虽然方便，但是它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和刚才我们说刷视频是一样的，每隔几秒钟就会有新的刺激跳出来，这秒钟还够着雾呢，下一秒钟啪跳出来，哎，你说就是新的短视频来了，消息来了，然后又

0: 什么杂七杂八的消息，大脑在不同的内容之间跳跃，久而久之呢，大脑习惯了游离模式，难以长时间的聚焦某一件事物。
1: 所以呢，经常玩手机让脑子变钝的人，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的切换，还可以试一试集中冥想，就每天啊花5到10分钟静坐，将注意力呢锚定在呼吸上，走神的时候就赶紧把它拉回来。研究表明啊，持续的练习冥想能够增强前额叶对注意力的控制，减少走神的频率。
0: 嗯，脑子累呢，不如啊放松下来去看看电影。现在我发现，就是短视频里面的很多内容，它会讲解电影，3-5分钟把一部电影讲完了之后，我们很难静下心来看一部长达120分钟那种长电影了。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我一般不看5分钟讲电影。
0: 哦，你看一下，很爽的。你看完了之后，你就觉得看电影真太长了。
1: 其实就像你说的，你会失去一种思考的能力
0: 啊。
1: 你习惯于别人把一些观点和价值输入给你的时候，你自己就失去这种能力了。就像每次喝那个玉米糊糊，
0: 嗯，
1: 真的给你一整个的玉米棒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吃了，失去了咀嚼的能力了。
0: 我发现它有点像吃东西一样，就是虽然一开始呢就感觉很爽，就是
1: 像喝果汁一样，
0: 三五分钟咔一下子
1: 酸酸甜甜好爽，
0: 就看完了一部电影。但是实际回想起来，你会发现很累，但你就是很高度精神集中这种情绪状态。我们应该像吃饭一样慢慢吃，对吧？
1: 细嚼慢咽，就是该嚼的，你该有的牙齿的这个咀嚼的能力啊，你还是要锻炼它，你不能完全就
0: 味道。
1: 是的，
0: 不应该说直接是你囫囵吞枣一下下去了。那么脑子累了呢，说到看电影这个事儿啊，春节档有一部电影呢成为票房的黑马，叫做《给阿妈的情书》，据说它现在已经打破了10项记录了，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呢？
1: 它的这10项记录包括了2026年家庭票房观影人次的冠军，内地影史爱情片的单日总场次的冠军，2026年爱情片内地的票房冠军等等。它的票房远远高出同期排名第二的《呼啸山庄》3945.4万元的票房。
0: 此外呢，给阿妈的情书呢微博账号消息啊，上周末的两天他们已经票房均破亿了啊，同时成为了今年春节档以后首部单日票房破亿的电影。我记得5月1号的时候啊，很多知名导演呢都走进了影院，说恳求大家走进影院去看一看现在的电影吧。但是大家呢都被当年那些所谓的烂片，那些减肥烂片，动辄50亿的减肥烂片，然后呢都伤怕了，都不去了。所以这种小成本但是用心的制作还是能够抚慰人心。
1: 除了电影市场回暖以外呢，博物馆啊也特别的火爆。那么在国际博物馆日还打破了周一闭馆的惯例。5月18号呢，2026中国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的接待观众15.6亿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
2: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在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中，集结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386件套国宝级文物，红山玉龙、良渚玉琮、三星堆金面人等齐聚一堂，以金玉文脉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在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向观众开放，通过 3D 数字复原技术，游客能够近距离看到石寨山古墓群、河坡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简牍、风泥等珍贵文物，触摸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文明脉络。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正式对公众开放。据国家文物局介绍，14、15、17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接下来请路

0: 况小伙伴说说此时城区的道路情况。早上好。
1: 好的，沙姐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雅欣。那这一时段呢，整体的路况还是不错的，最热闹的是各个中学的周边。首先呢，看到121大街从民院路到建设路是有600米左右的车多环形，平均的速度不到4公里每小时。那附近的莲花池正街、北门街学校周边也是双向车多环形的，这附近的学校比较集中，送娃的车也是一停一走啊，加上早高峰上班的车流，车行缓慢。另外呢，主城区川京路、龙泉路、北京路、关南大道、寻津街、人民西路的车流量也开始增大了。二环快速系统几个节点要特别的留意，大石营立交当前是缓行的路段，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一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呢，都是二环上的汇合口，进出城的车流交汇容易排队，尤其呢是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都挤在一块了，建议大家提前从北辰大道春京路出口分流，不要到了路口才急急忙忙的变道。进出城高速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从广威立交到民权立交车流密集，出城方向的车流量还不算很大。那从城贡到主城的朋友，这会儿如果走昆玉高速进城要预留时间。昆市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也是车多环形的，这个点呢学校周边是最热闹的，送娃的朋友一定靠有停停稳了再让小朋友下车，别让孩子在路中间跑哈。那不送娃的朋友呢，就尽量的绕开学校门口那一段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关节弹响是很多人运动后都会发生的问题，有的人觉得活动关节咔咔响两声还很舒服，有的人觉得哎，可能是关节出问题了。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关节弹响是临床患者常常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会把它分为关节外和关节内两种不同的原因。关节外常见筋膜炎和肌腱摩擦，如果出现了劳损，我们的筋膜就会增厚导致发炎，一活动身体就能听到全身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的人一动手指脚趾关节就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这一类主要是肌腱在骨头表面摩擦发出的弹响。关节内的原因就很多了，包括关节软骨摩擦、骨头水肿、关节先天发育异常，比如膝关节的盘状半月板。那么对于这种关节弹响到底需不需要处理呢？我们的原则就是无不适的关节症状无需处理，生活中不要故意去诱发这个声音就好，如果一动关节又痛又响，就需要来到医院进行治疗。
3: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早安，
8: 早安，
2: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欢迎各位早，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9: 咱俩啊就是喜山山兄弟二人组，今天是5月20号了，是一个心梗里面最有爱的日子。

0: 子。
1: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平台上呢，也给大家免费开通了一个传情达意的机会啊！你可以送祝福、送心愿给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包括朋友、同事、亲人都可以。比如像 Cici 说，今天520，我有两个同事和一个好朋友都是今天的生日，祝他们生日快乐，也祝你们二位快乐呀！
0: 好的，啊、
1: 谢谢 Cici。
0: 好的。哎，今天生日还挺有意思的，两个人如果心梗里面啊，是两个人都是伴侣就好了，两个人都是今天生日，然后呢一男一女又刚好今天领了证，那就纪念日都在一起了，多好啊。
1: 你这媒婆体质又上升了呀。
0: 对，然后呢可以请我主持吗？我会认真一
1: 点。搞了半天你是把你的产业植入在这个地方了啊。
0: 嗨，我就为大家服务嘛，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啊，这个隐身话题
1: 你又不是免费服务。
0: 嗨，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想要
1: 人不识货钱识货，
0: 就是啊。
1: 所以西哥有点贵。
0: 如果就是想要免费的，那我会让甲方知道便宜没好货。我会乱主持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哈，也可以说一说你在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里回忆一下，你遇到过一些比较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好，那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那我们呢，就是有的时候啊，说说别人的浪漫，把自己呢，给他学习学习啊。
1: 来，我们学习学习怎么吃杨梅。以前大家都说
0: 学习先吃醋吧，
1: 先吃醋
0: 酸的。
1: 这事儿不大好吧？
0: 杨梅
1: 是西哥教的，
0: 没关系，杨梅也是酸的。我们来说说吃杨梅。
1: 哎，你说酸这事儿哈，那就说对了，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杨梅是酸的，所以最近新闻曝光了很多地方哈，用一些违规的添加剂来泡杨梅，里面有一种就叫做叫那个甜什么素的，就用它叫
0: 阿斯巴甜。
1: 它泡完以后，这个杨梅吃上去就甜甜的，但这个添加剂是违规的。
0: 近日呢，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违禁浸泡添加剂一事儿曝光了，引发了公众对于生鲜果品的安全担忧。5月18号呢，记者走访了杭州的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受风波影响的杨梅的价格和销量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头前一天呢是700-800斤，现在只有100-200斤的销量。大后的杨梅的价格从70-80一斤也跌到了20-30一斤啊。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主要销售的是云南的杨梅，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加强了抽查，所有在售的杨梅都需要提供检测报告。不少商户表示，风波以后啊，这个福建杨梅是不进了，不吃他们的杨梅了。
0: 嘿，我们要反向思维，正是这样的风波，福建杨梅现在肯定不敢打药，而且巨便宜，因为他们滞销了，我们吃的就是福建杨梅。会是这种思路，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1: 这个思路你可以给外省的朋友，对于我们云南的朋友，不需要。
0: 我们
1: 云南的杨梅又便宜又好的吃不完，
0: 哎、
1: 何必呢？
0: 就是云南本地杨梅有很多杨梅，我最喜欢的还是
1: 富民的
0: 富民杨梅，还有一个叫冬葵杨梅，但是冬葵太甜了，没有那个。
1: 我也觉得太甜了，
0: 就是本质。
1: 我个人觉得吃水果一定要有果酸味，酸甜适口，一定要有果酸味。如果没有果酸味，纯甜，你吃糖得了，你吃水果干嘛呢？
0: 爱情也是大抵如此，
1: 酸甜苦辣都要有。
0: 对，就是爱情只有甜的，必然事出必有妖。
1: 所以生活是复合味的，如果只是单一味道，你就像刷视频一样，时间长了你也
0: 会疲
1: 惫吗？
0: 那本地杨梅有何影响呢？记者从种植户了解，今年的杨梅呢，上市的时间比去年都稍早一些。进口杨梅时，如果发现了变质、异味、疑似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问题，大家都可以及时拨打12345市长热线进行反映。
1: 12315来反映。近日呢，这个泡过药水的杨梅大多是发到上海、浙江等地，那么杨梅泡水的风波也在持续的发酵。那么记者注意到，多个直播间的弹幕也被相关的舆论占满了，消费者都特别的关心，到底这个杨梅泡没泡过水，有没有泡过甜蜜素等等，这些标语啊，已经成为了经销商直接晒出的一个广告语，同时也要晒出最新的检测报告。
0: 而目前呢，影响正在外溢到漳州以外的市场，扩及到整个杨梅的产业链。记者从多家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呢，每天现在都要抽检1-2次，甚至2-3次啊。
1: 电商平台也开始行动，那么风波发酵以后呢，有用户晒出了退款的短信截图，内容显示因为购买了这个泡过水的存在违规销售的杨梅，那么平台会为您发起退款。
0: 好了，杨梅出问题，瑞幸啊却在卖酒。我们来看一下两款含酒精的特调上线了，酒精版的

0: 要加2块钱，而且只能到店自提，不能开车喝，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近日呢，瑞幸在全国门店上线了2款最新的含酒精的特调饮品，叫做可可维也纳和绯色月光啊。这两款呢，它都是355毫升的规格，酒精度是标明了小于0.5，那么它含一些什么伦敦的甘味金酒，什么不含酒精版的是13.9块，含酒精的是15.9块，反正大家就根据你的喜好去感受吧。
0: 根据国家饮料酒数类的分类标准呢，酒精类酒精度啊在5%以上的酒精饮料呢被定义为饮料酒，因此呢这两款新品啊将按酒类进行管理，仅支持线下到店自提，因为呢店员要看是不是未成年人来买的，严格禁止向未成年人进行销售啊。提示大家，各位家长呢也要告诉孩子说，哎，不要特别去尝试啊，因为毕竟还是小朋友，是不可以饮酒的哟。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TVB 的事情。那么近日呢，宣布了香港知名艺人马俊伟将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那么董事会的副主席以及联席行政总裁相关任命5月20号起正式生效。
0: 恒生集团的公告啊，马俊伟啊就是演
1: 韦小宝里面的皇帝，
0: 对，皇帝那个人啊，现年的54岁了。他在企业管理、媒体、创意艺术和品牌策划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公告披露呢，他的年薪呢是252万港元。公开资料也显示，恒生集团在2014年港交所上市，他们主要从事的是营销、销售和针对主要儿童的保健品，其中恒生为历史悠久的知名品牌。
1: 明星转型转得很快啊，转成高管了。那么华强北的艺人公司啊，也是让您发现，哎，他们做事效率也挺高的，上午出方案，下午就可以上柜台了，这速度比外卖还快。
0: 好，来看一下搞事情的华强北，上午用 AI 完成一个方案的设计，下午在华强北配齐零部件，第二天样机就能摆上柜台。记者近日发现，这种一个人加 AI 的快速制造模式正在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盛行着。
1: 记者实地调查后发现，不同的 AI 硬件产品的利润，它的差异是非常的明显。例如，100元级的 AI 眼镜和机器狗的毛利率是相当的，而部分无人机产品依托云端飞控和公模，那么毛利率可以超过50%。利润最稳定的是不碰整机的供应商，仅销售电机、飞控板等等，它的利润高于整机销售。
0: 嗯，华强北是一个神的创造的时代。据说现在华强北啊，已经能够买到iPhone 18的折叠屏了，太猛了！就是但凡啊，
1: 这还没上市就能买到了。
0: 人家说了，评论说了，说库克都是从这里进的货。说库克啊，刷到了今日头条才知道，哦 ，iPhone 18长这样。然后，
1: 这是个多么神奇的市场呀！
0: 市场太快了，就是但凡有一点就是消息啊，或者是人家 P 的图啊，
1: 就是假的比真的跑得还快。
0: 然后华强北立刻制造出来了。顾客都呆了，顾客都是在华强北才知道原来未来发布是长这样的，
1: 就果然是真理还没出门，这个谣言已经满天飞了。
0: 是啊， AI 呢造硬件， AI 也在造商品图，现在网购啊得要擦亮眼，很多店铺呢连实物都没有，全靠 AI 生成一个图就骗大家下单了，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啊。
1: 对于很多整天两点一线的年轻人来说，买东西啊是一天难得的回血时间，那么睡前翻翻购物车就像给生活创造一些奔头。那么 AI 的初衷啊是让大家购物更方便，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逐渐不受控制，有的买家用 AI 生图来骗商家退款，有的商家干脆用 AI 生成的商品图来开店铺，
0: 买卖双方逐一演变成一场用魔法击败魔法的 AI 对轰。以前啊，我们最担心的套路是货不对版，或 AI 的符现在已经进化成为真假难辨了啊！不是用 AI 美化图片，而是用 AI 生成一个商品的图和信息，直接就上架了。根本以前还说我们有专门的摄影师啊，比如说你要卖一个玩偶或者卖个眼镜，你得多方位的啪啪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哎，你稍微调一下色、滤镜啊什么的之类，然后呢上到链接上。现在根本不用了，现在直接用 AI， 所以呢，这种感觉像是人家专业的说赛博鬼打墙，赛博朋克鬼打墙，
1: 真是啊，
0: 对吧？ 所以就是这种啊，大家还是要多小心多注意啊，不要。我现在买东西呢，基本不找那种没有评价呀或者

0: 那叫口欲期，口欲期。
1: 对，弗洛伊德说的，
0: 嘴巴来，
1: 什么都要去尝
0: 试世界。银元宝是假的，日本的丁丁蚊香液也是假的。有一个品牌，现在我们最怕的是那种小字啊，比如说它叫做什么“天下第一蚊香”，然后“天下第一”是个品牌，然后是假的。
1: 包括什么零添加，零添加是它的品牌，
0: 零添加是品牌名，不是功效。
1: 来，我们把这个告诉一下大家，一款名叫日本丁丁的蚊香液，它实际呢并非来自日本，仅仅是他们家申请的一个名称啊。
0: 日本丁丁是一个品牌名，
1: 一个品牌名称叫日本丁丁啊，
0: 日本丁丁。
1: 所以我也好奇它这个商标怎么注册的。
0: 哎呀，欺诈嘛。这个调查发现呢，金先生买的这款日本丁丁蚊香液其实是由广州的微葵化妆品有限公司申请的一个商标，这只是日本丁丁是一个商标啊，不是进口啊，
1: 而且也不是日本品牌授权的，记住了，它就是一个名字而已，一个中国名字而已。
0: 就像是我想起某品牌的手机啊，它的宣传号称逆光之王，可以在逆光里面拍的多么好的画面，
1: 实际上
0: 最后发现逆光之王是个品牌，是它注册的一个商标，逆光之王。它不是功效，它只是注册了个商标。
1: 这个日本丁丁在电商平台已经销了上百万件了，也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
0: 以上的这种假货啊？爱情来不得半点虚假，今天互动话题和爱情有关，你经历过最浪漫的事情呢？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FM 九一点八，
16: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八点来了，路况怎么样？有请雅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早呀。
17: 好的，西哥，西哥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那这会儿呢，八点刚过，早高峰最热闹的时段是已经逐渐的铺开了，路面上的车流明显是要比半个小时之前多了不少啊。学校周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设路从121大街到苏家塘有600多米的缓行，那送娃的车也是一停一走啊，基本上都是挪着走的，能绕的朋友就建议走东风西路或者学府路绕行。另外像金碧路从南通街到晋国街，圆通街从出地巷到青云街这两段也是车流量大，车多缓行的情况。滇缅大道也是有两段缓行，分别是黄土坡立交的附近，还有西站立交到西昌路200多米的缓行因为